0: 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1: 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0: 你说啥？
3: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0: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3: 对，那我干啥？
0: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2: 一天一个馒头。
0: 你
3: 就是说一天才一个馒头，
0: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蒸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
4: 哎呀，不是，所以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哎，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魔怔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3: 井？
0: 井什么井啊？
3: 井在镇西头。
2: 哦，
0: 你，
3: 哎，你回来，哎，哎，
5: 不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6: 没错。
5: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6: 好。
5: 饿了吧，闺女？
6: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5: 好，咱买去。
7: 要热馒头，
0: 买馒头去。
5: 哦，拿四个吧。
0: 哎，好嘞。
6: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
5: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5: 走。
8: 干什么呢？
5: 哦，打猎的猎户。
8: 打猎的。枪呢？
5: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8: 没枪打什么猎？
5: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8: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5: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9: 哎，哎呦！
8: 别动！
9: 好，
8: 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5: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8: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七连兵营走一趟。
5: 啊，行。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6: 爹，
0: 全部带走。
8: 走。
5: 好。走。
8: 啊，
5: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6: 爹，要走一起走。
8: 走。

你。

姑娘，是我的啦。

0: 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我打死你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哎，快！
1: 哪个？哪个？那边，那边，那边！
2: 你去那边开。
1: 哎，这边，这边，这
3: 边！
1: 哎，你，哎，醒醒！
3: 哎，天，木马在我杀了你，我木。
4: 别说话，鬼子在外面，我不是鬼子，鬼子在那儿呢。
5: 我是好人。鬼子来了。
1: 来这了。那边，那边，那边，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
3: 狗日的，
5: 哎，要害死我们，
3: 跟他们拼了，干什么？
5: 我不想死，
3: 那就滚。
5: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5: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有手榴弹，还有手榴弹，炸他们！
0: 没用的，快跑！

爹！爹！爹！爹！

0: 平野联队长有令，必须歼灭新四军的奸细，赶快包围他们。
1: 是
2: 是。
1: 你咋还活着？

0: 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说，
1: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高科技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七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3: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2: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

0: 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的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克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那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
3: 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

0: 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八以前呀、啊，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可可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啊，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
1: 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可可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精钢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 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鲜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现在呀、啊，有了这个可可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 买2把呀，更省钱。之前呀、啊，这切菜呀、啊、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可可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
2: 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啦！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可可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小宝，还有路吗？
5: 你是男人吗？你还不快来帮忙！

0: 小宝，快，这边走。
1: 好。
0: 给你快脚。
2: 太君，请看，这儿。

0: 是狙击手。
1: 狙击手？
2: 怎么样？快快！哎，进屋，进屋，进屋去！
3: 快快快快快！

0: 惠州一战一晃过去16年了。
1: 想当年啊，我们也是从这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0: 没想到你小子在广州起义的时候从我背后打黑枪。
1: 校长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啊。

0: 二三团秦振武长官须知，敌驻扎在苏东南地区第三十六师团正从西面、南面独立混成第三、第四旅团，以及协同作战的第一、第八旅团，从东面、北面构成了封锁线，对我部进行合围，望你部迅速收缩阵地，退往溧阳一带集结，相机再战。
1: 就这些吗？
0: 就这些。
2: 哼哼，韩德勤又让你撤了。
3: 韩德勤就会说这种屁话。日本人在江苏不过只有区区几万人，可他们中央军有十几万，多个屁呀！相机作战，我看只有相机，没有作战。
0: 爹，
3: 不要叫我爹，这里只有长官和部下。
0: 团长，这是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的命令。
3: 去他的第三战区！我只知道军人不能丢失一寸阵地。
0: 可是军人不能违抗命令。秦团长，韩司令长官还说，请你以后务必按时打开电台，否则联络不到，恐会贻误战机。
3: 战机？他韩德勤懂得什么是战机吗？四年了，他的部队养得比谁都肥，没有流一滴血。
0: 你要嚷，去长官部嚷，我只负责传递消息，没什么事儿，回去了。
3: 站住！早就让你离那个韩德勤远一点。
0: 我从军校毕业，就是分配到第三战区的。
3: 有什么责任我来负。你先回团部。白副官，
4: 到。
3: 把他带到团部。盯紧了他，不要让他乱跑。
4: 是。
2: 真像他妈妈。
5: 这边缺几个人，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余的。

0: 你就不能帮把手？我看你那会儿挺硬的，没想你这么怂。
1: 我啥时候硬了？我
0: 要馒头吃。
1: 别给我吹的。

0: 他不在这里，难道死了？不会，去那儿看看。
1: 你的伤。

0: 全部人受伤，八人牺牲。
1: 想东不行，得想想办法。你们有机动机枪？
2: 已经，
1: 还有已经被鬼子炸坏了，已经牺牲两名机枪手了。
2: 去找几个反车来。
1: 反车，
0: 快去！
3: 是。
0: 吴副团长牺牲了，
1: 牺牲了。李营长刚刚打来电话，说吴副团长被鬼子的重机枪击中，因流血过多，刚刚去世。
0: 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
1: 是。
0: 眼下最关键的是，要接近这个院子。
1: 好，
0: 只有到那个墙下，才能跟踪毕爷。
1: 好。

0: 我来了，你怎么才到啊？60里山路，我腿都快跑不动筋了。怎么样，什么情况？
1: 你给我看清楚了，前面那个院子里有一挺重机枪，有一挺轻机枪，你必须给我干掉它。
0: 轻机枪，伙伴，那重机枪200，掩体还
1: 够了。
0: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重机枪给我干掉？

0: 你是新四军？
1: 不是。
0: 你爹是？
1: 也不是。
0: 那你枪打的可是准。
1: 我爹是神枪手，以前是东北军，后来鬼子来了，东北军光跑不打，我爹一气之下跑回茅山打猎。我们家世代都是猎户。
0: 你就跟你爹学打枪？
1: 我爹从小就教我，让我怎么能保护自己，还教我打仗呢。
0: 你胆子也

0: 那不是你安排的狙击点吗？
1: 怎么可能啊！全盘狙击手就剩我一个人了。
0: 不管是谁，必须保护他。
2: 那这儿呢？完了再回来。好。

0: 窗子，鬼子进来拴手榴弹。
1: 好。

0: 你看吧，他那儿让我来接你们的，他是来救我们的，
1: 我们有救了。
2: 新四军的狙击手被小川军打死了，快往里冲啊！冲啊！

0: 哎，你没事吧？
1: 鬼子来了，
2: 快打呀！
0: 奶奶。

0: 行了，没事了。
1: 蓝藏队长叫你，一定干到新四军的头台上。
2: 幸亏你没把他露出去，要不你也得死。
0: 子弹长眼啊！
3: 那是鬼子的神枪手。
4: 啊啊！
2: 我不能死，我不能死，
4: 死就死，反正没活路。
0: 我娘见我，他说他四肢前见我一面，我不能死。
2: 那你不能死，
0: 你现在说这有啥用啊？
4: 那你咋不回家呢？
0: 我家住离延安还得走2天的路，
4: 你是干什么的？
0: 打铁的。
4: 我说呢，你扔手榴弹就跟打铁一样。

0: 太君让把新四军的尸体都给我找出来！找出来！
1: 是，
2: 快！
0: 太君！太君！
3: 兵营连队长让你们去这里支援。
0: 嘿，走！走！走！走！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没事啊？你没事吧？没事，狗日的，咱们走吧。
1: 你行吗？
2: 可以，枪呢？哎，
0: 给我。
2: 哎，
0: 走。
2: 这，慢点。
3: 连长，双方美满都准备好了。
2: 好，告诉同志们，准备出发。
4: 是，
5: 准备。

0: 把那个枪拿过来！
1: 走，
0: 快把身上的子弹袋，快！快点呀！

0: 没事吧？
1: 没事，
2: 没事。
0: 还能不能扔？
1: 可以，
2: 可以。
0: 也许我们会死，但一定要炸掉鬼子的重机枪。
2: 连长，你下命令吧。
0: 我没有你们扔的远，也没有你的准头，所以就我来吸引敌人的火力。
2: 连长，你
1: 连长，
0: 别说了，这是命令。记住，等鬼子向我射击的时候，你们再扔。瞄准机枪位置，看你们的了。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3: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大组合更实惠。
3: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5: 吃起来大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八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四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四袋，整整八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八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

0: 赶紧拨打电话如获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啊，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元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0: 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所以都不舍得吃。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及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第三，价格亲民实惠，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 您不

0: 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3: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4: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啊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

0: 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都在吃。
1: 好休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2: 各种机枪位置
3: 看你们的了。

进去，进去。

0: 你干啥？我要出去，去找死啊！
1: 那也不能蹲在这儿啊！
0: 你现在不蹲怎么办？外面有鬼子，你一路推半打死了呀！
1: 放开我！
0: 我不是怕死，你等他们走远点再走，不行吗？
1: 不是怕死，怕什么？
0: 哎，你枪给我！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去杀什么鬼子？来来来，快，奶奶。

0: 枣，你吃吧。
1: 我不吃。
0: 你得吃，流那么多血，多吃好。
1: 那你呢？
0: 我不饿。

0: 给你。
1: 我不要。
0: 吃吧。你别动。

0: 你干什么？
1: 你还出去啊？我以为哪有鬼怎么办？
0: 没有鬼子我杀谁？
1: 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待着吗？
0: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他们杀了我爹，我能坐得住吗？
1: 我知道他们杀了你爹，可是外面他们人多，你出去就是送死啊！你送死不要紧，你还搭上我的活路不是吗？
0: 那你就蹲那儿别动。
1: 哎，你的嘴！
0: 你再啰嗦一句，你再拦我，我就杀了你！

谢谢你救了我，找我死！找我死！你给我找死是吧你？还说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害死我得了！奶奶，人呢？哎，等等我，等等我！

0: 这是什么东西啊？你都干啥呢？怎么看不清呢？爹，哎，你来帮忙，哎。
1: 你看看那管子下面有没有能拧的地方？啥呀？我也不知道，就是一个疙瘩能拧的。
0: 哦，疙瘩。
1: 有个疙瘩，还有一个呢，你拧试试。你拧完以后，往后边拉拉试试。
0: 哎，拿着。
1: 哎，你干嘛？

0: 打中肩膀，你看见了？
1: 让我看看。
0: 哎，这个怎么弄的呀？
1: 这前面那个钩子。
0: 清楚了，来，你帮我安上，安好了吗？嘘，这回我要打烂他的头。

0: 这个真好用。没事吧你？
1: 屁股。
0: 好，已经被发现了，咱们走吧。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
1: 山本，给川崎军发电报，嘿，让他加快预定计划的实施，嘿，快点。

0: 裁長、報告します。
1: 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一切场合都说中文。
0: 是。
1: 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回答我。
2: 我们是新四军第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教导队，从一星驰援溧阳，执行沿路侦察职责。
1: 下一次再犯这样的错误，我枪毙了你。
0: 是。
1: 走。

0: 你怎么
1: 了？没事。哎，咱们走吧。
0: 哎，你头好烫。
1: 咱们走吧。
0: 你能行吗？
1: 没事。
0: 来，我背你。
1: 枪，拿枪。
0: 哎，这儿来。
1: 哎，
0: 坐好。
1: 哎。

0: 慢点，慢点。
1: 就你行，啊，就你行。不是你拖着，我早走了。我说，你现在这样，八成是这伤闹的。
2: 你能帮我个忙吗？
1: 不帮你，我早走了。说，咋了？
2: 帮我把腿上的烂肉割掉。

0: 喝点。
1: 不割我会死的。去找把刀。
0: 刀。
1: 还有醋。吃啊。

0: 烧了吗？
1: 烧了，可是没错。
0: 没事，动手吧。
1: 我只给马割过扎，没割过肉，我不敢。
0: 这没用，我来。

0: 怎么那么像秦振武的大小姐？
1: 是秦振武的女儿，韩振秦长官的通信员。
0: 功课做得不错。
1: 对所有敌军部队的直系亲属要做到了如指掌，这是中佐阁下您的吩咐。
0: 有戏。
2: 帮我找块布。
3: 好。

0: 你忍着点啊。
1: 疼的。

0: 前面有消息吗？
1: 还没有。
2: 秦小姐，团长吩咐，让你在这儿等他回来。
0: 我这儿的事儿办完了，我爹在前面打仗，我待得住吗？
2: 那好，我去给你安排卫兵。
0: 赶紧去。

秦大小姐，好好跟我们配合，否则我打死你。

0: 你这丫头真有种！我听说书的说花木兰、穆桂英，我觉得那些女人跟你比差一大截呢。
1: 我不跟谁比。
0: 你叫啥？
1: 闻者干啥？
0: 万一哪天咱俩谁先死了，好有个念想呗。
1: 李杏花，李杏花，好听嘞。你呢？
0: 张响。哪个响？响屁的响。我娘生我的时候生不下来，后来放了几个屁，把房梁上的土都给震下来。我爹就说这小兔崽子不听响不出来，就叫响呗，就叫张响。
1: 人不能总听屁响。
0: 别的东西想就缩头。我怕响，放炮打雷的我都怕，就往我娘怀里钻。被娘那屁吓的。对了，
1: 你娘怎么了？
0: 捎信的人说，她脑袋大了，腿也粗了，天天不吃不喝就念叨我。 怕是要死了。
1: 你多久没见他了？
0: 3年。
2: 不行。

0: 请进屋，看看这里，你的女儿在我的手里。你不想我打爆她的头，就出来给我投降。
1: 他们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
2: 怎么回事啊？
3: 川崎，你们被包围了。你要敢动我的女儿，我发誓，明天给她殉葬。
0: 那你就试试看，我数到三，否则我就开枪了。
1: 奶奶的，这帮畜生！
2: 怎么了？
1: 这些人都是鬼子。
0: 一、
3: 川崎，放了我女儿，我就放了你。
0: 你们先撤。
4: 嗨，
0: 滚！
4: 哎，你们几个撤！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证可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府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一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作，
6: 营养又美味。
5: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5: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作，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6: 美味更实惠。
5: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

0: 好吃，美味更健康。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6: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7: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8: 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4: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5: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 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

0: 吧，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0: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4: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0: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5: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1: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1: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

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怎么样？没事。
1: 行，照顾女人。
0: 好，
2: 我上。
0: 撤！
3: 爹，枪给我！
0: 别枪了，没生命。
4: 伤口处理一下。
5: 是，
0: 快。

0: 那两门炮就应该是我的，你凭什么抢走啊？哼，
1: 那可是我们国军弟兄拿命换来的。
0: 我们新四军的命就不是命了，我不管，歪把子通通归我。
1: 好好，我不跟你争，歪把子归你。可是那个拿枪打我闺女的那个和拿石头打鬼子的都得归我。
0: 那不是你的人吗？
1: 他虽然不是我的人，但我知道也不是你们新四军的人。
0: 哦，我还以为是你们埋伏好的呢。

0: 等他醒过来告诉他诗人没有大碍，让他不要内疚。
1: 好。
0: 小伙子，当国军打鬼子一个月8块大洋怎么样？
1: 8块大洋那得买多少个馒头？
0: 想好了没有？吃国家的饷，当堂堂正正的中央军。
1: 我不去。
0: 为什么？
1: 我娘家在家等着我，我现在没走就是因为李杏花没醒过来。
0: 她叫李杏花？

0: 小伙子，什么地方人？
1: 溧阳县张家村的。
0: 跟我们新四军干吧。
2: 冯明富，你小子不要打岔啊，你真的不愿意当国军打鬼子？
3: 也不是不愿意，可是我不能让我娘在家干等着，她害了病就快没气了，说什么也要见我最后一面。
2: 小伙子，现如今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去，这才是我们老爷们最该做的事儿，你说是不是？
3: 嗯。
2: 跟我去团部洗把脸，把你这身衣服换一换。
3: 我不当兵。
2: 没让你当兵，你这个杏花醒过来闻到你一身臭味儿，多没面子。
3: 那好吧。
2: 歪把子全都归你，还要人，够贪的啊！
3: 哎，对了，你跟他说一声，说我一会儿就回来。

0: 这丫头不错，无论如何你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1: 可能是不想吧。其实我也一直在惦记这事呢。可是我觉得吧，这种事得你情我愿，咱不能太着急呀。
0: 那不行，必须当机立断。我们不能在这里待多久。
1: 好吧，那我就厚着脸皮去试试。
0: 快，但不能把事情搞砸了，得把人吓到。
1: 哎，好。哎，他旁边那小伙子就是你张显。
0: 怎么了？
1: 这小子可不赖，有优秀的掷弹手的底子。我觉得这样的人才啊，不让他打鬼子那可太可惜了。
0: 可我更看重的是李杏花啊。
1: 张翔也不赖。团长，你可别小瞧了掷弹手，那可是眼力、体力、定力和悟性的结合，跟射击是一个道理。
0: 秦振武跟他说他都没留下，你有办法让他留下吗？
1: 差不多。
0: 行，交给你。
1: 好。
2: 同志们，形势依然非常严峻呐、敌人的主力已经到。
3: 哦，团长，
4: 团长，
0: 我军伤亡有多少？
2: 这次战斗，我军牺牲108人，伤96人，其中包括18名重伤员。
0: 重伤员必须马上处理。
5: 是。
0: 查清板井旅团和川崎挺身队的下落了吗？
2: 板井旅团的先锋已经到了大王殿了。
0: 对，也就是说离我们只有20多公里。
5: 是。
0: 这样，参谋长，你带领大部队转移，所有伤员交给我，咱们在溧阳城东会合。
2: 不，团长，这不行，这还是我。
0: 服从命令。
2: 是。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新四军战士了。是战士就要服从命令，你懂吗？
6: 懂。
1: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你的配合。
6: 可我不知道怎么说呀，他一直嚷着要走，要回去见他娘，我怕留不住他呀。
1: 啊，这你倒不必担心，你只要按照我们说的做，假装昏迷不醒。
6: 昏迷不醒，
1: 剩下的交给我来做。

0: 那好吧。
1: 好，你好好休息啊。
0: 哎，
1: 嗯，
0: 那他娘怎么办呀？
1: 啊，等他留下以后，我们会让他回去的。现在按照我说的做，别出岔子啊。
0: 嗯，
1: 是战士就要回答是。
0: 是。
2: 金花，金花，
1: 嘿，他来了。快，赶紧躺下！
0: 现在就开始了。
1: 李杏花同志，这可是你第一次执行任务，快！
0: 啊，
2: 杏花，杏花，哎，你看看我这身衣服，哎呀，秦团长给我的，他还让我洗着澡理的发，你看好看不？
3: 金花，秦团长的女儿说得感激你，要不是你那一枪，她的命都没了。
2: 他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他一会儿就醒了吗？
1: 你别着急，他的伤口脓化了，现在情况非常危急。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丢下他，待会儿会带着他一起走。
2: 你这是怎么了？你不说你要醒了吗？哎，金花，
1: 你干嘛你？
2: 李金花，
1: 你怕他不死吗你？他现在伤成这样，他需要安静，需要休养。要说呀，他也够可怜的了，在这儿他谁都不认识，就认识你。
2: 你啥意思啊？我说我要撂着他了吗？
1: 你不是说你要走吗？
2: 我没说我现在走啊。他现在这个样子，我怎么撂着他走啊？
1: 这才像个爷们儿，够意思。我告诉你，要不然他要醒不过来，他在九泉之下。
2: 你别给我瞎说，他不会死的。站。
3: 我一直陪着你呢。
1: 看来他没叫错你这朋友。快上来，把他抬上担架，快！
2: 哎，快！
1: 慢点啊！来，
2: 轻点，
1: 来，轻点。

你要挺住，等李清华没危险，我就往家赶。娘的病，菩萨保佑，一定会好起来的。娘一定会见到儿，儿也一定会见到娘。娘要知道儿做的事情，一定会说儿做的是对的，对不？娘，娘这儿。

0: 快快快！
1: 慢点，
0: 快！
1: 你扶上来，
0: 快！快！快！快！

0: 一定会走这边的，我认为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南佐阁下，哦，川崎郡干得好啊，谢谢你了。现在情况怎么样？阁下，您辛苦。南佐阁下，横田丘的部队有很多伤兵，绝对走不开，正好我送他们一起在天上团聚。
1: 非常好，中佐，一定要小心新四军的狙击手。
0: 嘿，明白，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
2: 好，就是这个，好，他走这儿。哎。
3: 别走这儿，走这个。你什么？你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儿，走这
1: 嗯，想办法把这支开。给我放上。
2: 哎，等等，团长。
1: 啊，
2: 我想，咱们不如这样。

0: 哎，你打算住这儿是吧？啊，你老在这儿待着可不成。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不怕别人笑话呀？
1: 这有啥好笑话的？
0: 你这么没白没黑的守着他，你知不知道外头都以为他是你媳妇儿呀？
1: 别瞎说八道。
0: 是瞎说八道。哎，一会儿大夫要给他换药，包扎伤口。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家，你在这儿算干啥呀？走吧，走，跟我出去。走。哎呀，别看了，走走走走，快走。
1: 他要是一会儿醒了怎么办？
0: 你放心，我跟大夫说了，他一醒来马上通知你，一分钟都不耽搁。走，走吧。哎，走。

0: 慢点，快去解个手吧。
1: 对。
2: 行，去吧，茅房就在房后面。
0: 慢点。
3: 这是咱们的队部，怎么样？还可以。哎，哥几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神弹手张响同志，大家欢迎。
2: 神弹手，神弹手，
3: 怎么了？哎，严秀，听我说啊，50米的距离，人家可以准确的把手榴弹扔到鬼子的脑袋上，你行吗？
4: 你就吹吧。
2: 你不信是吧？不信我试给你看看。我
3: 哎，回来，回来，没说不行。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弟兄们，这位是小姑娘，
2: 啊，
3: 小姑娘，
2: 你是女的啊？
5: 你看我是男的女的？
3: 60米，哎，别，过来，看看，这位是假鬼子，这可是咱们小分队难得的人才，会说日语，穿上鬼子军装，谁都看不出他是中国人。
6: 孔尼基哇，
2: 什么哇？
6: 孔尼基哇。
3: 哎，人家说的是日语，你听不懂。
2: 有时候你怎么看这么气人呢？你。

0: 来，再看看这位，这是咱们小分队的拼命三郎王秃子。
1: 可是他不秃啊。
2: 这谁说叫秃子就不能长头发了啊？
0: 有一回啊，他中了鬼子的毒气弹，头发掉没了，这不才刚刚长出来。
1: 哎呀，鬼子还有毒气弹呢！
3: 哎呀，我这算什么呢？这把我搁哪生两枪眼呢？是数都数不清的。
0: 哎呀，你呀，净瞎咧咧。来，这边。
4: 他是你啥人呀？
5: 啥人也不是，只是个好朋友。
4: 那他怎么对你这么好啊？
5: 我们俩一起打鬼子，都差点死了。所以他怕我活不过来。
4: 看着他傻乎乎的，对你可是真好。
5: 他就是一根筋，他救过我的命，我也救过他的命。
6: 我不能死，我还要去看我娘，您那会害怕呀，我就猫在墙后边，我又不敢看，我伸手我就摸这个东西，我就扔过去。 真有那么深？
7: 没那么深，我还能活到这个时候吗？
6: 那个时候我就想，这回可撂这儿了。我怕呀，我不敢直着身子。我就听见那子弹乱叫飞呀，从我头皮上就擦着过去了。哎，可是那个李杏花她不怕，她就那么一枪一个，一枪一个，鬼子二鬼子都不敢冲上来了。
0: 那你干啥呢？
6: 我趴着呢。他就趴着呢。
7: 我后来我也急了呀。哦。
1: 小宝让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就从这儿给穿过去的。
3: 那李杏花在干啥呢？
1: 李杏花让我等。我说等什么呀？他说要等那个鬼子神枪手开枪。他告诉我说，我们谁都不知道那个鬼子神枪手在哪
8: 儿。他找什么呀？
1: 你说呢？当然找着了。我正在那发呆呢，我就听到啪一声，那鬼子神枪手给打死了，子弹直接从眼睛里穿过去，狗日当时就被掀翻了。
8: 你咋知道？
1: 我咋不知道呢？这杆枪是我趴到屋顶拿的呀。那狗日的样子可吓人了，一只眼睛只剩下一个眼眶，另外一只眼睛瞪着，瞪得像个羊粪蛋子一样。你们说吓人不吓人？
0: 这算什么吓人的？哎，张翔，更吓人的你还没见过呢。
3: 再往前不远的就是溧阳了，他要能够早点醒，那就派上用场了。
1: 哪儿？溧阳。
3: 对呀、啊。
7: 哎，张翔。
1: 哎，怎么？我要去看我妈。哎，
3: 快追他回来呀！
7: 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了，他跑不了。他就算要回家，也得先去看看李杏花。咱们呀，再想想办法。啊，没事。
9: 大夫，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0: 小伙子，别着急，他会醒来的。
9: 问了也是白问。李杏花，现在是溧阳了，我得回去看我妈。我看完她之后就回来了。你要是那时候醒了，别以为我撇下你就走。你不醒，我是不会走的。我把这枪给你搁下，包哥的那小子惦记这枪呢，还有这个。

0: 慢着，你别拦着我，说啥我也要去。哎，
1: 你小子，
0: 谁不让你去呢？
1: 那你们要干啥？我陪你去。我为啥要你陪我去？
0: 嘿，小子，你还真不知道啊。
1: 现在外头有多少鬼子在惦记你啊？惦记我？他们又不知道我。不相信啊？行，慢走不送，来，走吧。啊，自己去吧。我就一个人去。
0: 走啊！哎，英雄，快，不怕死，走。
1: 咱不走了。
0: 你是神枪手不？
2: 你打得过鬼子吗？打不过，不过我可以保护你安全的逃回来。那行。哎，不过说好了，我可不参加你们新四局。好，什么都你说了算。走吧，走走。中佐阁下，前面就是大路了，前面的路宽了，也好走一些了。
3: 咦，怎么回事？中佐阁下，好像这个马蹄交长坏了。
2: 倒霉，前面就是张家村了，有个张铁匠会修马掌的，开路。嗨，开路，前面就是，走，前面。
4: 哎，包鬼子，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吧。你这个人说话也没个谱，鬼子他不会盯着我家老百姓不放的呀。
2: 不行，我必须陪着你。万一你有什么三长两短，团长还不得
4: 咋样？
2: 得扒了你的皮，走。

0: 怎么回事？哎，等等，他们人多，别硬来，咱们从侧面包抄过去，走。
1: 等一下，我们就带着我们的小分队，顺着这条路一直包抄到前面，从这条路包抄过去。
0: 对，我们的狙击手一定要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在这里。
1: 边防局，哦，你得明白。
0: 嗨。
1: 嗯，有戏。
2: 你。

0: 您慢点，大叔，来。
1: 主持人好。
0: 您好，大叔，您好。
1: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慢点，您坐啊。大叔，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
1: 我叫徐王华，今年66岁了。来自河南商丘，我是来找旧时21年的儿子。我小时候，我父亲跟我说过，你从小要学一门技术，能顾家，能养活孩子，一家人能吃得饱。我到17岁那年，我就学了个理发，学了有几年。我到27岁那年，从甘肃到郑州打工的，我的妻子，他我们两个就巧合了，我们两个就走到一块了。我们生了一男一女，那时候工资低，月27块钱，我们家似乎苦不住。到33岁那一年，我妻子说：“他说咱们回家干个理发店吧。”我们两个都回家到家办个理发店，家庭条件差，也没有钱，也没法。晚上我妻子一商量，我找朋友家去借俩钱，借把钱借过来，就买了2把椅子，2把推子，2把刀子。5条毛巾，这理发店就开张了，
0: 就是简易的理发店，小理发店。
1: 开张了，这个理发店开张，你得必须要写个招牌啊。
0: 起个名字哈。
1: 起个名字，我说我这个不没文化，这个名字咋写？就找个人写个招牌，写3个字，叫理发店。
0: 啊，就叫理发店。
1: 开张了，一天挣了很少，理个发2毛钱，剃个光头1毛5分钱。
0: 那是哪年呀，大叔？
1: 84年。
0: 84年啊。
1: 结婚后，我有个坏毛病，没事好喝酒，天天都喝，天天喝。理完发以后说天天喝酒，喝多了以后，我的妻子到家看我喝酒喝多了，他就。你喝那些酒干啥的不？你看你喝的醉醺醺的，你喝那些酒干啥？我想，我当时我失去了理智，我就劈脸打了几下，
0: 打了妻子。
1: 打了几下来，就是邻居都拉开了，拉开了，妻子就走了。妻子打走了，找朋友、亲戚家都找不着。
2: 找遍了4里8乡，依然没有妻子的消息，许大叔只能回到家中，一边经营着理发店，一边独自照顾一双儿女的生活。他希望有一天能等到妻子回家，却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降临了。
1: 有一天，校长跑到俺家对我说：“那个小孩儿跟我上学啊。”我说：“他今天我给他做过饭吃罢饭都背着书包去了。”他说：“他没上学。”
0: 没上学。
1: 他说上了广场给小妹跟他闪牌来的了，带书都撒。他说是特别生气，我就到学里头去把那个孩子找过来。当时找过来我也没打他，我也没打他，我就把他扣到后边屋了。前面理发店经顾客理发的呢，30个理发来跟他等着，是几个顾客理完发以后，到后边屋一开门，孩子跑了，没有人。
0: 孩子跑了。
1: 当时我还闹，我还气。我那时间都没时间理发了，也没心情理发了，小儿子丢了，我特别难过，特别难过。到时候我把小

0: 小女儿托付给朋友，我跟女儿说，我女儿你要听爸爸话，我想法把你哥哥找回来。女儿说，爸爸我听话。
1: 那许大叔等于现在是媳妇儿也走了，儿子也走了，等于就你跟姑娘俩人。
0: 姑娘俩。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一直找了有半年，我也出事啊。
1: 你又出事了、怎么了？
0: 我的小女儿在家门口玩，被别的女孩打架，我的女孩把她的女孩挖了两挖了一刀，在家女孩的妈妈把我家女子叫到家，把脸扇流血了，哎呦，扇流血，当时我喝的酒回家了，我就上来俺两家去打架。那一夜就是八点多了，他们两口看我家没人，媳妇走了，儿子丢了，他就躲开门，他两口打我家，
1: 打你两口子打你去了，
0: 就插把手点个菜刀，哎呦，就照亮看去，看他鼻子上看流血了，手上给他被看流血了，当时他报警。我小女儿一见，打上去，小女儿就喊，爸爸爸爸我不去，那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我的家庭天要塌了，家要散了，儿子也丢了，
1: 判了几年呀、
0: 判了四年。有一天我的队长我说了，他说你家属你的家里来看你了。哎，我想想我家里是谁啊，我的妻子又没在家，我的儿子丢了，或者是我的女儿来看我来了，那时候我都考虑了，我到屋里一去一看，跟俺我妻子跟他站着，
1: 妻子来看见来了。
0: 我一进接见室，一看我的妻子等着我，上衣抓着我的手，我也抓着他的手。我一看妻子瘦了，我就哭了。妻子看我，抓了，妻子也哭了。前把手抓住我的手，我妻子说：“这一次来我不走了，我领着闺女好好给家，把家给你撑起来。”
1: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进监狱了，现在妻子回来，她带一个女儿一样不好过。
0: 对。
1: 今天找儿子是不是您妻子陪着您一块来的？
0: 来了。
1: 那我们也把她请上来吧。来，我们掌声请一下大叔的妻子来。
2: 好，主持人好。
1: 大婶您坐，来来来。后来您回到家，听说了家里这些事儿，儿子也走了，大叔进监狱了，当时您什么心情啊？
2: 就是家心都碎了，就是家里都烂了嘛。我你跟他申请出去打工，上郑州打工，碰见邻居说。碰见邻居说，恁家出事了。第二天买了火车票就回家了。
1: 您后来怎么决定去探望您丈夫的？
2: 过了大概有十来天吧，我想，就是过好不好让丈夫看一下，看看丈夫过得怎么样。我就等早上起来给女儿早早做饭，大概有四点钟。给俺那坐到上开封，开封坐到周口，当时嘛还有几十里地，我也没钱了，我就那就靠着两脚双腿走到那，有大概有两三个钟头。当时给他队长一说，他队长把他叫出来一看，有也黑了也瘦了，当时俺心里抓住他手，俺也很难过，俺得哭了。

0: 后来我说你搁这里边好好改造，做好改造，争取减刑，早早回家。我领着女儿搁家等着你。
1: 他在里面好好改造，您带着女儿那怎么过呢？这两年，
0: 当时回家嘛，就早上大概4-5点钟起来捡个破烂了，拿个袋子去捡破烂。起来，拿个塑料袋子出去捡垃圾。到大概捡到，大概捡到7点钟。回家给女儿做了做饭，吃过饭我就骑着三轮车走那买。买香光就是找儿子。那记得最深刻一天，人家都过年了吧，人家一家团圆的有肉有什么的，我家没有。我就捡几件破烂卖了30块钱，就给女儿卖了2斤羊肉。给女儿做点饺子钱，包饺子。你看女儿吃了，我很高兴。
2: 我就决心好好改造，争取政府还拿出的减刑回家。有一天，队长点我的名字，说：“希望话，我说到。”他说：“你的刑期到了，你来一下。”队长拦着我。你释放证，好好做人，不要再犯法了。好好领着孩子妻子，好好把理发店干起来。你干起理发店，你儿子还会回来的。出去路上，我走一路，只想，就回家这几年了，回家我的家是怎么样啊？是什么样的情况？我家一到家一看，屋里又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1: 哎呦，
2: 就是镜子烂了，腿子破了，刀子生锈了，毛巾脏了。
1: 是啊，那理发店没人理了。
2: 理发店没人理了，我的妻子就借点钱买的腿子、刀子、毛巾都买好了，
3: 想着我改造回家了，要做一个合法公民，要做一个对人民有利的事情。我想，老年人理发，不能动的残疾人理发，免费，不收费，病号啊，五包，不要钱。
1: 大家别看这个大叔，好像他说的大字不识一个，连招牌都不会写。但是从监狱出来，他给这些残疾人朋友，给这些临终的老人理发，不要钱，说要给群众办好事儿。我觉得这个比识多少字都值得咱们尊敬。那大叔大婶，我们都给您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怎么帮助你们找的，来。

0: 我要告诉二老的是，我们最终是在河南省的西乡市找到了你们的儿子。二老放心，他的身体很健康，我们看长得也很像爸爸，但是呢，他今天不能够来到现场，这是因为我们在找到他的时候，他因为涉嫌盗窃被关押在了河南省新乡看守所。
1: 今年5月29号，你们的儿子因为涉嫌盗窃被我亲手抓获。在后来的案件办理过程中，我发现你的儿子本质并不坏，只是因为近期接触了一些不良青年，误入歧途。在和他的多次交流中，他多次向我提到想念小时候的家，家中的爸爸妈妈。我紧接着录取了他的 DNA， 进入了锁住库，最终和你们的信仰比对成功。
2: 谢谢。
0: 叔叔阿姨，其实儿子非常想念你们，我知道你们也非常想念他，所以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儿子照片，你看看还认得出来吗？
3: 是。

这一次特殊的团聚，也会带给儿子从头再来的信心和勇气，帮助他积极改造，早日回归社会。我们也祝福这个家庭珍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1: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2: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3: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3: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3: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3: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3: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
2: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循环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

0: 小姐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

0: 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是，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2: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啊，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6: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哦，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1: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在。

0: 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日，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继续关注新闻。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5位优秀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与记者见面交流。他们是偏

0: 偏远山区中小学校、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实验室里的筑梦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份关于热爱、传承与担当的时代答卷。
1: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2: 我们作为师者来说，就是一种传承。
3: 教育家精神最朴素的底色，它就藏在田埂上、鸟鸣里，让每个孩子手中有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
4: 勤学笃行，求实创新，其实对我们职业教育它是一个核心。
5: 看见每一个，发现每一个，成就每一个，
6: 让自己成为一道光，去照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
1: 当时呢，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呢，导师呢就给我打电话呢，他希望呢我回到兰州大学呢来，就说这个办这个大气科学学院，没有仪器，没有人去科研经费，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立身荒漠，追求梦想，创建一流，这样一个理想目标。多年来呢，带着学生呢就坚持下来了，还把大气科学呢建成了双一流的学科，坚守只因热爱。
5: 21个年头，从一线教师成长为一名校长，使我更加懂得了基础教育的初心与责任。
6: 让我们的孩子就是成长的路径有千千万，所以不能放弃，一定要坚持，绽放自己的光彩。
4: 小时候看到村子上空飞过的飞机，从此在心里种下一个航空梦。考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大学的时候，面对这个精密的数控设备、复杂的图纸和繁琐的工艺，那我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啊，也想过放弃。但是我想，作为职业教育的这个人呢、那么他成长是需要这个技能的，我只有以勤学笃行的这种精神去圆我的梦。
3: 很多人都喜欢叫我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我们从2010年开始，第一次就是场地怎么建，第二是课程怎么做，第三是育人模式怎么做，到现在为止做了16个课题来研究劳动教育怎么做。劳动给孩子们带来的愉悦感、成就感，正在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2: 每一个孩子都是需要去点燃的。
7: 在一次美术活动中，有一个4岁的小男孩迟迟没有动笔，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会画。我轻轻地握着他的小手，跟着他一起耐心地听他讲画面上的故事。渐渐地，他喜欢上了美术。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乐教爱身，善于发现每一个孩子独特的闪光点，我们给他种下一颗深耕的种子，希望他在未来的时候开花结果。
3: 上个月观鸟课，我在播放自己校园里教室门口的小鸟蹦蹦跳跳时，一下子沸腾了，眼睛都亮了。我们教育的方针也非常明确，教育必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6: 去年我们学校有个毕业班的小女孩，她当时情绪特别不好，她特别信任我，每次都来找我，有时候经常很晚了也会问老师在吗。我的第一回答是在，孩子你有什么事儿？宠爱孩子是一种享受。我来北京之前孩子还给我发信息说，老师我要入团了，你能做我的介绍人吗？啊，我觉得特别的欣喜，特别的开心。
1: 我第一次带着学生在塔克拉玛干公路上走，我们都开车好几个小时，突然在那休息的时候，看见公路旁边呢有那么一个大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就是他们一生要记住的话。常年带着学生呢在荒漠戈壁里头做科研，经过这些锻炼的学生呢，要比只在课堂里头只读书只做科研的呢要成长的要快，要更有团队精神，也更有创新能力。我当时给学生说，在他选择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两条，国家需求和科技前沿。教育家精神呢，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作为教师呢，心里要装着学生，装着国家，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把人培养成才。
6: 教育家精神，我觉得真的 不是遥不可及的。首先它真的是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5: 藏在对孩子们对老师的看见发现和成就里。
4: 践行教育家精神其实就是立足自己的本职岗位啊，勤学笃行，勇于创新，深耕技能传承，用心培养更多的学生成才。
1: 它能够有生命力，它能够很好的延续，那一定是紧扣国家需求，带领学生呢去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2: 这么多年跑了15万多公里，去了新疆、云南、西藏这些地方，说到底帮扶不是我帮你，而是我陪你，陪到他们自己能跑为止。
6: 眼中有爱，眼里有光。
5: 当每一个孩子的闪光点被老师用心的呵护去发现，他们一定会成人成才。
4: 大国工匠，我觉得更好的这个理解方式哈，其实就是让大家能够热爱自己的职业，专业的事情啊，把它踏踏实做好。
3: 起自问心，为孩子的一切服务，做好有温度、有专业、有担当的教育人员。

0: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保障残疾人就业是社会关注的问题。山东多地搭建就业平台，多方联动，拓宽增收渠道，助力残障群体平等就业，逐梦前行。
1: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挺难的。后来就慢慢的坚持到现在，确实是开始起步了。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2: 像肢体残疾的可以在流水线工作，客服工作；再就是听力残疾的，流水线，还有电商平台的直播，还有技术打板都没有问题。再就是智力残疾的工人们，可以选择固定的工序来接近重复的工作。
3: 我们结合每位残疾人身体状况和个人特长，量身定制了服装直播、舞台导播、服装平面模特和短视频拍摄剪辑等岗位。工作轻松易上手，适配性非常高。
4: 每天呢干20多个活，一个月呢能收入小2000块钱吧，觉得也挺可观的。
5: 也有外地市的残疾人朋友来到文创工坊里，根据残疾程度因人适配工种，并开发出适合不同等级的岗位。
6: 我们还强力推动培训成果转化，通过对接大型商场、旅游景区、国际合作及搭建参与市集展销等方式，助力残疾人文创作品实现市场价值。
0: 继续关注新闻。中央气象台5月17号06时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08时至18日0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7: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是凭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
3: 职通高招职教季。
0: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0: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1: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不妨空城计。
4: 上城。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二十年。

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end of the da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o in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so I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4: yeah.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什么狗眼？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再放最后礼拜6、礼拜天放上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9: 知道，
7: 看了几天，
9: 我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0: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7: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0: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

0: 亚。
1: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过去摔的舒服，再给你
3: 叫
2: 个车，
3: 要过去
4: 吧。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1: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4: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1: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5: 值班室，
6: 来，
5: 那闸车刷了吧？
6: 刷了。好嘞。
1: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7: 14:35
1: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4: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1: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四五个小时、五六个小时，但咱阿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两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4: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8: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时刻，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4: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8: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
9: OK，
8: 动。
4: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10: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11: Hello.
4: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 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0: 就是这样的，不舒服，他喜欢你了。
10: 安静，
0: 拜拜。
8: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4: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3: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五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4: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6: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9: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1: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2: It's very nice. It's a nice experience.
4: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3: Our being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is is taken,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is is taken,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Raise my head, make your life easy.
14: Working with CCCC, 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15: Well, I think we relate more with the Chinese, you say. It's not only in railway, you also have them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that they're working. People also coming that studied in China.So expect that such relationship will also continue.
16: 我们承建和运营的尼日利亚铁路项目正在不断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入活力。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尼日利亚深耕细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不断的走深走实，为中尼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加油！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
3: Easy！
0: 这场资格赛的结果决定着她能否拿到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入场券。
2: 谁说不能？
4: Desde que estábamos en la ESO, la Dina, yo la noté muy nerviosa. No sé, nunca la había notado tan nerviosa.
5: 到第一次正儿八经的成人赛就以这样的形式落幕，就感觉心里不甘。
6: Nice time. Okay.

0: 后场的十分钟，每一秒都折磨着所有人的神经。
1: De la última edición del Campeonato Nacional Juvenil en 66 kilos. Para que te vayan conociendo aquí en el Bolseo de Mayores, de que estamos hechos.
2: 红脚运动员迪纳莎娜提别克，新疆。
3: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0: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1: De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Dulc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0: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4: 拿飞，
5: 嗯，
4: 陈露，
5: 嗯。
6: 哈哈哈，这个妹妹，
5: 嗯，
0: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5: 这个不就是
0: 认人？
5: 这个呢？
6: 哈喽，
5: 啊，这小姑姑，
6: 哦，小姑姑，
5: 啊，
6: 哦，这个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6: 我的嫂子，
0: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6: 奶奶走上，
0: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万。
7: 当小老万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0: 小老万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8: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so beautiful here.
0: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这让他收获了近百万粉丝。
6: 可以，
5: 来。
6: 哎呦！哎呦！哈哈哈！这个
9: 这个。

0: 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很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你好，李伯伯，你好。
1: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0: 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2: 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3: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0: 漂亮。
3: 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2: 特别的好看。
4: 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
2: 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一样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些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
4: 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就让你进来。谢谢啊、哦。
3: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even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2: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3: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t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s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3: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but I had confidence that I would persuade her to do it.
2: 你就试一试，你是不是父亲其实会非常开心的，他绝对不会尴尬。
4: 好吧，我试看看。
2: 好。高兴。
4: 就是正常来讲，也不是说关系不好，就是很少很直接这么去表达。比如说我真正过得怎么样，或者说他怎么样，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很深刻的去聊。哇！哇，我过来。那意思就是说，感谢几几年也栽培哦。最近反正阿公阿妈也无去啊，你到时阵反正你身体还好啊，反正我来带你出去佚佗啊，所以你只要保护身体就好了。讲出来之后又好像没那么尴尬。我觉得他听了应该还是会很感动，就是的。毕竟我们作为妇女三十几年，能够这样子摊开心来讲，真的我还是非常爱我的爸爸。我还是希望他开心。
3: Because I saw Li Bobo smile and happy, so that's why I kind of little started to tear up.
0: 虽然听不懂李医生对他爸爸讲的话。但卢卡能深切感受到那份含蓄却富含力量的爱，那是他来到新疆之后一直在感受的。
3: I want to not come here often and make other people, I mean like other daughter and other father, you know, come close and happy often in Xinjiang here. Show love of Xinjiang.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无

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2: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3: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4: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

0: 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70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3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

0: 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4: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温馨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知道，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扎根3晋大地，扛牢强农使命。作为山西农业大学办学兴校的中坚力量，农学院始终将党的建设作为引领事业发展的红色引擎，驱动各项工作行稳致远。
1: 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党委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探索实施一农双高的5-4-3-1党建工作体系，指导带领各支部共同创建红色青春新农党建品牌，党建双创工作成绩喜人，努力以高质量党建推动学科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凝聚奋进力量。
2: 学院创新实施武力提升党建工程，深耕科技下乡助三农行动，强化支部书记侯燕效应，
6: 支部坚持培养一农两岸新型人才，为推动山西特有农业高质量发展和农业强国建设贡献坚实力量。
7: 接下来我们支部

0: 将继续立足新起点，设置新征程，以高质量搭建引领校院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学院学生第一党支部创新构建并深耕一二三四五六七思政育人体系，赋能学生成长成才，着力培养兼具专业素养与家国情怀的新型农业人才。
2: 我将带领支部继续深耕七个有力建设，以初心建使命，以行动做向导，让红色基因成为学生底色，推动青年学子投身乡村振兴伟大实践。
1: 近年来，学院成功突破高层次项目壁垒，获批国家级项目73项，省部级项目300余项，包括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杂粮专项3项，区域联合基金2项，国际合作交流项目1项，国家自然基金面上项目13项，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8项等，科研到账经费达2.66亿元。面向未来，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将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书写更多党建引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3: 在祖国西北边疆，新疆博乐市第九中学作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校，深耕生态环保理念，入选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优秀案例，并在全疆推广，成为边疆科学教育创新典范。学校坚持党建统领，将科学教育纳入发展核心目标，着力实现3大转变。能力上，推动学生从学会知识向解决问题跃进；心智上，鼓励正视失败，在项目迭代中增强抗挫折能力；模式上，引导从个人活动转向团队协作，培养沟通协调能力与意志品质。秉持立德树人、以人为本理念，学校构建科普全员化、实践化特色范式，创新打造科普加必修加选修3级课程体系，学生破除科技遥远的认知，借助教育部科协提供的竞赛平台，学生获得平等上升通道，通过艺术节水质监测、新能源应用模拟等常态化活动，提升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与生态保护意识。深耕科学教育结出丰硕成果，校企协同模式被纳入宁德时代全国推广案例，获自治区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2等奖，接待全疆观摩交流20余场次。作为环丁联盟成员校，承办第2届环丁校长论坛，并赴北京跟岗学习。竞赛方面，自2017年首获 WRO 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最佳工程设计奖后，团队持续闪耀国际赛场。2026年1月，更实现历史性突破，小学生刘雨辰斩获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冠军，完成参赛者从中学到小学的跨越。截至2025年，学生获自治区级以上科技赛事奖项1600余人次。
4: 未来博乐市教育将以第九中学此次入选为契机，不断地深化科学教育改革，推动优质资源辐射到全域，培养更多兼具创新精神与生态担当的边疆少年，让科学之光照进每一所校园，为我们区域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深圳市第三幼儿园是一所积淀40余年底蕴的广东省一级幼儿园，15年深耕，构建了完整的幼儿园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培养幼儿的社会责任感与终身发展能力。在这里，项目式学习与生活化、游戏化学习深度融合， 儿童友好、生态自然的学习环境，浸润童心，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成为家园社的共识。
4: 我们的课程不仅斩获广东省与深圳市教学成果双一等奖，更走向欧洲等国际学术舞台，两次入选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博览会。
1: 赋权儿童，逐光而行，以爱为翼，面向未来。深圳市第三幼儿园正以卓越的姿态，持续书写学前教育的高质量答卷。

0: 有病吧你？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0: 问你呢。啊，
1: 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0: 杂技表演？
1: 对，
2: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球掉进去了。
2: 行，
1: 谢谢长官啊。不好意思啊，拿到了。
2: 行，快走
1: 啊，走。
3: 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呀？
3: 一会儿我们能逃走，你信不信？
4: 别说小孩子话了，真幼稚。
3: 我是认真的。
5: 困死我了，
2: 真困啊！你说我们俩在门口好好的看着，非要让我们到这儿来看孩子，真没意思。
5: 没意思。
2: 不行，我扛不住了。你在这儿先看着，我找地儿睡会儿去。
0: 别，哥，你是大哥，我是小弟，你在这儿看会儿。

0: 我这次来是以个人的身份慰问一下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为大东亚共荣贡献一些自己的力量。你们派出这么多人保护，还把整条街都封了，何必那么兴师动众呢？
1: 百合子小姐，这里不比满洲，还是小心为好。
0: 你们没机关就是事多，哪有那么多危险啊？

0: 谁？
1: 三不抬举，
2: 你就是这样干活的吗？
1: 那什么，我他。
2: 记住，一定要看好这帮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1: 嗨，
2: 否则的话，要你的脑袋！
0: 嗨，三步抬举，慢走。
3: 点个数啊，
4: 1234566。
3: 好，跟我走。

0: 这元芳怎么到橱柜里头了，长官？
1: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吧？精彩的还在后面呢。
0: 还有更精彩的？
1: 那当然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变不了的。
0: 真的假的？
1: 哎，你不信啊？我变一个给你看看。
0: 你变一个我看看。
1: 看好了啊，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什么也没有吧？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哎，哎，
0: 大洋，你这个变得好，那个
1: 喜欢吧？
0: 喜欢喜欢喜欢。你说你这个平白无故的能变出大洋来？真的真的真的，你说你能不能再给我变着出来？
2: 我跟你说啊，等会儿红叶姐姐会来接我们，我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知道吗？
1: 行啊，
2: 哎，快点走，我们去哪儿？
0: 真的？
1: 那当然了，看啥？这里没有吧？这也没有吧？没有吧？哎，哦，

变出什么花来？嗯。

资料。

接上来，快上车，快点，快点，小心，来，小心啊，接着。

0: 事的，子弹不在胳膊里面，就是擦破了点皮。子文，来，勇敢一点啊！
1: 勇敢一点啊！勇敢一点！
0: 我先给你简单包扎一下，等到了医院再好好处理伤口啊！
1: 哎，你轻一点。
0: 子文，没事了啊！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啊！孩子们都没事吧？
2: 没事，红姐。
3: 你没事吧？
0: 没事。

0: 你怎么了？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今天会出事。
0: 红叶，你不要想太多了，大家不都好好的吗？没事就好。等我们到了医院，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那些孩子们安顿好。
1: 知道了。

0: 熏子，我们怎么办？
1: 怎么？别害怕，没事的啊。

0: 是吧？
1: 没事。怎么还不来呀？
2: 应该没事，别着急。
1: 孩子们没事吧？
0: 没事，在后边呢。
1: 好。
0: 快，把导板放下来。来，慢点，
1: 慢点，慢点，孩子们。
0: 来，
3: 来，
1: 来，来，小心，
4: 慢点，小心点，
1: 慢点，
5: 来，慢点，朋友们，
1: 慢点，
5: 来，我这
4: 来，
5: 都排好队啊，来，
4: 来，
1: 来，站过来。
4: 哎，小心，小心，
2: 好，
1: 慢点，
2: 排好队了。
0: 好，孩子们都齐了，先领进去吧。
1: 好，走，来跟上，
5: 来，快跟
3: 上。等一下，大当家呢？
6: 在车里吧。
1: 快点，孩子们。
6: 大当家，
0: 快，
1: 跟上。

0: 等一下，你一定要挺住啊！
1: 大当家，
2: 大当家。
0: 小心，小心！来，小心点。

0: 况怎么样？
1: 现在因为失血太多，已经测量不到血压了，需要马上输血。可这兵荒马乱的，医院的血库早就空了。
0: 冲我的，冲我的！都跟上。
2: 再见。
3: 好，
0: 慢点，注意脚下。走。
2: 好，
0: 小心点儿，快，
2: 快点，
0: 快过来，来，走，啊，进去，来，进去。

0: 什么怪味儿啊，这是真难闻。
1: 行了，知道你香，有这么个地方给孩子们落脚已经不错了。哎，孩子们，我们往前走啊。
2: 哦，好啊。
1: 走，大家别害怕啊。

咱们暂时在这里躲一下，马上就可以去安全的地方了。哦，对了，要是有人进来，千万不能出声，知道吗？哦。

0: 不是小青啊？哎，
1: 小青，啊，怎么是你啊？哎
0: 呀，躲这儿干嘛呀？
2: 我说你能不能别装神弄鬼的呀？
0: 吓死我了！
1: 哎，怎么样了？
0: 放心吧，车处理好了。
1: 太好了。
3: 进来。
4: 薰子小姐，百合子小姐已经安全抵达，途中没有遇到再次袭击。
3: 知道了。喂，
5: 薰子小姐，
3: 查到什么没有？
5: 军车找到了，在西郊岳庙边上。
3: 知道了，跟我走。
4: 是。

0: 你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这点血不算什么。
2: 怎么样？

0: 够不够？不够再抽。这样对你的身体会有危险的。
1: 别啰嗦，做好你该做的，快点。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

0: 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1: 哇，
2: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
1: 什么？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
6: 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7: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 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9: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9: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

0: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0: 我创建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中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薰子小姐，已经确认了，这就是丢失的那辆军车。

0: 对城内所有的医院进行地毯式搜索，把所有受枪伤的人全部抓起来。
1: 是。薰子小姐，会是什么人劫持了帝婴呢？
0: 有行动，有接应，知道我们的主要力量在保护百合子小姐身上，还安排了人进行阻击，狙击是虚，所以我们才会被一击而退。其实他们救帝婴才是虚，计划行动配合的滴水不漏。会是谁呢？
1: 军统，难道他们已经掌握了我们的帝婴计划？如果真的是军统，一旦得手，一定会尽快把这批帝婴转移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留给我们的时间

0: 非常有限。况且上海那么大，医院那么多，我担心只是进行常规的搜索，效果不好。我建议从丢失地音的社会关系上展开调查，说不定会有更好的效果。
1: 那你们还等什么？
2: 是是。

0: 你已经抽了四袋了，
1: 再抽点吧，万一不够呢？
0: 够了，你不能再抽了，否则你自己就有危险了。
1: 哎，
2: 怎么样，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2: 别叫了，听老杨的。
0: 你需要休息，别的事儿就交给曹院长吧。啊，
1: 嗯。哎，大当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0: 哦，你放心，血压正在恢复正常，只是腹部中弹，虽然没有打破动脉，但是子弹还留在体内，需要赶紧做手术，否则还是不能脱离危险的。
1: 嗯，谢谢。
2: 老杨，拜托你们了。
0: 我们会尽力的。好，
1: 谢谢。
2: 兰莲，你现在需要休息。大当家受伤已经耽误了计划时间，我们必须在最快的时间内做完手术，尽快转移。

0: 你们的，那边。太君，要不我跟我弟弟在。
1: 八嘎，
2: 哥他骂你啊！那边，哎，跟我去里面。哎，
3: 你说这日本人说麻就麻，什么人呢？你才八嘎呢！
0: 走吧，
1: 八嘎。
2: 嗯，
1: 都不许动！
4: 别动！
2: 你们这是干嘛？病人正在做手术呢。
0: 没机关外勤奉命搜查，不想出事儿的都给我老实点儿！
1: 你。

0: 我是主治大夫，有什么问题跟我说。
1: 他得的什么病？
0: 盲肠炎，正要动手术。

0: 们到底要找什么人？我们这里只有病人，没有罪犯。
1: 谈清楚了吗？这个是你们要找的那个人吗？我告诉你们，我们医院可是在工部局正式注册过的，下次来的时候最好带上手续。
2: 走。

0: 小心点。
1: 射击面实在是太大了，行动队人手有限，实在是查不过来。如果要是这样查下去的话，武艺于海底捞针的薰子小姐，你是不是能想想别的办法？
2: 我已经让他们从地鹰的社会关系上去展开调查了。说说你们查得怎么样了？
0: 地鹰中有个叫吕泽文的孩子，是个孤儿，曾经被教会学校收留，校长就是这个叫曹峰的人。曹峰出身显贵，父亲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大丝绸商，可以说是含着银钥匙出生的。他现在

0: 继承了家里所有的遗产，名下有多家实业。
1: 这么说，曹家的确是家大业大。
0: 的确如此，这个曹峰特别忠于公益事业，这个教会学校就是他一手办的，专门收留像吕泽文这样的孤儿。
1: 那这个曹峰会和帝英的失踪有什么关联吗？
0: 这个曹峰平日素以人道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前段时间的媒体风波，后台老板就是他，因此他是现在嫌疑最大的人。
2: 去包围曹峰家，把他给我带来。

0: 进来。
1: 曹院长，大当家的伤能脱离危险吗？
0: 失血过多，伤口破坏的程度也比较复杂，再加上一番周折，都是不利恢复的因素。不过庆幸的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其余的就看天意造化了。
1: 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我们很感激你，因为大当家的伤耽误了撤离时间，也给你的同事们带来了麻烦，实在对不住了。
0: 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赶紧把孩子们和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 没错，那个熏子就像狼一样，只要闻着一点腥味，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找过来，必须马上撤离。只是现在上海已经不安全了，我们必须出城。
0: 你想好去哪儿了吗？
1: 有几个去处，但是不能保证安全。
0: 我想到一个地方，我吴县的老家有一座老宅，我好久没去了，知道的人很少，那里安全。
1: 不行，我们已经给你添了那么多的麻烦，不能让你再帮忙了。
0: 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不能犹豫，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是同舟共济了，如果你们出了事，我也不会有好结果的。事不宜迟，走，我马上带你去吴县。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喂，沈巍，你好吗？
1: 啊，我很好。你那边怎么样了？泽文找到了吗？急死我了。
0: 啊，泽文在我这儿呢。
2: 我们都很好，你放心吧。还有，
0: 我会离开上海一段时间，
2: 你马上收拾一下，
0: 去老杨家住几天。完事之后，我马上来接你。
1: 你是不是和黄家一起走？
0: 哎呀，我和佳音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这次出去完全是为了孩子们，你一定要相信我。
1: 我要跟你一块儿走，他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哎，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吃醋？该懂事了。
2: 知道了。
1: 我
2: 好了，我还
0: 有事情要安排，就不和你多说了。
2: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0: 知道吗？回头我会来接你的。
1: 曹峰，曹峰。

0: 进来，少爷，真的要走？曹家能有今天，不易呀！我担心啊，您这一走，这些家业恐怕是很难保全了。
1: 覆巢之下，安有紊乱。从日本人打进来那天开始，曹家就身不由己了。钱财只是身外之物。我们现在能多救一个人就多救一个人吧，就算是积点阴德。我已经牵扯进去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呢。
0: 只能继续往前走。唉，日本人再这么闹下去，医院早晚也会保不住。这上上下下那么多人，可怎么办才是好啊？唉，
1: 过了今晚，您就把大家全部遣散了吧。 每个人多发半年薪水，家里有困难的，再给一笔安家费。这是保险柜的钥匙，就交给您了。您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弟兄，也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不在的日子里。 曹家的上上下下就全靠您了。现在我也没有其他亲人了，您就是我的亲叔叔，请允许我给您鞠一躬。
0: 不，少爷，这可使不得，使不得。您放心，我就是豁出老命不要，也要周全眼下的局面。放心吧，啊。
2: 拜托了，曹家已经搜过了，只有一个老管家，他说曹峰一直在外头没有回家，别的事情就一问三不知了。不过我们找到了这张照片，
3: 曹家没什么人了，
2: 曹峰的父母八一三的时候被炸死了，曹家到曹峰这儿三代单传，所以现在的曹家凋敝得很。 树大招风，空有钱财，却落得孤家寡人，真是讽刺。
3: 照片中的女人是曹峰的未婚妻，她叫沈薇，在曹峰的教会学校当音乐老师，教的其中一个就是吕泽文，所以她很可能是知情人，甚至是参与者。而且，根据我们进一步了解得知，这个曹峰名下的公益组织，不仅仅是教会学校这样的孤儿收留机构，还有一家医院。
2: 医院，查过了没有？
3: 查过了，并没有什么异常。还有，曹峰本人精通医术，就是这家医院的院长。如果他现在不在家里，那么就极有可能在医院。
2: 三部局，这个沈薇就交给你了。
4: 我马上行动。
3: 是时候去会会这个曹峰了。
2: 兵分两路，去医院。
3: 是。

0: 红雁，红雁，红雁，
1: ，
0: 来，
2: 快点，
0: 快，
2: 走，走，跟沈老师不跟我们一起走吗？
0: 沈老师已经在路上等我们了，泽文马上就能看见他了，快走吧。
2: 好，快，
3: 走，
2: 走，
4: 来，等等，哎，曹院长。沈巍真的已经在路上了吗？
0: 对，放心吧，我都安排好了，先让他去老杨那儿住几天，别担心，没事的。

0: 你太小看藤原薰子了，他能找到你就同样能找到沈威，沈威现在处境和我们一样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1: 我去吧，钥匙给我。
0: 路上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走。怎么是你？别说了，跟我走。小心，快！
1: 追！
2: 放开我！
0: 小声点，别说话。走，
2: 你别管我，你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0: 你怎么这样呢？快跟我走！
1: 别动！

你疯，让我过来的。别闹了，跟我走。

0: 是红姐。
1: 沈薇，你没事吧？
2: 聪峰，
1: 没事吧？沈薇，
0: 红姐，没事吧？我没事，但是刚才在教会学校里干掉了两个日本特务，被荀子发现了，马上就会有全城搜捕。
2: 这么重要的事儿，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太担心，所以才没告诉你。
2: 我本来不想去杨叔叔家的，我还想去医院找你，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对不起，沈薇，都是我的错，连累你了。
2: 曹峰，你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只要有你在，我都不害怕了。
3: 陈老师，
0: 快！
3: 陈老师，
0: 是他们。
1: 泽文
4: ，
3: 阿姨，
0: 红姐，
5: 佳妮，
0: 没事吧？
4: 没事。
2: 怎么样了，孩子？
1: 你怎么了？
4: 陈老师，我没事。
2: 没事。
1: 没事就好。
2: 没事。啊，你手怎么了，泽文？
4: 我不疼。
2: 不疼啊？你急死我了，回来就好。
6: 哎，这女人怎么办？
0: 恐怕得带着她一块上路。
7: 啊！
0: 行了，有什么话出城再说吧，城里没法久留。我们也是按原计划伪装出城，绝对不准闹出动静。
7: 对了，红姐，那大当家怎么办啊？他那样子能过关吗？
4: 哎，阿黑，
8: 金姐，你要的东西来了。
7: 走。
8: 金姐，你看这行吗？
4: 行。
7: 棺材啊！
4: 没办法，只能委屈一下大当家了。哎，这不作数，不作数的啊！
0: 好。保护好孩子们，准备出城。
6: 是。

0: 啊，停停停停！
1: 哎，停停停停！
0: 真他娘的晦气，大晚上出殡，这谁家的？
2: 长官。

0: 这里面是我男人。
1: 这哪儿的规矩？怎么大晚上出殡呢？
0: 我们这是乡下习俗，要送回老家守灵3天3夜才能入土，时间久了魂魄要散了，迫不得已我们才连夜赶路的。
2: 是是是，
1: 走走走。
2: 哎，谢谢长官。
0: 谢谢长官。
1: 马丁。阿 Q， 打开看看。
2: 长官，这不合适。
1: 他娘的龙啊！
0: 是不是？
1: 让你打开。

0: 别，长官！
1: 我男人得的是天花，这身上都烂完了，还请长官别介意啊。
0: 那我开了，
2: 我可开了。
3: 住手！
4: 八嘎！
3: 他娘的，不早说，还杵着干嘛？赶紧滚！
5: 哎，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滚！阿天洛，阿天洛。

0: お前の大きな目間違いない。陸軍参謀本部最高軍事顧問藤原邦子だ。機密行動が遅れでもしたら責任を取るのが。
1: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
2: 那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1: 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爱生活，
4: 爱健康。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4: 大家好，我是江波。
3: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我们的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4: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欢迎。
6: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很高兴认识大家。
4: 原来啊，说什么的状态呢？就是吃饱了睡，睡饱了吃，嗜睡呀，尤其是两个裤腿之间特别容易磨薄啊，
3: 磨破呀，总得买裤子。
4: 不是裤腰带总得那个松啊。后来我就不买那个真正的卡扣的裤腰带了，就买那松紧带儿啊，要不然他这个肚子长得特别快。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3: 不过我们其实也挺担忧的，因为现在呀，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了，对吧，王老师？
5: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3: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5: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

0: 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你想肚子下面是什么？我们的内脏啊，所以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那我们要问问王老师啊，这个腰腹部肥胖到底会给我们带来哪些危害呢？
0: 那你看啊，首先会引起的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脂肪肝、心脑血管等一系列的慢性病啊。那你会观察一下周围的人，就是如果是得了糖尿病，他的身材的状态就是大肚子、小细腿儿，
1: 还真是哈。
0: 再有一个啊，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去了医院，最常去的两大科室是什么？一个是心血管科，一个就是脑血管科。
1: 听上去真的是太可怕了。
2: 我就是多项指标我都超，而且呢经常是心慌，就是还饿，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再一个我上楼梯，上楼梯的时候上一上，突然之间就哎呀就眩晕的，天旋地转的。
0: 在郭老师的身上已经发现了一些症状，但是可能还没有是说让您一下子可能有很重的疾病，但是您也要警惕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在给我们发出的一个急救的信号了，要引起您的重视，对我们的身体危害其实是相当大的啊。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严重肥胖会增加心脑血管、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等多种疾病的发生几率。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坚持每天三碗汤，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方法与妙招吧。
1: 因为我们只要这个留心的观察一下，你就会发现啊，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
0: 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啊，通过合理的配伍来做成美味的药膳，早中晚各一碗，能够清肠燃脂抗饿。
1: 这真好。那咱就从第一碗汤这个清肠汤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0: 好的啊，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
1: 那刚才您说的这第二碗汤叫燃脂汤，对吧？
0: 对，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
1: 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抗饿汤。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抗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
1: 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药食同源的。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

0: 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1: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2: 我吃个冬瓜，
3: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3: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0: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

0: 不吱声了，低脑袋
1: 是吧？
2: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3: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2: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哦！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5: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4: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3: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4: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3: 说的啊，
4: 熟快一点。
3: 对，放了山楂之后会加速肉的一个分解，肉炖的就特别烂。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1: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4: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3: 对，
2: 我都等不及了。哎
4: 呀，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2: 我都迫不及待了。
3: 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2: 太好了。
4: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脾的功能，对吧，老老师？
2: 那我可得多吃点啊。
4: 还得是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2: 前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要是按着王老师这么说呀，
5: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4: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3: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1: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4: 呀，好期待呀！
3: 品尝一下啊，哇，太好喝了。
2: 啊，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4: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3: 有肉有菜有主食，
2: 对，
3: 你就算是十二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4: 对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5: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4: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3: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这些都是

0: 药食同源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荷叶呢有生清降浊的功效，啊，那决明子润肠通便的，啊，这两样搭配在一起呢，都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能够帮助我们清肠。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而且呢它有着肠道清道夫的作用，遇水之后它会膨胀，而且呢像这个魔芋丝和决明子的它这样的一个配伍和配合呀，决明子呢是深层润肠啊，这两个配合在一起也厉害。第一呢可以帮助咱们排便，另外呢也不会让你腹泻，而且还可以调节咱们的肠道菌群。哦，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冬瓜是利湿的，能够消水肿的啊。还有呢，刚刚所说的这个柠檬片，提高酸碱的一个调节的功能。啊，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2: 呀，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
3: 我吃个冬瓜，
4: 好吃。
0: 吃冬瓜呢，可以消水肿，也特别好。
4: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
0: 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
1: 汤带有一点微微的酸啊，哎，我觉得就这个特别好喝，
0: 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整个人喝完之后也是身上清清爽爽的。
4: 你看，为了这碗汤，我都不吱声了，低脑袋
3: 是吧？
4: 喝，
5: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0: 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我想好好的穿着漂亮的衣服。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这个腰腹部肥胖也担心，赶快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非常好的方法来送给您。
6: 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将多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进行合理配伍，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那山楂呢就是可以分解咱们体内的脂肪，尤其针对于内脏的脂肪啊，这个效果是特别好的。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

0: 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除体外。啊，那陈皮的一个理气的功效呢，还有缓解腹胀的一个效果，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
1: 得嘞，您看见没有，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
2: 哎呀，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3: 我都等不及了。
2: 这个鲫鱼汤啊，看着特别的浓稠，颜色大家可以看到是属于这个奶白色的，特别营养，而且喝起来呀一点都不腥，我觉得味道特别好，一点都不腥，
3: 我都迫不及待了。
0: 嗯，可以来品尝一下啊。而且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3: 太好了。
2: 这个白萝卜本身它就有助消化健，它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
3: 前也节过食，给自己饿的是头昏眼花的，浑身无力啊，第二天还长了二三两呢。要是按的王老师这么说呀，
4: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方法简单，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那接下来我们让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嗯，
0: 好的，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茯苓和山药都是健脾的，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山药呢，健脾的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养胃。啊，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
1: 哎，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2: 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3: 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我吃山药。
2: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特别的好喝，
0: 有肉有菜有主食。
3: 对，
0: 你就算是十二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扛饿到晚上睡觉。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
2: 真的呀，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为了家庭的幸福，尤其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想通过王老师的这个，此时此刻呢，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跟您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呢，也会有更多的这个减腰瘦腹的好方法来分享给您。
4: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非常感谢王老师，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有腹部肥胖的苦恼，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与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他们会给您提供更多的好方法。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0: 为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近日新时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论坛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年成就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1: 会上，专家学者围绕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哲学逻辑、中文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与路径探寻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大家表示，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坚持扎根中国实践，服务中国实际，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2: 中国的哲学化呢，我就首先啊，要实际问题的问。具有中国风格，当然我们也要吸收包括西方哲学在内的各种理论，是吧，它的成果，然后上升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
1: 会上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
2: 究西方哲学在内的各种理论，是吧，它的成果，然后呢上升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理论。
1: 会上发布了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发展报告2016至2025。报告指出，十年来北京师范大学扎根中国教育实践，提出了面向教育强国的北师大方案，开展了引领数字转型的北师大探索。现场还集中发布了强师工程与新时代中国特色教师教育实践创新、后灿集四卷本与中国心理学学术传统更续、中国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汉字汉语研究与社会应用实验室大模型等一系列标志性成果。
3: 北师大的哲学社会科学已经从深厚的积累走向了系统的跃升，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还有推动数字文科转型等等方面，北师大呢都形成了一批有辨识度、有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一方面呢，更续了北师大的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呢，也在回应新时代重大命题中展现了新的活力。
0: 近日，2026年北京市教委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专项启动仪式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举行，24所试点高校的80余名学生入选。
1: 据了解，该专项为期一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等5所承办高校将组织专业师资，围绕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体系、国际组织运行与公共事务管理、国际规则与多边治理机制等主题开展培训课程。
4: 我们还会深入基层，去到具体的环境当中去实践，因为这样的产教融合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将我们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也为自己此后的这个职业发展打下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5: 非常期待这个机会，也期待在这个培训班去打开我自己的视野，提高这个全局意识，然后提高真正切提高自己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1: 北京市教委还发布了2026年国际组织人才培养专项实施方案，通过构建校际共享的课程培训、讲座交流、考核评价、人才储备、实践实习全链条培养体系，力争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国际组织人才系统化培养长效机制。
6: 我们希望呢，学生们能够通过这次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这个专项啊，能够得到全方位的锻炼，开拓他们的视野，
7: 引导各个学校更加重视国际组织人才的培养。未来我们以后也每年也都会定期做这样的培训，然后我们会不断的进行这个修正，根据学生们的反馈啊和这个学校的意见呢，不断的完善我们的方案，把这个项目做得更扎实。
0: 这个周末，北京高校校园开放日活动火热开展。北京联合大学以宋代古法点茶实景体验亮相现场，让学生与家长近距离感受文博专业特色。
8: 我们是北京联合大学的考古文博专业。
1: 正在为来访高三学子细致讲解的是北京联合大学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一年级学生陶苗苗，他所呈现的点茶技艺是依托宋金时期珍贵壁画遗存为蓝本，参照历代经典茶学典籍，历经专业学术考证与科学古法复原，完整再现的宋代7步点茶流程。学子与家长在文博专业学生的现场教学中，沉浸式感受考古文博专业独有的文化底蕴与实践魅力。
9: 我本人是对考古专业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在这里我体验到了宋代点茶的技艺，还通过师姐们的介绍了解到了

0: 叫分茶的工艺，也就是用茶粉在最后的茶末上进行一些勾画，让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情窗细乳细分茶，
1: 让他从实际体验到了这个学科的一些实操的一些程序，然后对他的兴趣我觉得激发是有作用的。
2: 据介绍，北京联合大学深耕文博教育多年，2018年成功增设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学位点，学校紧扣首都文化文博事业发展需求，着力培育深谙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精通博物馆运营、文物修复养护等实用技能的复合型高素质文博实用人才。
3: 我在老师的带领下学到了更加深厚的专业知识，刚刚通过对学妹的一个传授，然后也可以让她亲身体会到宋代的点茶文化，点茶文化就不只是存在于历史当中，而是通过我们一代一代人的传承，然后把它真正的发扬光大。
2: 本次校园开放日活动通过招生政策解读、专业咨询答疑、就业前景指导、校园实景参观等多样形式，全面展示学校办学实力与专业特色，为广大高三学生及家长送上全面的志愿填报指导。
4: 我们北京联合大学啊，有两个博士学位的授予点，有30个硕士点，有70个本科专业，学校有12个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学校现在在推行的项目式教学，我们的人才培养面向实际的真实场景，面向社会经济发展的真实的问题来开展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为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5: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民族的印记。重庆作为巴渝文化发祥地，其丰富的语言资源是地域文化的基因密码。16号，中国语言资源集重庆发布会在四川外国语大学举行。
2: 中国语言资源集重庆共3卷6册，300余万字，首次系统汇集重庆40个汉语方言点的近10万条第一手语料，为西南官话研究和巴渝文化传承留存下一份珍贵权威的语言文化档案。
6: 我们历时10年深入到了重庆市所有的区县，共调查了重庆市42个语言点的材料。那么这些材料后来做成了重庆市语言资源平台，平台共收录了近30万条音视频的这个材料，那么容量呢达到了1500个G。
2: 据介绍，中国语言资源集重庆包括语音卷、词汇卷、语法和口头文化卷，覆盖西南官话、湘语、客家话等多种语言形态，填补了重庆全域方言系统整理和研究的空白，同步汇集歌谣、故事、谚语、歇后语、谜语等口头文化内容，详实展现方言语法特色与厚重鲜活的巴渝地域文化。
7: 这次语言资源集把我说的重庆渝中区的方言词汇和语句采集进去，能让更多的人和我们的后辈听到，我感到特别荣幸和自豪，这也是为乡音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下一步，重庆将以此次资源集的发布为契机，持续深化语言资源保护研究，推动方言文化助力教育实践、文旅开发、乡村振兴、科技创新等领域。
5: 继续关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
8: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9: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8: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 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热@你倾情呈现。

0: 原課長でしたか。失礼しました。課長、銃を下ろせ。
1: 下ろすんだ。
2: 通らせろ。
1: 通らせろ。

0: 起来！你什么人啊？
1: 快点，
0: 站起来！
1: 站起来！
0: 都起来是吧？起来！快点！起来！快点！
2: 快点！
0: 快点！快点！
3: 你是病人啊！
0: 起来！
2: 别磨蹭！快点！
3: 快点！快点！
0: 快
3: 点！快点！
0: 走，快走！
3: 快呀！
2: 走啊！走！
0: 快点！
3: 他们跟上！
2: 兄弟，站好了！
0: 兄弟，
3: 站好了！
0: 蹲下！蹲下！蹲好了！
2: 别动！
0: 给我别动！
4: 别杀我！
3: 别杀我！
4: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是没机关的人，我想找一个叫曹峰的人。谁是曹峰？站起来。
6: 这里是教会医院，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5: 你知道曹峰在哪里？
6: 我不知道。
5: 我不想伤害无辜的人，我只想要曹峰。他如果还不出来的话，我没那么多耐心。
3: 别杀我！
5: 继续搜。
0: 是。

0: 怎么还没来？哎，红姐，真有你的，居然想到冒充熏子，走都走了还不忘耍那破娘一把。
1: 我也是被逼无奈才想到这个办法，一旦开枪就不好收场，咱们的身份暴露，对孩子们有危险，所有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哎呀，要换了我扮熏子啊，哪有两个耳光这么便宜的，非得打他满地找牙不可。
2: 你就吹牛吧你。
0: 切。
2: 哎，红姐，别说你装熏子还装得挺像。
1: 什么意思？
2: 我没别的意思，我是说啊，你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拿捏得恰到好处，要换了白哥，左一扭右一扭早露馅了。
0: 怎么说话呢？
2: 难道不是吗？对吧？
1: 来，快跟上，是蓝莲。

0: 在这别乱跑啊！
1: 小心点，
2: 慢点，
1: 快看看大当家怎么样了。

0: 怎么样？
1: 脉象发飘，中空旁实，指下成窟。
2: 哎，都这个时候了，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对啊，到底怎么样了？
2: 怎么会这样啊？
3: 都怪我，路上走得太急了，这一路给颠的。
0: 这不能怪你，你已经帮了我们很大忙了。
3: 别这么说，青姐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青姐的人呢？
0: 啊，小青和曹峰还有沈巍在一起，他们选择走了一条偏僻的小路，不会出纰漏的。
3: 哦。
2: 可是都到点了，他们怎么还不来啊？哎，有辆车。不像曹峰的车，是辆军车。
0: 保护好孩子，保护大当家。
2: 走后。

0: 上车。
1: 云子小姐，
2: 什么事？
1: 桑普君让我转告你，曹凤的未婚妻被救走了。
2: 谁干的？
1: 一个女人，而且没有帮手。她很有经验，行动队两名外勤殉职，等我们追过去，人已经不见了。三部军已经下令全城搜捕。荀子小姐，曹峰知道我们迟早会抓他，特意有所防备，如今怎么办？
2: 你去配合三部，有什么情况及时汇报。
1: 是。
3: 报告荀子小姐，没人。
4: 荀子小姐，
5: 没有。
4: 荀子小姐，储藏间发现几个孩子脚印，但是没有找到人，他们已经转移了。
5: 荀子小姐，搜到了这个。

0: 你站起来！看来你和曹峰不是一般的关系，你一定知道他在哪儿。
1: 没人知道曹峰在哪儿。我看你们刽子手只是为了杀人取乐，杀这些无辜的病人，算什么本事？有能耐冲着我来！
0: 想拿你的命，一命换一命，你不配。我知道，我老了，我这条命不值钱。可是你看看，这一晚上，这么多的人，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可死到临头也不知道那混小子到底造了什么孽。何苦呢？我们要是知道，
1: 早就告诉你了。他们不知道，不代表你不知道。
0: 我是一个快退休的医生，我只知道医生的天职是救人，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把他带回煤气罐。
0: 是。

0: 我们的小手术线崩开了，不过还算发现及时，先止住了。对不起，我们从法租界绕了路，所以耽搁了时间。这辆货车是一个法国老板的，我和他换了车，
1: 害得我们虚惊一场，我还以为你们刚刚被劫了呢。
0: 算我自作聪明吧。可话说回来。咱们有了这辆货车呀，就可以一起上路了，对你们大当家的安全都有了保障。他什么时候能行？我说过了，能挺过大手术，就算是一只脚跨过了鬼门关，剩下的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不过呢，每个人的身体底子不同，伤口愈合的速度也有快慢。
2: 对了，你和那洋人老板说了什么？他这么大方，把卡车给了你，这还叫大方啊，红姐？曹峰的小轿车够换好几辆卡车了，对吧？
1: 是，亏本买卖。
2: 红姐，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这件事多一人知道，就多一重风险。其实你不用替他担心的，我觉得老杨这个人还靠得住。对了，曹峰。
3: 老杨那边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这个不用担心，你也知道，杨叔叔是我爸爸生前的至交，他一定会恪守诺言的。我觉得这会儿啊，他应该已经回家了。行动队几路人马都在城郊搜寻。
2: 只是没有找到踪迹，不过，少卿宪兵反馈了一个情况，不久以前有三个可疑女子出城。这么重要的情况，为什么不及时汇报？
3: 带头的女人说，她是藤原薰子，所以
2: 够了。那老头子怎么样了？已经查清楚了，
3: 他是曹凤的干爹。
2: 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只是他这把老骨头还挺硬，什么都不肯说。该死的老家伙，有劳三浦君好好伺候着。明白。喂，
4: 是薰子吗？
2: 是，父亲。
4: 事情进展得怎么样？
2: 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教会医院的事。
4: 是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不，这件事情你做得很漂亮。至于教会和租界方面，我会去斡旋，你不用顾虑，只管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找地鹰的下落。
2: 是。
3: 看了这么久，一定累了吧？
2: 嗯，没事，放心吧。
0: 红姐，看样子天亮前能赶到吴县，可到了乡下后，我们怎么办啊？走一步算一步了，还能怎么样？唉，以前每次执行任务都是靠大当家安排妥当的，就算再危险，我们心里也踏实。不是说好了教官不直接参与行动吗？怎么这次破例了？
2: 为了这帮孩子东奔西跑，特工不像特工，哼，倒像一群老妈子。就是，行了行了，都冷静点儿。我们自己别乱了阵脚。想想第一次我们在死囚岛的时候执行任务，没有大当家在，我们不也扛过去了吗？嗯，相信这一次我们也能。大当家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了，接下来。 就让我们来办吧。

0: 怎么还没醒？大当家，大当家，麦叔叔，麦叔叔，醒了，醒了，醒了，大当家，你醒了，
1: 麦叔叔，
0: 大当家，慢点，慢点。
2: 我睡了多久？
0: 你昏迷整整一个晚上，是曹峰给你做的手术。另外，我们已经安全离开上海了。
3: 这是无限的乡下小镇，啊，就是曹峰老家的宅子。你放心吧，这里非常安全。
2: 其他孩子呢？
4: 小朋友们都在呢。
2: 你们没事吧？
3: 我们
1: 没事。放心吧。脑袋、胳膊、大腿一样没少。
2: 蓝莲呢？
0: 她去休息了。你做手术的时候，是她给你输的血。
4: 大当家的，又能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真是太好了。你说是吧，
1: 麦叔叔？
3: 来。
5: 哎，泽文，怎么样？手还疼不疼了？
1: 麦叔叔，你疼不疼？
5: 没事，我不疼。你呢？
1: 我也不疼。
4: 麦叔叔，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小朋友们都等着和你一起玩呢。
5: 好，你们呢一定要听沈老师的话啊。
3: 嗯，麦先生，你这伤可经不起折腾，要卧床静养啊。
5: 是，沈老师，麻烦你帮我谢谢曹大夫。
3: 你可千万别这么客气，曹峰都说了，能结识你们这帮朋友是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了。你就放心吧，这帮孩子我会照顾好的。这群小捣蛋啊，昨天还愁眉苦脸的，今天见到麦叔叔醒了，又生龙活虎的了。行了，别耽误麦叔叔休息了，走吧。嗯，
4: 麦叔叔再见。
1: 麦叔叔再见。
5: 再见啊。
1: 大当家的，那你安心养伤吧，我们不打扰了。有什么使唤的上的，尽管吩咐。走吧。
0: 走
1: 走，
0: 好好休息啊。
4: 哎，走了。
0: 来，
5: 哎，一个大男人，我自己来，我会喝药。

0: 看来你们几个昨天没休息好吧？让你们担心了。
1: 我们才不担心呢，我们知道你有九条命，这点小伤小痛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
0: 我这次受伤毕竟耽误了行程，都怪我。这次行动确实有些莽撞，欠考虑。不过为了那些孩子，就算有些牺牲也是值得的吧。再说了，我答应过春华，一定会保护好君雅的安全。
1: 君雅还不知道她妈妈的事？
0: 不知道。
1: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宜久留，也许我们得做下一步打算。
0: 眼下唯一的办法是马上联络水上游击队。
2: 怎么会这样呢？

0: 怎么了，曹峰？
1: 都是我疏忽大意，来的时候匆忙，汽油用光了。
0: 汽油用光了？那镇上买不到吗？
1: 你都看见了，这鸟不拉屎、荒无人烟的地方，上哪儿买汽油去啊？这万一明天要上路，这该怎么办呢？
0: 你先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要不然我出去打听一下吧。
1: 都怪我，这么多年来疏忽大意的毛病就是改不掉。

0: 对不起曹峰，都是我搅乱了你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应该在大饭店谈生意，而不是躲在乡下修卡车。
1: 你看你又拿我公子哥的事儿跟我开玩笑了是吧？
0: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说正经的，我是真心觉得对不住你。
1: 佳音呐，其实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心甘情愿去做的，没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沈威这个人呐，就是喜欢孩子，看见泽文回来就高兴得不得了，能让他开心就什么都值得了。

0: 家醒了，你不去看看啊？
1: 是吗？
0: 我早说了，大当家呀是赵子龙转世，上天入地，一身世代，连阎王爷都不肯收他。哎，你干嘛呢？这是给大当家做的吧？我说呢，他怎么这么有福气，还大轿子伺候呢？我来试试。
1: 哎呀！
2: 你这做的什么没谱的木匠活啊？连个楔子都没有，连个钉子也没有。
0: 来，给我，我教你。
1: 你给我放手！哎，出去，出去，出去！
0: 干嘛呀？哎，
1: 出去！
0: 哎呦！蓝莲！哎，我真的会，我教你啊，蓝莲。
3: 不过，这些水上游击队到底是些什么人？
4: 都是一些抗日的英雄好汉，有一些以前是军人，还有一些是打鬼子的水匪，危难时刻就是土匪也会想到忠义救国。
3: 他们靠得住吗？
4: 都这个时候了，只要是打鬼子都是和我们同一阵线的。那些孩子们继续待在乡下也不是长久之计，虽然地处偏僻，但毕竟还是日战区，勋子迟早还是会找来的。
3: 没错，我们得去更安全的地方，让日本人鞭长莫及。
4: 所以我才想到那些游击队，他们对这片河道了如指掌，他们的交通线可以突破封锁，与后方联系上，甚至可以抵达更远的大后方。
3: 真的可靠吗？
4: 只要去了那里，那些孩子们才彻底安全。我现在行动不方便，联络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接头的地点和暗号都在里面，记住，只有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提九叔这个名字。至于九叔是什么人，你没必要知道。还有，别一个人去啊，让小青陪你去吧。

0: 报告。
1: 进来。
0: 荀子小姐，荀子小姐，那个老家伙招了。曹家在吴县乡下有个老宅子，曹峰临走之前还特意问过宅子的事情。
1: 这个老东西不是嘴挺严实的吗？你确定他不是诈供？
0: 哼，一开始的确很顽固，受了一晚上大刑，只会骂人，什么也不说。直到我最后弄来了他的家小相威胁，这才松了口。
1: 很好，让行动队马上出发，带上他指路。
0: 荀子小姐，这恐怕……
1: 怎么了？
0: 下手有点重，这个老东西恐怕已经废了。
1: 没关系，乡下小镇找这么显眼的一间大宅应该不难。
0: 是。
1: 走。

0: 麦叔叔。
1: 是。
0: 麦叔叔，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妈妈呀？你睡了好长时间，我一直不敢问。我们是不是离上海很远了呀？

0: 是的，我们离开上海很远了。不过你放心，你在这里很安全的，你不用担心啊。
1: 我不想离开上海，我想。

0: 君啊，你听我说，你妈妈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她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你一定会救她出来的。你为什么不救她？
1: 对不起，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救他？你骗我！对不起，君啊，对不起，我叔叔也很无辜，没有机会救你妈妈。但是你要记住，你要记住是那些日本人害死了你妈妈，还要记住。 以后麦叔叔还有那些大姐姐，就是你的家人。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君雅，你知道吗？你妈妈那么做，是希望你可以好好的活下去。 所以从现在起，你就要变得坚强，学着长大，要变得懂事。你崇拜的那些大姐姐们，她们也都是很小的，就没有了爸爸妈妈在身边，她们都是互相照顾，就像一家人一样。
0: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

0: 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8: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我以后也要像那些大姐姐一样厉害，我要给我妈妈报仇。
0: 好，好，等你长大了，我们就接你回上海，带你一起打日本人，给你妈妈报仇，好不好？
1: 这次你不许再骗我。
0: 不骗你，不骗你。

0: 曹峰，在找什么呢？
1: 佳音，你看我找到什么宝贝了？这可是我爸爸收藏多年的宝贝啊！老一辈的生意人呐，就是。

0: 到处藏宝贝，万一落了难，全靠这些小金库呢。
1: 曹峰，你想干嘛呀？
0: 往后啊，还不知道有几道坎儿。你说这年月，什么美钞、英镑的，都不如这硬通货管用。你等着，我去换点干粮。
1: 曹峰，你真的决定和孩子们一起去内地？
0: 是啊，这可是我和沈巍共同的决定。毕竟孩子还小，不能没人照顾。再说，他们就是国家的希望，非但不能落入敌人之手，咱们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之才。这也是你们的心愿，不是吗？
1: 我明白，可是你要考虑清楚，你这一走，可能再也没机会回到上海了。曹家的家业也会毁于一旦。
0: 爸爸临终前嘱咐过我，做人呐，一定要与人为善，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大做起来。可是我天生不是个买卖人呐，偏偏爱上了学医。后来我才慢慢地明白过来，其实爸爸在乎的并不是钱财，而是一个人的善良之心。这一次我能力所能及，为抗日救国做些绵薄的贡献，算是我人生中最得意的一笔买卖了。
1: 曹峰，好样的，你一点都没变。放心吧，我和队员们会护送你们安全离开的。跟我过来。

0: 我会拿着这个狙击枪护送你们离开。
1: 你还留着这个望远镜？
0: 你还记得啊？
1: 当然。这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有15年了。
1: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两家正在谈一桩生意，我爸爸邀请你们一家来这儿做客，你还是第一次来农村。哎，我想起来了，我们就是那一次认识的。
0: 你就别说这事儿了，想起来我就来气。当时兴致勃勃地去了那儿，结果一到那儿就染了水痘，害得我连门都不让出，眼巴巴看你们去玩，都妒忌死我了。
1: 为了逗你开心呢，我可费了不少心思呢。
0: 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出去玩，但也过得挺开心的。

0: 这个洋娃娃送给你。
1: 谢谢。
0: 先放一边，我再给你看一个好东西。
2: 对了，我记得那时候我送了好多洋娃娃给你，还有这个望远镜。
3: 幸亏有这个望远镜，
0: 你看那，
3: 每天我就在二楼那个孤独的小房间里看看外面的世界。
2: 我记得你拿着这个望远镜傻傻的看了半个多月呢。
3: 这么多年过去了，它还这么结实，看东西也和当年一样清楚。
2: 那当然了，这个是我爸爸特地从德国带回来的，
3: 是
2: 给我妈的生日礼物，他可喜欢了，每次看戏的时候都要带着。哎，为了这个我可没少挨打呢。
3: 搞了半天，这东西是从大人那儿偷来的呀。
2: 那时候还小嘛，不懂事儿嘛。
3: 没想到这东西还真有了因果，因为它让我慢慢变成了一个狙击手。哎，你知道我现在最喜欢拿它看什么吗？
2: 看什么？
3: 我最喜欢看日本兵中枪倒地的样子，看他们的脑浆迸裂，看他们的血一点一点的流光，看他们扭曲的脸慢慢的变得僵硬，他们越是痛苦，
2: 佳音，
3: 我心里面就越是觉得痛苦。
2: 佳音，别说了。
3: 对不起，又说你不爱听的话了。
2: 佳音，我明白，我们走了不同的路，你也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这次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重逢了。我希望你能保重。
3: 嗯，你也一样。你放心吧，我会安全护送你离开的。

0: 老师不在，不许乱跑，又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君雅和泽文呢？
1: 沈薇，你先别急，你再好好的想一想，孩子们还有可能去哪儿？
2: 哎，会不会在阁楼上啊？
0: 我都找遍了，不在屋子里。
1: 你离开有多长时间？
0: 我去天井洗碗，也就一刻钟的时间。
3: 那应该还没走远，我们分头找吧。
2: 嗯，我去找小青，顺便拿武器。
3: 好。
0: 这乡下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你说他们能去哪儿啊？
4: 红叶，怎么了？到底出什么事了？
0: 君雅和泽文不见了。
4: 什么？不见了？我们就要出发了，你知道不知道？
0: 都是我没用，我没看好他们，行了吧？
4: 好不容易把孩子救出来，还差点搭一条命进去。我才出去一会儿，你就给我惹这么大麻烦。沈薇，你是怎么管孩子的？沈薇，
2: 你好，你好，请问你有没有看到穿长裙子的小女孩啊？
5: 没看到。
2: 没有啊。
6: 泽文，君雅，沈薇，
7: 方君雅。
1: 请问有没有看见一个戴眼镜的小孩子？
5: 哦，没看到。
8: 君雅，
1: 白哥，
3: 没有啊。
1: 走去那边找找。
3: 走。

妈妈，我要去很远的地方了，虽然我不知道那是哪里，但是只要有麦叔叔和大姐姐们在，我就一点也不怕了。妈妈，你听见了吗？我一定会想你的，等我长大了有力气了，我一定会给你报仇的。

0: 来，别担心，我是男子汉，以后我会保护你的。
1: 算了吧，你连我都打不过。
0: 走这边。
1: 真的？
0: 家在正北方，这条路没错。哎呀，这条路肯定没问题的，快跟上。走了。

0: 师，老师，
1: 老师，
0: 老师，
1: 老师，你怎么了？老师，
0: 老师，
2: 怎么？
1: 老师，你怎么了？
0: 老师，你流血了。

0: 你忍着点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老师，你疼不疼啊？
2: 老师，你没事吧？疼不疼？没事，
0: 消消毒就好了。好了，没事了，忍一下，消消毒就好了。没事吧？
1: 红姐，时间到了，快走吧。
0: 快走吧。我来收吧。谢谢。
1: 路上一切小心。
0: 放心吧。嗯。

0: 乔峰要走了，不去道个别啊？
1: 我就不去了。就像你说的，过去的就该过去，不用再见。

0: 哟，原来照片上的女孩子是你呀，怪不得你熟门熟路的，你小时候住过这里啊？等送走这些孩子之后呢，我就在这儿度个假，青山绿水的。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啊？
1: 这什么都没有，还是和15年前一样，只有些长不高的树和破旧的老房子。等到黄昏了，就可以看到炊烟升起。不好，是煤气罐的人。
0: 什么？
1: 我们暴露了，日本人就在村口，快去通知大家。
0: 薰子带着特务正往这边来，马上就到了。
2: 你看清楚了，确定是鬼子？
0: 确定。
3: 该死，他们怎么找来的？
2: 别废话，赶紧带孩子走。
4: 不行，我们一起走，目标太大了。兵分两路，你们护送孩子，我留在这里牵制敌人。
2: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这是自寻死路。
4: 必须有人留下来阻击敌人，而且要让他们以为这些孩子们还在屋里。只有这样，才能给撤退争取时间。
2: 那好，我留下来跟你一起演这出戏。
3: 我对孩子不感兴趣，我留下。
2: 我也不走了。
4: 行了，小青、白哥，你们带着孩子去渡口，记住，不管发生什么，一步都不能停，知道吗？
0: 知道了，
4: 去吧。
2: 走。

小心点啊！

0: 我们也赶紧撤吧，兰陵在门口埋雷，我们从后门走，快走。
1: 你们先走，别管我了，我这个样子走不远。
0: 有我们在，你担心什么？你快点啊！

0: 家，请吧。
1: 你们扛着我能走多快？到时候一个都跑不了。联络船快到了，你们赶快去渡口，马上离开这里。去！
2: 你是不是疯了？你一个人怎么脱身呢？
0: 原来你早就想好要留下来，根本就没想过要跟我们撤退。
1: 这是唯一的选择，也是最好的选择。走吧。
2: 我告诉你，你不走，我们也不会走的。对，我们不会扔下你不管的。
1: 你们忘了，我是你们的军官，你们这样就是违抗军令。
0: 违抗就违抗，反正我没把你当过教官。
2: 没关系，我们已经打退了敌人一次进攻，他们现在已经退缩了，我们都留下还有胜算。
1: 他们不是退缩，他们是计划着怎么攻进来。他们不敢贸然行动，是因为以为孩子还在屋里。等他们攻进来了，我们能挡得住吗？记住，你们要保护的不是我，是那些孩子。马上去渡口，带孩子们安全离开这里。快没时间了，快走，走啊，去啊，走！
0: 搞了半天，都是白忙活。

0: 你记住，你身体里流的是我的血，我不想让这血白流。
1: 你们干嘛？还不走？走！我会尽快去渡口，跟你们会合的。
2: 你自己小心点，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回来救你的。
1: 行了，走吧，走。

0: 走吧，
1: 红人，走吧，快走，
0: 急了，
2: 走啊
0: 走啊！

0: 走，小心。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A 四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0: 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
10: 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写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
9: 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9: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9: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8: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9: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儿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 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五脏健康。
8: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7次为

0: 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

0: 通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啊，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冠军，
5: 加油
6: 加油
7: 加油，
8: 中国加油，
9: 中国队加油，
4: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0: 中国姑娘赢了，
11: 中国夺得了冠军。
4: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4: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4: 冠军是幸运吗？
14: 幸运什么意思？
4: 冠军是终点吗？
1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4: 冠军是不败吗？
1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4: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4: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1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4: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1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1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1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4: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17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广超，一起关注新闻。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司法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残疾人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涉及婚姻家庭、社会保险、劳动报酬等常见矛盾纠纷，彰显了法律援助扶弱助残、保障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价值。全国助残日之际，各地通过举办趣味运动会、健康咨询、爱心集市等暖心活动，为残疾人朋友送去关怀与温暖。
1: 近日，一场党建引领聚温情、残健共融暖民心全国助残日趣味运动会在浙江湖州吴兴区朝阳街道朝阳社区举行。残疾人朋友和居民一起共同参与了套圈、扔乒乓球等趣味游戏。助残党员志愿者全程陪护帮扶，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运动乐趣。
2: 真开心，我玩得特别开心。像这种像我们的残疾人本来就不在外面出去的，现在社区里面搞了这个活动，所以我们心里真开心。
1: 活动中，医护人员还免费为市民群众、残障人士测量血压、血糖，提供健康咨询、康复指导、中医理疗等专业医疗服务，
3: 多多帮助残疾人朋友，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温暖，然后尽量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4: 给社区的残疾朋友们送上关爱，让大家互帮互助，营造残健融合、有爱温暖的社区氛围。后续呢，我们也会一直关注残疾人群体，做实日常帮扶，全方位做好助残的服务。
1: 全国助残日之际，江苏扬州韩江区竹溪社区开展了以“韩城微光把爱照亮”为主题的系列助残活动，通过义卖、义演、爱心市集等活动，让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爱，更能一展所长，融入社区大家庭。在竹溪社区劲松残疾人之家正在进行一场义卖活动，主持义卖的朱阿娇是位90后，生来腿脚不便，3年前在社区帮助下，她学会了藤编技艺，并成立了工作室，
5: 多融入社会，让自己获得一份技能，同时的话也能够回馈社会，回馈社区，让自己能够更强大。
1: 活动中，小吴的朗诵赢得喝彩。很难想象，他是位听障人士。在社区鼓励下，小吴积极学习语言才艺，进步明显。去年摘得了省级大赛1等奖。
6: 希望呢，我自己为我们社会做出更多的一些爱心帮助。
1: 活动中，爱心企业也纷纷解囊，现场募捐，助力残疾人事业发展。作为全国残疾人工作先进集体，竹溪劲松残疾人之家正在成为辖区370多名残疾人的温暖港湾。
7: 希望借此活动能够发挥身边的爱心人士、共建单位还有爱心企业的力量，借助他们的力量呢，来为我们的残疾人做更多的好事，帮助我们残疾人的过上更好的生活。
0: 今天是第21个世界高血压日。依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高血压患病率达31.6%。与此同时，我国高血压年轻化趋势愈发突出，中青年群体患病增长幅度已超过老年群体，高血压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年病。
1: 中青年高血压的发病特点与老年人差异明显，大多症状隐匿，没有明显不适感，人群患病知晓率普遍偏低。
8: 青年的高血压往往反映就是说低压高为主，高压也会高一点，但是高的并不是很明显，压差比较小，这是我们中青年高血压和老年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差异。我们饮食上少钠，适当的提高钾的摄入，它能够预防高血压和有一定的降压的作用。所以呢，钾来自于哪里的绿叶菜，然后还有一些食物，比如说香蕉、土豆 还有一些这瓜果蔬菜里面钾的含量是高的，不仅是血压的改善啊，实际上它对体重的管理啊，包括对血脂的管理也都是这么提倡的。
1: 专家提醒，在严控每日食盐总量的同时，日常调味可优先选用低钠低盐调味品。
9: 除了生活方式之外呢，用药的治疗的问题，用药的量是不是足，是不是合理，这些都是影响到他的一个血压控制。还有呢，目前很多血压控制不良的患者存在的一些特殊的生理机制，就是醛固酮调节的异常。那么醛固酮它会导致血压的上升，心脏的负荷增加。
10: 血压控制平稳就能自行减药停药吗？
8: 不建议患者这个自行的去减药甚至停药，因为我们少数人他停了这么几天，可能血压没有这个回弹，但是过一段时间可能就会回弹。比如说正常偏低或者有点症状的时候，建议我们去找医生去看看能不能减药或停药，不要自己擅自的减药或停药，因为时间长了的话，高血压本身的诱因没有纠正。
10: 药量减半，直接把药片掰开就行。
11: 这个药物它能不能服用半片，我们可以遵循这么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要看药盒上面有没有缓释、控释或者长溶片这样的字样，如果有这样的字样，那我们建议患者就不要掰开服用。第二步呢，我们可以看药片，如果药片上有非常明显的压痕，那么我们初步可以判断这个药是可以掰开服用的。第三步我们可以看这个说明书，如果说明书上有明确的可以掰开或不可以掰开比较明确的指向，就可以按照说明书的操作来服用。如果说明书上找不到明确的答案，那我们就还是整片服用比较安全。
0: 近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启幕，汇聚了全国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以及潮玩品牌，为市民游客奉上文化盛宴。
1: AI 萌宠、数字织机、定制冰箱贴，记者在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上发现，从文博国家队到潮玩 IP， 各大展台都推出了形式各样的黑科技文创产品，其中一家 AI 智能潮玩更是成为了市集里的排队王。
12: 我们是一只 AI 机器宠物，然后呢，它集结了视觉、听觉以及重音感应，还有触摸，就是你当它就跟小猫一样，你慢慢撸它，慢慢撸它，它会把它哄睡。
13: 聊天机器人已经卖了大概十几个啊，今年的整个的 AI 主题大家非常关注这个，它 AI 可以去为它赋能，让大家不再只是看到一个静态的这个文创的类目，而是让它去活起来、动起来，有交互性，有交互性，大家其实才愿意去更多的去关注这个文创。
14: 我们也做了这个，一些互动的剧情体验的活动，一边看展览，一边解谜、闯关。然后我们还做了这种两个 VR 项目，还有 MR 的项目。
1: 从没想到到随处可见，科技正成为文创的标配。观众对文创的期待也更加个性化和智能化。
15: 第一感觉是咱们这展品其实挺多的，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没有想到像这边有很多高科技的产品。去年买到一个那种 VR 的国博的那种博物馆的那种文创，当时就觉得很新颖，然后现在看好像这种技术应用的却越来越广泛了。现在可能是它扫一个码然后出来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视频，那有没有可能未来它会比如说随你的这个时间或者更多的变化吧。
1: 不少参展商观察，消费者和机构对科技类文创热情高涨，博物馆试图打破传统文创的静态边界，消费者更加渴望有自我印记、能对话的文化载体。
12: 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对这种黑科技，然后包括 AI 的机器人越来越感兴趣。上午有好多这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然后也来到我们的展位去问我们说有没有这种联名定制的一种合作。我们会发现说目前博物馆他们的文创产品也是需要一个实体的硬件，一个具身的机器人来去展现的。
16: 未来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是体验式的会更加的增多啊。我不是说买个冰箱贴就好，有可能我是觉得这个冰箱贴如果是我做出来的，或者说跟我属性有关，或者说跟当地有关，我会更喜欢。
0: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提出34项重点工作任务，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持续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创新监管治理方式，提升发展服务能力，以更优环境、更实质。

0: 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2: Us,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 CLI 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辉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

0: 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1: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2: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学者将水晶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放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3: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2: 大家好，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0: 王少军，主任医师，
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4: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 明白。
4: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运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6: 对
1: 吧？
6: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2: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0: 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的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

0: 他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他既能够造诗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哦，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1: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
1: 哦，
0: 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 二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5: 虚
2: 不
5: 受
2: 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

0: 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3: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哎呦，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5: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2: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5: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5: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0: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5: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5: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
1: 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2: 冒了，
1: 刚刚是8分。
4: 我这8分。
5: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

0: 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1: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1: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

0: 体位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数字赋能特教发展，资源服务暖心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全新改版，

助力特殊学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北京高校联合咨询会举行，多所院校现场答疑解惑，指引考生科学规划志愿，明晰成长方向。以乐润心，以声逐梦，大山里的拿云乐队用音乐点亮梦想，让乡村少年在青春乐章中绽放光彩，向阳生长。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让我们一起重温总书记517重要讲话精神，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不断取得新进展。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贯穿研究和教学全过程，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自觉、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只有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哲学社会科学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为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组织开展了第二届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和融合教育典型案例征集活动，确定了上海市浦东新区特殊教育学校有余数的除法等178项全国特殊教育教师教学基本功案例，北京市海淀区特殊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评估先行支持跟进为学生的美好未来奠基等290项全国融合教育典型案例。全国助残日之际，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进一步优化栏目布局，迎来全新升级改版。一起来看升级后的特殊教育板块形成6+1栏目新模式，即课程教学、特教教材、融合教育、孤独症教育、送教上门、政策经验6+1级栏目，以及一个活动专区，资源总量达4000余条。
本次改版升级聚焦一线特殊

0: 特殊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学生家长的实际需求，重点强化了资源的针对性和实用性。课程教学统筹特殊教育教材示范培训、教学基本功展示、精品课程及光明影院等内容，为一线教师打造集备课参考、技能提升、教学拓展于一体的专属资源站。特教教材则按障碍类型、学段清晰梳理了经审定的盲、聋、培智三类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资源，方便教师按需检索使用。融合教育围绕普通学校开展融合教育的实践需求，提供了教学设计随班就读支持策略、融合教育国家级示范性培训、一线优秀实践案例等实用内容。孤独症教育聚焦孤独症教育难点，提供随班就读支持策略、行为干预、校本教学和教师研修等内容，为学校和家庭开展孤独症教育提供科学化、系统化指导。送教上门汇聚学科课程、康复与技能训练等优质资源及典型案例，为基层送教教师与家长提供精准专业支撑。政策经验展示政策文件、文件解读、区域经验、教学成果、课程标准等，提供一站式查阅服务。活动专区置顶板块首页已开展特殊教育精品课遴选和优秀教具、学具征集展示国家级活动，搭建起全国特殊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与协同发展的教学创新平台。
1: 近年来，教育部不断完善政策机制，强化资源保障，提升育人质量，全面推进特殊教育发展迈上新台阶。我们来具体看，全面落实并提高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残疾学生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生每年6000元提高至7000元，扎实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应入尽入、应随尽随。2025年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60%以上。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确定61个市县为新一轮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验区，组织12个省份开展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制试点工作，鼓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目前全国已建成18所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孤独症儿童摸底排查试点调查，逐步掌握孤独症儿童群体的数量分布、受教育情况与需求。批复设立国家特殊教育数字化资源中心，搭建高水平特殊教育数字化平台，改版升级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特殊教育板块，持续丰富融合教育、孤独症教育、送教上门等资源。全面推动教材无障碍建设，2024年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首次列入大字版教材，为低视力学生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提供便利，推动高校师范专业开设特殊教育必修课，印发特殊教育办学质量评价指南，组织开展特殊教育新课标、新教材国家级示范培训，覆盖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普通学校教师近73万人次。下一步，教育部将推动出台15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进一步优化特殊教育资源配置，提升融合教育质量，加强数字赋能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让每一名特殊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0: 好的，谢谢柏林。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本周末，多所在京高校举行了校园开放日活动，除了参观校园，考生和家长还能与招办老师面对面咨询高招政策。在北京印刷学院校园开放日暨高校联合咨询会上，100余所京内外高校提供一站式咨询，吸引5000余名考生及家长到场。那么今年考生和家长关注什么？学校培养计划有何调整呢？来看报道。开放日现场 AI 作品与智能机器人吸引众多目光，记者发现人工智能专业已成为今年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方向，未来发展前景更是讨论焦点。
2: 计算机类的，然后最近不 AI 发展，然后想报点跟 AI 有关系的那种新专业，
3: 就是想关心就业，主要是关心还是这些 AI 呀、计算机一类的，因为这些东西

0: 东西以后，怎么着，找工作呀，都是比较的有优势的。
1: 在北京印刷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摊位前，家长络绎不绝。紧扣国家人工智能加行动战略部署，学校加速推进数智学院建设，依托传统优势专业开设智媒精英实验班、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机器人实验班、机械工程专业、自动化专业、 AI 创实验班、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零创实验班、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四个实验班，推行订单式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家长们不仅关心孩子能否顺利入校，更关注学校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2: 我就是了解一下招生的意向吧，和他的一些特长需求，提取一个更有专业性方向的一个班，着重的去培养各个不同的方向，而不是说一刀切的培养。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事业吧。
3: 小班化教学，然后三导师制，然后个性化的培养，主要是学计算机这些基本的一个核心的基础的能力，然后还会结合我们本身这个人工智能的一些前沿课程，还有实践性一些的课程，就相当于对他们进行特色性的一些培养，让他更好的跟对接我们印刷包装行业的一些头部企业。
1: 据了解，北京印刷学院是北京市属高校中最早启动数智学院建设的学校，学校构建了1+N+X 人工智能课程体系，即一门 AI 通识必修课加 N 门 AI 校企共建课加 X 门 AI 融合拓展专业课，实施公文艺管分类教学，实现数智教育全覆盖。今年学校新增数字经济本科招生专业，深度融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致力于培养复合型人才。
4: 我们的数字经济专业呢，主要还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掌握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方面的这样一些知识，有着较强的数字运算技能和数字素养，能够胜任文化传媒企业的数字资产管理、数字版权贸易，还有数字媒体运营和数字这个营销的这样的复合型人才。
5: 做好书这个理念和我内心对职业未来的规划的想法比较契合，希望自己可以就是从事出版写作一类的这个工作吧，为国家文化事业尽出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
1: 5月17号，北京科技职业大学举行校园开放日暨北京高校联合咨询会，60余所京内外高校带来高招新政策。咨询会现场天空飘着细雨，但前来咨询的考生和家长热情丝毫不减。高考在即，大家咨询的目标性更强了，专业优势、就业前景是他们最为关心的内容。
6: 看看能不能录取上北服，中文传媒，就是就业方向，然后他那个专业学的那些，就是数字媒体。
7: 专业目前因为在航空这块吧，我觉得中国在着眼大飞机啊，这个制造，所以说我想这个提前往这方面给孩子做一个筹划吧，这主要过来考察这个招生的规模，然后大概的一个分数情况，另外未来的主要就业。
1: 咨询会现场多所高校负责人表示，今年响应优质本科扩容政策，将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围绕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方向开设新增专业。
8: 去年呢，我们是7个专业组，今年呢，我们会升级到9个专业组，更加贴近和贴合各位考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双学士学位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项目呢，我们增加到了6个。再呢，就是我们有这个新增的这个实验班，交通工程呢，我们有詹天佑实验班。
9: 今年我们计划呢，一共是10个专业，其中这个以工科专业为主，有2个专业呢不要求这个选考科目的。其中呢，有一个智慧健康养老管理，其他计划呢，我们都是以这个机械类的、电子类的，还有这个计算机类的专业为主。
1: 据介绍，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在原有6个本科专业基础上，今年新增8个职业本科专业，专业总数达14个，其中13个均为工科专业，聚焦航空航天、高端汽车、集成电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招生计划也将从2025年的600人扩招至1800人。
10: 我们的每个本科专业都有3家以上的重点合作企业，我们的实训课程的占比、实践类课程占比达到了60%。我们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呢，更多的是像面向企业、面向岗位的订单 定向的培养，将来就业呢，学生

0: 生的对接也会有更加的针对性。
1: 继续来看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系列报道。今天让我们走进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张振乐，看这位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如何用17年时间把劳动教育种在田埂上，让每个孩子手中有活，眼里有光，心中有爱。
2: 我叫张振乐，很多人都喜欢叫我农场里走出来的创新校长。我坚信劳动教育能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劳动教育是孩子全面成长的营养剂和加油站，
3: 让孩子经历劳动的完整过程当中出力流汗，更重要的是在劳中学，严中学。我从2008年开始呢筹建这所学校，在筹建的时候呢，因为学校旁边呢多了一块地，当时呢网络上流行 QQ 人上偷菜，我就叫了个师傅种菜，那么学生呢老师呢在课余之间或者放学可以到农场里去偷偷菜。想不到呢，就是有一天有个老师问我能不能给我这个班级一块地，就给他了一块地。过了一段时间，老师就跟我说他的班的孩子写的文章特别的真实，特别的朴实啊，而且很多孩子也喜欢写观察日记了。我们要让孩子走进自然，通过劳动全面成长。
2: 为了孩子从小热爱劳动，我们设计了24节气课程，让孩子们跟着节气去劳动。上个月观鸟课，我在播放自己校园里教室门口的小鸟蹦蹦跳跳时，一下子沸腾了，眼睛都亮了。
3: 我们教育的方针也非常明确，教育必须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把它打通了，就是变成了国家课程在校本化设施。比如说道法、科学等有一半以上跟劳动有关的，语文、数学等等跟劳动的劳动科学有关的也有很多。第一次就是场地怎么建，第二是课程怎么做，第三是育人模式怎么做。到现在为止做了16个课题来研究劳动教育怎么做，就劳动清单生活化，劳动内容的课程化，基地建设立体化。我们有15亩的开心农场，还有水培物培的阳光绿谷，还有太空舱，还有烹饪教室、木工教室。劳动教育社会化，劳动教育评价的立体化，它是过程性评价为主，就可以说是一盘菜啊，一次经历，一个感悟啊，一个木工作品都可以成为评价的依据，劳动的见证，成长的见证，真正让每个孩子手中有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主动就是自发成立了就是一些联盟啦，我们想是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我们的五化，包括我们的清单，包括我们的课程，很多我们都是无偿的给他们的。包括我也经常会全国各地去讲讲课啊，跟他交流啊，我觉得这样才能走得更好。教育家精神是每一个老师的标志，教育家精神可能是跟孩子的一次交流，一次谈话，可能是在上课当中的一个细节。
2: 所以言为师则，行为示范，并不遥远，它就藏在田埂上、鸟鸣里每一个温暖的教育瞬间，这就是教育家。
1: 一把吉他奏响深山少年的青春乐章，一个梦想照亮乡村孩子的成长之路。在海拔1100米的重庆市巫山县深山里，罗平小学拿云社团用音乐为乡村孩子插上逐梦的翅膀，让山里娃在动人旋律中绽放光彩，向阳生长。在重庆巫山县罗平小学，悠扬的吉他声、欢快的歌声回荡在校园， 这支扎根大山的乐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拿云。拿云取自李贺诗句少年心事当晴云，承载着身处大山心怀凌云之志的期许，也见证着一群乡村孩子因音乐而蜕变的故事。2021年刚刚大学毕业的庄继宇来到巫山县石印教学点任教，看到孩子们缺少陪伴，性格内向，他决定用一把吉他打开孩子们的心扉，创办了拿云乐队。2024年庄老师调到罗平小学任教，也将拿云的火种带到了这里。他希望通过音乐为孩子们的童年注入力量，带来成长与收获。
4: 拿云这两个字就是主要想通过这个名字呢赋予孩子们，希望孩子们任何别的地方都应该拥有这样的凌云之志。
1: 从指尖磨出水泡仍坚持练习，到自信站上更大的舞台，从不敢靠近话筒到勇于展现自我，音乐像一束光，彻底改变了这些山里孩子的模样，为他们的童年添上了最明亮的色彩。刚加入乐队两个月的谭心源，最初连吉他都抱不稳，却凭着一股韧劲儿一步步成长。
5: 我之前抱这个琴的时候抱都抱不稳，甚至连这个东西都不认识，但是我看着他们其他乐队的哥哥姐姐在台上特别的神气，我想别人能行的我一定也能行。
1: 庄老师用音乐为山里孩子搭建了一座通往远方的桥梁，让曾经内向的他们变得自信开朗，光芒四射。如今拿云乐队早已从乡村校园登上了更广阔的舞台，2023年孩子们登上总台央视，2024年乐队先后亮相重庆卫视及神女杯艺术电影周闭幕式，2025年参与地方文艺汇演，用音乐展现乡村少年的青春风采。
6: 我担任了贝斯加主唱和替代吉他手，有时我就会感觉自己之前的懦弱和自卑内向的那种心态被音乐和这些吉他所带了出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非常的积极乐观。
5: 我经过一两个月的练习，我也弹出了自己想要的歌曲，组成了乐队。现在我在乐队里是一个吉他手加主唱，我还是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成功的。
4: 我觉得音乐让他们找到了一些梦想，让他们的眼里增加了音乐这一份光芒，然后也相当于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一种童年的陪伴。
1: 在拿云乐队，孩子们不仅学会了演奏，更学会了表达与创造。5年级学生张瑞雪和另外3位同学近期共同创作了新歌《梦想花》，歌词里满是大山少年对自然的热爱，对音乐梦想的执着，更藏着他们心怀远方、勇敢成长的坚定信念，质朴又充满青春力量。
6: 原创歌曲《梦想花》，它就讲述了梦想在山间绽放，所以我也想在舞台上面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1: 下一步，巫山县将以拿云为标杆，全域推广，立足本地文化，既教孩子们弹琴唱歌，更帮他们树立自信，点亮梦想，力争到2028年打造一批有特色、有影响力的示范社团，形成一校一品、一乡一韵的氛围，让艺术扎根大山，陪伴孩子们心怀梦想、勇敢追梦，让拿云社团成为巫山山区的亮丽名片。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4: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3: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5: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

0: 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

0: 以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事务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 在

0: 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磨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1: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动钢、汽车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3: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5: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3: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6: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7: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8: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河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7: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十一月完工。
9: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7: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余万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4: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3: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10: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然后不管是休闲啊、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3: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11: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3: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6: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3: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2: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3: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3: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3: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4: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3: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 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4: 青铜

0: 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1: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2: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藏礼于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礼乐文化的基础，其精神内核深刻影响了中国数千年。
1: 进入商代，中国青铜器迎来发展的鼎盛时期，出土于河南殷墟遗址重达832.84公斤的后母戊鼎，以其雄浑厚重的体魄，无声地诉说着商代王权的威严。富豪萧尊则以其憨态可掬的造型，得以让我们窥见古人独特的审美意趣。作为长江流域商代重要遗址，湖北盘龙城代表器物青铜大鼎和兽面文钺，则展现了商王朝控扼江汉的政治格局，实证了中华文明早期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武征商为甲子昭，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兹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钟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3: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0: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3: 5月10

0: 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1: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0: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2: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穿血，没有呼吸。
3: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2: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反正一直等120来。
0: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2: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0: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4: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5: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0: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1至3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10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伊朗南部布什尔核电站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一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 22.4 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 2.5 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二级警戒。
7: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国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

0: 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技，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中国姑娘赢了，
1: 中国夺得了冠军。
2: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3: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4: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5: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3: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6: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7: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8: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9: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10: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5: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战，
6: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3: 我不在乎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 1.96 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九九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手身躯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制陶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质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经

要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那尊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绝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女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唱。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近日，第23届世界乳腺健康大会在天津召开，大会汇聚了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共商全球乳腺疾病防治新策略。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决赛暨颁奖典礼近日在港举办。本届竞赛以“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全香港295所中小学共88448人报名参赛，规模再创新高。

0: 因为品牌它能创造美好的事情，包括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们的衣食住行。
1: 品牌不仅是商业实体，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

0: 创新是我们第一原动力，我们一定要向上突围，一定要在世界上起到引领的作用。
1: China no longer wants to be seen as made in China. They want to be seen as created in China. China is now building the reputation of its own brands.
2: 现在全球越来越多人都能够直接叫出中国品牌的名字，他们用品质和服务让全球用户都能感受到中国品牌的力量。
3: It's more cost-effective brands and more innovative and creative.
4: اللي انت بتتكلم عليه انتشارها ده نتيجة له أسبابه. يعني فكرة الانتشار ده، الانتشار ما بيحصلش لوحده، ما فيش حاجة بتحصل لوحدها، لازم يبقى فيها نوع من دي نتيجة لمجهود وفكر.
5: 中国品牌生机勃勃，他们极具创新精神。步入一个领域之后呢，它会带动世界其他品牌具有迫切的创新需求。

0: China is an important partner for the Republic of Armenia, but still we see that there is an untapped potential of our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we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working together, we can enhance trade volumes and see more investment programs in Armenia and in the region. Currently, we hav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where contractors are Chinese companies, and I think they play quite important role in our economy.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墨西哥政府消息人士近日披露，因遭到家长、智库和地方当局的反对，墨西哥政府取消为迎接世界杯提前40天放暑假的计划。葡萄牙政府计划对无法确认所有权人的废弃农村土地进行临时国有登记，以加强土地维护和森林火灾防控。英国执政党工党日前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后，70多名工党议员和多名内阁成员要求该党领导人首相斯塔莫辞职。英国媒体认为，斯塔莫迎来最艰难的时刻。一份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去年底，全球有822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冲突和暴力在去年首次超过自然和人为灾害，成为导致流离失所的主要因素。今年是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记者从正在举办的全球南方媒体智库高端论坛中阿伙伴大会上了解到，当前中阿关系处于良好发展时期。从能源合作到数字经济，从绿色转型到人文交流，双方正以更紧密伙伴关系推动务实合作，把友谊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让合作走实走心。阿盟秘书长盖特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南方国家面临诸多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缩小南北差距，以和平方式化解全球危机，共创更加美好。

0: 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从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的重点部署，到 AI 赋能文化助残，从孤独症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到无障碍环境的全面升级，全社会正合力托举起特殊群体的梦想。当平等、融合、共享成为时代强音，我们如何让残疾人不仅有保障，更能有尊严、能融入？特殊教育师资如何补齐缺口？特殊孩子怎样打通成长通路？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全国助残日，从有保障到有尊严。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主持人柏林。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那么今年全国助残日都有哪些活动和亮点？这样一个暖心的日子给我们的残疾人群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又给整个社会带来哪些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呢？那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演播室邀请的两位嘉宾，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党委书记李岩。

0: 务员王健，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好。
0: 两位好哈。那么全国助残日呢，就是要呼吁全社会，我们共同的来关注和帮助残疾人这个群体。那今年的全国助残日都有哪些亮点？

0: 性体现在哪里？
1: 因为助产日呢，现在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了。那我想呢，它首先是一个社会唤醒日啊，助产日前后，我们会集中的开展很多活动，然后让社会呢看到我们残疾人这个群体，看到他们的风采，然后有更好的形成一个助残、爱残、尊重残疾人平等权利的这样一个共识。那么同时呢，政府、社会、学校等等啊，通过这样一个助产日呢，能够更进一步的。比如说，使一些政策落地，然后达成共识，从而更有助于残疾人这个生活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2: 它其实也是我们的人权保障和社会公平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哈。
3: 那的确如此。
2: 王健，你看哈，今年我们看到主题呢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你怎么来理解这个主题？
3: 我觉得这个主题其实非常契合现在的这个时代特点哈。首先，平等权益在这一点上呢，我觉得是要始终推进的，因为。这个残疾人和健全人都是社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组成部分啊，我们不能厚此薄彼啊，尤其是这个咱们国家残疾人基数还比较大，8500万以上哈，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残疾群体，他们是社会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如果这部分人的权益保障能够实现这个平等啊，这个有效的推进的话，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有生力量啊，这8500万人不是说躺在社会保障的这个账本上啊，事实上呢，很多残疾人，在各自的领域都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对吧？所以怎么样保障他们的平等权益？第二个讲到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我们说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已经从过去的这种兜底保障啊，到了一个怎么样从生存向发展去迈进的这样一个阶段啊。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呢，事实上残疾人事业不断的这个发展，让残疾人更好的融入社会，让残疾人更好的发挥力量。是我们目前的非常重要的目标，所以融合发展这个主题呢，我觉得事实上就契合了当下我们残疾人发展的目前的这个残疾人权益保障的这样一个现实。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提出呢，既是对过去工作成绩的肯定啊，同时也对未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也是明确了法律的底线之后，我们要这个共同发展哈。李老师，您看啊，这些年我们残疾人在这个权益保障，包括这个关爱服务体系方面，有哪些新的改善和变化？
1: 其实这些年呢，因为我们国家也是不断的出台新的一些政策，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就是它的保障呢，我们说从一个单一到一个多元的啊，比如说在这个过去哈，是我们先解决它的温饱问题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是多元，比如说要从康复啊、医疗呀、教育啊、就业、心理等等，我们是要提供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保障啊，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也从而可以看出党和国家对残疾人这个教育啊等等各方面也是更多的进行了关注，更多的支持。
2: 王健，你看到的有哪些变化？
3: 那我觉得变化还是挺多的啊，我就不说大的哈，就是不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前些年中国的在这个残疾人，比如说这个保障方面的这种啊，这个政策法规啊，这个啊，包括残障设施方面，我就说我身边的变化啊，我就比如说我住的小区，这个电梯去年底进行了一轮更换啊，到期了啊，这换一轮新的电梯。那新电梯换完之后，其实我进去我就在看，我说这个电梯有哪些变化？作为居民来讲嘛，总要考虑考虑。我觉得变化非常明显。第一个。就是过去的电梯只有那竖着的两排按键，那两排按键后面的按键是很高的，你要坐着轮椅你根本够不着。但是现在加了这个侧面的，就你坐在轮椅能摁的那个按键，我觉得是其实对于残疾人这个保障的一种这个体现哈。另一个层面而言，过去的那个按键很简单，就是数字旁边一个按键。现在的按键上全都带着凸点啊，就是那个1234的那个。我还学了半天，我说这个盲文里头的一原来是这样写，二原来这样，很显然对这个视力残障人士他其实是有帮助的。你摸这个按键你就知道这是几啊，你能摁几楼。我觉得这些细节其实体现得非常清楚，包括家里小区我们那个单元门下去过去就有那个坡道哈，就除了台阶之外是有坡道的，但是进地库的啊，我们进车库的那个地方有两级台阶是没有坡道的，哎。我觉得两个月前突然发现，哎，这怎么用水泥给弄了一个这个坡道？这是居民，如果我是一个典型的居民，生活周边你细心的去留意，发现方方面面的这种变化，那社会生活当中这种变化更明显啊。我们比如说城市道路，那都有标准的。我们残疾人权益保障法其实都 都有很

0: 很明确的这种规定的，尤其是在前些年，我觉得在咱们国家的这个残疾保障设施几次大的变化，你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那个阶段出现了很多变化。那之前我印象当中，那残疾人坡道建的都不多。那之后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变化，我们的大厦呀，我们的这个有很多变化，再加上后来我们办冬奥会、办冬残奥会，事实上又是努力的在这方面做了一轮这种推进哈。我觉得全社会在这方面都体现得很明确。那当然，法律法规更是如此了。我们现在这个国家的立法和地方性的这种法规，保障残疾人权益的、推进残疾人就业的，方方面面的这种制度规章还是很多的。如果能都落到实处，我觉得对于残疾人的这种权益保障和残疾人事业的这种发展，都会起到很大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就像王健说的哈，我们特别切身的感受到了，包括就业方面的支持，还有教育方面的融合等等，这一年都是做得更加的紧密，更加细致。那李老师，您在学校应该是对这个感受更深。
2: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直呢，要保障我们学生的这个，一个是他们的权益，再一个呢，在融合教育这方面啊，我们也是这些年在积极的进行探索。我们学院呢，主要是招收这个听力残疾和视力残疾。那么视力残疾主要是学习这个音乐和中医推拿按摩专业。我们也是全国第一个，有中医硕士专业硕士。那么聋生呢，他们主要是学习这个艺术设计啊、计算机啊，所以我们就进行了尝试。我们就选派了这个视觉传达专业的听障学生啊，去艺术学院学工艺美术啊，然后去应用文理学院学习文物与博物馆。文物修复啊，因为他们呢，就是在这个方面是更专注啊，所以我们也成功的推免了我们的学生去读硕士，然后有一名学生也成功的考取了考古的博士，这样呢也进行了就是从这个本硕博哈，这样打通给学生们打通一个通道啊。再一个，在今年的助残日呢，我们学院哈也是联合了几所大学，我们成立了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啊，因为两地呢，在这方面也都是非常关注哈这个残疾学生群体。那么，通过建设这样一个平台啊，整合了北京和香港两地的特殊教育学校和机构啊，包括一些智库，能够搭建平台，更多的开展一些，比如说课程设置啊，然后讲座呀，等通用技术的使用啊等等哈，也是想为我们整个特殊教育的发展贡献一个京港的方案。
1: 可以说整个社会啊，为我们这个特殊教育，包括残疾人群体，他们的这个权益保障和服务方面做得更加的精准和精细了哈。我们也看到这次呢，这个国务院残工委也发布了一个通知哈，其中特别强调了要开展残疾人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这样的宣传教育，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我觉得宣传呢，因为我们的政策哈，首先因为比较专业啊，可能普通的老百姓呢，并不一定能够完全了解的那么深啊。那都通过宣传哈，进一步的更多的解读，这样呢，我们就是把政策送上门啊，然后让政策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残疾群体哈，让他们能够更好的去认知啊，就实现这个最后1公里啊，能够把他们给解决啊，让残疾群体更多的去进行一个了解。所以就通过这样的宣传呢，也是营造全社会一个爱残助残这样一个氛围。
1: 那宣传是一方面哈，王姐，你看怎么样把这个宣传能够做实呢？
0: 我觉得这是这个两方面的这个作用哈。一方面，咱们是做新闻传媒的啊，我觉得这个有必要把刚才李书记讲得非常对哈，把这种枯燥的、严谨的法律条文，以通俗的语言让大家明白，因为毕竟你所有的这个法律条文都是要落到实处的。那么多残疾人保障的这个法律法规、地方性的这个规章制度，那怎么样，让它变为这个可触可感的残疾人能够享受到的福利和利益哈？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做的。否则的话，如果新闻媒体在这个事情上这个不发声、不讨论啊，这个也不宣传的话，那恐怕那条文就躺在这个法律文件里头。恐怕走不到社会生活当中。那第二一个，我觉得，所谓的宣传，我觉得也是这社会要认真的学，尤其是相关的残疾人权益保障的部门涉及到类似的这个。你可能平时你的工作不涉及，不专门针对残疾人，但是，在通过媒体的这种宣传，这天你能不能认真的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残疾人宣传的这个，宣传周啊，你了解一下，那你的工作怎么样能给残疾人带来更多的便利，而不是无形当中设置相应的障碍。很多，过去残疾人的那个权益，这个得不到保障，很重要的原因。

0: 并不是故意设置障碍，就是没想到，没安排，制度上没安排，这个工作流程上没安排，那给残疾人带来很多的这个麻烦。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觉得，我们相关的这个部门其实要主动的了解法规，了解和学习。我觉得对于落实好对残疾人事业的这种保障和这个工作啊，是有益的。
1: 所以这份通知其实也是把残疾人的这个权益保障哈，能够让它落到实处。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内容？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2: 一、就业优先，让残疾人有岗位、有尊严、有收入。落实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2025至2027年，助残日期间集中开展残疾人就业宣传月，严打强迫劳动、歧视用工等违法行为，规范按比例就业年审，保障就业权益。二、无障碍环境，让城市对残疾人无门槛、有温度，深入实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配合执法检查，推进家庭无障碍改造、交通无障碍优化、政务应用程序无障碍适配，提升残疾人数字素养，消除数字鸿沟。三、信访维权，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区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四、精准关爱，聚焦重点群体，解决急难愁盼，重点关注残疾未成年人、残疾妇女、残疾老年人、残疾青年、残疾职工，提供更精细更贴心的服务。
1: 我们看到片子当中提到了就业优先、无障碍环境和精准关爱等等哈，其中也聚焦到了像未成年人这样的特殊群体哈，包括他们的教育问题，一直也是全社会非常关注的。那李老师，您作为这个教育工作者，咱们联合大学在特殊教育方面有哪些我们的一些思考和探索？
3: 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多年来哈致力于培养我们残疾学生，因为学生能够考上大学，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要真的是经过千军万马啊，因为前面呢很多时候可能比如说初中毕业，然后进行职业教育，最后能考到大学的啊，也是特别优秀的学生啊，所以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尽可能的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舞台啊，让学生能够在这儿发展得更好啊，所以就是这些年呢，我们在这个科技助残这一块儿啊，老师们呢就带着学生做一些发明。啊，因为他们是残疾群体啊，他们就有自己的一些需求，那老师嘛就根据学生们的特点啊去做一些科技发明啊，就比如说我们2024年发明了这个盲人键盘啊，就是盲人我们想想哈，以前可能想象使计算机好像，因为他们怎么用啊，他们肯定看不见
1: 呢，
3: 对，这个键盘他们用的键盘跟我们的肯定是有所区别的啊，那么有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就会比较慢，那么考试呢可能就会耽误时间所以基于这种呢，我们老师就带领着学生团队做了这样一个发明啊，通过这个盲文键盘呢大大的提高了他们使用这个键盘的效率这样的话呢也是科技要改变他们的生活啊，让他们能够实现生活的更加便利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很多人我们不懂盲文啊，我们这个主要就是在信息无障碍这一块哈，我们也是进行更多的探索，那我们老师的团队就研发，就是通过我们平时打字是打拼音啊，把拼音打出来，那么在屏幕上出现的就是盲文，然后通过盲文纸进行打印，那出来的时候就是盲文了，那么这样的话就是更好的是实现了一个信息交流的无障碍啊，就是我们也是在这些方面呢不断的去进行探索啊，同时呢我们也是积极的来进行推广这个盲文和手语啊，我们学校也是有这个国家语言文字基地啊，那推广盲文和手语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盲文和手语呢也是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啊，那么怎么样让他们统一起来，就相当于有一个盲文手语的普通话啊，那中国残联呢也是委托我们学院做了一个国家盲文通用方案啊，这样标准出台之后啊，大家就以此为依据，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又出台了盲文国歌的这样一个标准啊，我们很以前就想那国歌大家都会唱啊，跟着唱，但是这个音符啊字符啊怎么样能够完全的对应得上啊，那么这个呢也经过了这个团队的长时间的一个探索因为你这个标准还得让出来之后能让社会哈都能够认同你这个观点啊，所以呢就是在这些 语言推广上我们也是积极探索，真正的就是实现更多的一个信息无障碍的一个交流。
1: 嗯，刚才您也提到了我们在融合教育方面好像也成立了今年五月就在五月份成立了一个京港特殊教育的这个共同体这样一个平台，它主要是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对，京港特殊教育共同体呢，我们这次也是有这个四家发起方啊，我们和香港教育大学还有一个香港特殊教育学校的联会啊，因为这个联会本身它就有100多个成员单位啊，因为北京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哈、和我们四家呢相当于发起，也是通过成立这样一个平台，能够让更多的包括特殊教育学生啊、残疾学生啊等等哈，在这个平台上大家可以更好的进行资源共享啊，因为香港呢有62所就是特殊教育学校啊，所以呢我们就想有更多的一些好的比如说课程啊科研呢、大家可以共享，然后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京港的一个方案，让我们能够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一些合作，把两地的特殊教育学校这些资源更好的调动起来，然后看看两地都是怎么样开展比如说融合教育有什么好的经验方法啊，大家可以互相学习，从而不断的去提升我们整体的特殊教育的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1: 嗯，你看香港的这个国际化和北京的这个规模化更好的融合起来哈，王健怎么看这样一个平台？
0: 我觉得非常重要。其实特殊教育本身呢，这个发展起来就不容易。我对中国的特殊教育呢有简单的了解，但我对这个国外的特殊教育也有相应的了解。你比如在美国，特殊教育的人才特别缺，就是。资源上相对比较匮乏啊，也是这个存在发展的这种瓶颈什么的。那我觉得这种京港的协作啊，本身就是让人才啊，让经验啊能够贯通起来啊，其实对于这个更好的保障残疾人的权益是有帮助的。单打独斗在这样一个社会啊，你看我们讲到法律，讲到制度，讲到法规，讲到媒体的宣传，其实都是要实现社会有效的这个融合。今年的主题其实跟融合相关啊，融合发展。所以这个融合不单单是残疾人融入社会，更多的也是社会要融合起来，真正的让这个残疾人的权益呢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1: 的确就像王健说的哈，我们关注残疾人群体他们的生活学习和就业，那这不是一个人的责任哈，是全社会我们共同要担起这份责任了，来共同帮助他们来完成。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全社会跟我们对于这个群体我们更加的包容，我们从这个社会啊，包括企业啊，包括我们这个大众，应该从哪些方面做出努力和改变？
3: 那我想，首先是我们说政府哈，那政府它就是出台政策啊，制定政策。那么这个政策呢，是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我们这些年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啊，对于残疾人的生活呀、就业呀、教育啊等等哈，都是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惠民的政策啊。那么企业呢，我想企业还是要发挥就是这个更多的优势啊，那么要还是对残疾人要更多的去关心支持他们啊。就是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的学生呢，因为我刚才讲能考进大学也都是很优秀的，这四年里呢我们也是各种积极的对学生们进行培养，那让每一个人都活出精彩的人生。但是在这个招聘面试的时候其实还会有一些困难。就比如说他写一个简历啊，那么这个公司看到他的简历啊，就哎很好不错啊，有哪些技能特长，那么就打电话通知他面试。那面试的时候我们学生肯定会说，我是一个比如说听障学生或者我是一个视障学生，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的企业就没有下文了，就没有再让去面试了啊。所以我是想的，企业还是要更好的去发挥作用哈，能够有一些岗位面向我们的残疾学生啊，因为让他们有一样平等的人生啊，他们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啊，经过这个大学阶段的培养是能够走向社会能够有一技之长的啊，所以也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更多的看到他们啊，是平等的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1: 李老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就业的问题哈，我们看到今年这个助残人其中也提到了在就业帮扶方面提到要支持这个群体，他们包括做电商啊、直播等等这样的一个新的就业形态。王健，你看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个就业帮扶方面的一种进步的体现。
0: 的确如此。我觉得就业我们这个党和政府把就业作为优先发展的非常重要的领域，其实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就业它紧密的联系着民生。尤其我们脱贫攻坚的这个成就在这个取得历史性成就之后， 怎么样确保不返贫，这中间很大的一部分残疾人，
1: 嗯，
0: 那他如果有相应的就业岗位，他能够自食其力，他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那恐怕就不会有什么返贫这些事情啊，我觉得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更轻一些。所以在这方面怎么样让残疾人实现更有效更充分的就业是很重要的。这中间呢，其实刚才你讲到说怎么样通过电商啊，通过这个新兴的这种领域让他们充分的发挥才能。其实残疾人可以发挥才能的这个领域还是蛮多的。过去我们觉得这个有些残疾人有些工作难做，你比如说那个如果你肢体残疾，你送外卖可能就有点费劲吧。但说实话，我点外卖有一次来的一个小伙子就是个残疾人，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特意给他这个给点小费或者什么的，因为觉得人家确实是不容易，
1: 嗯，
0: 就在我们身边这样的人不少。而且呢，现在通过技术手段能够让残疾人接触到更多的这个岗，比如说过去我们说刚才李书记说一个话题我还挺有感触的，最早的大家的手机都是按键的，
1: 嗯，
0: 那残疾人可能按着它还方便一点，后来变成触摸屏的了，触摸屏你没办法弄，但是我们其他的技术手段又补上了，比如说语音识别，
1: 嗯，
0: 所以通过目前人工智能啊、语音识别这方方面面的手段，能够让残疾人可做的工作其实比原来丰富的多，
1: 嗯，
0: 能力给他们更充分的这种赋能，所以像电商直播呀等等这些领域，我觉得都可以充分的这个体现他们的才华和才能。我见过很多残疾朋友做的直播，有的做的这个真的还是不错的啊，有的残疾朋友其实做的那个直播，其实一开始就讲述自己怎么残疾，那小姑娘挺漂亮的，
1: 嗯，
0: 出车祸啊，这截肢怎么样的，讲一些东西，讲自己生活的日常，我觉得讲的真的挺好的，给人很多启发。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要真正的把残疾人就业这件事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真正的让这个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的就业，他们能更加充分的就业，既是对他们，自食其力啊，能够让自己这生活变得更好的一种有效推动，同时对他们内心当中啊这种自豪自信，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两位刚刚都说到了啊，目前我们助残事业取得的一些进步和一些新的变化哈。那接下来我们畅想一下未来哈，李老师，那未来我们的这个助残事业在哪些方面我们还能发力？我们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不仅仅停留在5月17号这一天，而让它变成一种社会的常态。
3: 嗯。我想首先就是政策，因为它是一个持续化的嘛，啊，就是我们这些年也不断有新的政策，然后更多的去支持残疾人的发展，啊，就是这个政策是常态化，啊，同时呢，这个社会的宣传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就是通过宣传呢，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样一个群体，然后更多的去尊重这样一个群体，然后让这个群体能够真的是高质量的发展，啊，同时我们针对比如说就业等等，还是要进行专门化的一些培训，啊。你看，中国残联在去年也是把我们美丽工坊哈，啊，这样的残疾妇女的作品带出了国啊，进行了国际交流。因为就是因为他们这个一技之长，所以我们还是从等于是多方面吧，更多的去全方位的去支持，让这个助残不是一时。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下井山口带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

下井山口带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篙，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

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绢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哪个来的？
3: 5、4、3、2、1。
4: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吧。嘣嘣
7: 嘣嘣，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

义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白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肩舒展，骨腹圆融，下呈浅圈足，每一处线条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简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既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5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是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主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彩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他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他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声音遇见声音。
1: 绿水青山好风光，千年的功课常给大。
0: 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0: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1: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7: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7: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7: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7: 共建同一个家园。
19: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心驰神驰。

重庆，歌乐山路，宝胜湖畔，孕育了西南政法大学，新中国法学教育的西南联大，五院四系一席之地，35万校友扎根司法，从这里走出的是共和国法治的脊梁。全国首批法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全国法科大学中唯一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入选首批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获批全国首批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全国首批民法典宣讲团，首批生态环境法典宣讲团。从纸质法条到数字正义，西政人始终奋斗在法治中国的一线。但这里不只有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当人工智能重构正义的边界，当大数据穿透案件的迷雾，西政人正以法理为犁，更数字法治之田，全国首批法律与科技融合创新基地，智慧司法实验室里跳动着法治中国的脉搏。科技强国，法治护航，数字正义，西政在场。2025，我们听见了青春与法典的共鸣。2026，十五五开局，新卷已展，笔锋正劲。当规划蓝图划过山川，当青春坐标锚定时代，西南政法大学以法为歌，以行作答。

0: 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校园歌曲工作坊，我是本期的青春向导顾瑞，
1: 我是这次的青春向导魏学辉，也是这次歌曲的主要创作人之一，
2: 我是青春向导韩宇贝，校园活地图本图就是我，
3: 我是今天的青春向导冯俊哲。那今天呢，我就来充当大家的嘴替。那我想问一下，今天师兄刚才唱的那首特别好听的歌，它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新卷十五五》，是因为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嘛。我们学校为了响应这样一个政策跟方向，所以说特定创作了这样一首歌。
0: 我觉得这首歌《强国有我，心系天下》的主题，好像和我们身后这块碑上面写的“心系天下”很相似。那么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为师兄的新歌创作 MV。要在校园里面取很多有意思的景色了，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想一到两个校园里面适合今天拍摄 MV 的场景。
2: 我的话会推荐我们的司法鉴定中心实验室，因为之前参加高博会的时候呢，就体验过我们来自司法鉴定中心的 VR 科技，那么今天呢就特别想跟大家一起去体验一下。
3: 我想推荐一下我们的利剑特训队，我们经常会遇到他们穿着整齐的制服在那里训练呀，各种的活动，如果哪一天我能穿上他们的制服，我会觉得应该也会非常的帅。
1: 那肯定的，肯定很帅，
2: 依旧臭美。
0: 那么作为我们的校园活地图的师姐，你再推荐一个地点吧。
2: 我来自人工智能法学院，那么我们学院呢就有一个专业叫做科技法，听说赛利斯企业呢就有非常多我们的师兄师姐，所以今天想带大家去看一看他们真实的工作和日常是怎么样的。
0: 那看来师姐推荐的两个地点都非常的有科技感。
3: 那我来自我们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今天呢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在宣讲团平时出活动的一些日常。
1: 那最后到我了，我就不具体推荐一个地点了，因为接下来我想带大家去见一位我们神秘的音乐大佬，这个大佬呢也跟这次创作的歌曲息息相关，然后带大家一探究竟。
4: 那我们出发。
1: 出发。

0: 不一样。
1: 哇，唱得太好了，
2: 真的感觉如听仙乐耳暂明。
3: 是啊是啊，
1: 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秘音乐大佬范杰范老师。
4: 同学们好，我是西南政法大学校团委的老师，也是我们校合唱团的指导老师，也是他们的指挥，也是他们的好朋友，是吧？
1: 我本科的时候就跟随着范老师参加了合唱。
2: 原来有这样的渊源。
1: 对，
4: 我们西南政法大学学生合唱团已经走过20年的这个历史，去年还获得了第3届西部音乐周的高校合唱比赛，我们拿的是甲组的第1名。哇，所以他们很棒很棒。
5: 我听同学们的这个和声也确实把我震撼到了，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范老师，就是我们这首歌您刚才讲了那么多，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歌名，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一下呢？
4: 这首歌叫《敕勒歌》，它是根据北朝民歌《敕勒川》的歌词来写作的这么一首合唱，它表现的是我们祖国广阔的天地，美丽的风景，我们幸福的生活。同学们可以从这个歌曲里面听到远处的山云草原，它有一个风吹草低
6: 见牛羊，
4: 让我们对美好的生活充满着那种向往和享受。
3: 那感谢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带着自己的任务来的，我们是要为新歌拍摄 MV， 那也想让老师帮我们把关一下这个 MV 的拍摄场景。
2: 我们这次拍摄的 MV 里面呢有一段非常炫酷的说唱，哎，就想知道我们的合唱团能不能和我们的说唱有一些碰撞，所以呢就想邀请我们的合唱团以及范老师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创作当中，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呢？
4: 同学们，我们愿意吗？
6: 愿意。
4: 待会儿小魏把你的 demo 发给我。

0: 我尝试着在里面加上我们同学们的和声。
1: 好，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2: 谢谢范老师跟合唱团的各位同学。嗯。
1: 哎呀，刚才听完了如此沁人心脾的歌声，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去看一点高科技的。
2: 哦，是什么呀？
1: 我要去看一个低空卷王，但是具体是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
3: 讨厌，
2: 好呀，
3: 怎么还卖关子？
4: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无人机社团进行一个户外的一个教学。我们今天所主要的讨论呢，是对于无人机在我们野外搜救的一个应用。
5: 今天我们安排的一个剧情呢，就是在一个峡谷的森林公园，那么伤者不慎坠落悬崖，现在对于他的伤情我们一无所知，但是伤者已经打来电话求救，所在的地理位置我们也是完全不知道的。
4: 好，现在我们将进行红蓝分组的一个对抗搜救方案。
1: Hello， 老师，你们好。
2: Hello， 老师，你好。哦，
1: 我们是金身向导，这里呢就是刚才我为大家介绍到的低空卷王无人机社团。
3: 哦，原来是这样。那老师，请问我们有没有这个荣幸能够和你们共同上这一节课呢？我们也想旁听一下。
4: 当然可以，刚好我们对我们的学生进行了红蓝分组，也邀请你们参与到我们的红队和蓝队，怎么样？
6: 嗯，
4: 好。那你们加入我们的蓝队。好，那你们加入我们的红队。
7: 可以直说具体的死因，因为像老师刚刚讲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最近比较刺激的就是敖泰县了。敖泰县出现了很多这种死亡的人，也是因为他们私自穿越这种特别禁止游客进入的区域，然后突发了这种天气上的变天变，然后导致也有一些自然灾害的产生，然后最终导致了这种险情以及这种不幸的事件。我觉得每个人也要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
4: 我们有请每一组的代表来进行一个小组的汇报。我们的红队由谁来汇报？
8: 我来。我们红队的一个方案呢，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个是技术，在技术方面，我们会在无人机上去搭载其他设备，它就会帮助我们去寻找这个人员的具体地点。然后第二个就是搜救，搜救的话，我们就会去提前用无人机，然后去看一下，确定我们的搜救人员的数量以及用什么样的搜救设备。然后第三个就是搜救方面，我们会去具备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装备来帮助我们去进行一个搜救。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应急，当我们进入一个搜救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突发状态，比如说地质灾害等等，那么这个时候的应急方案可以帮助我们正在进行搜救人员更好的去帮助伤者。
4: 很好，下面我们有请我们的蓝队来进行应急方案的一个汇报。
9: 我们蓝队对于这整个方案的制定过程呢，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呢，就是发现，我愿意去选择跟森林火警、跟当地的林业部门进行一个沟通，获取当地的这个等高线图，然后通过等高线图分析哪些地方非常容易出现我们的高坠伤害的位置，然后我们通过与当地的 3D 地图进行一个结合，把无人机直接飞到这些疑似可能有伤者出现的地方，然后搭载我们的光谱模块，搭载我们的红外热成像分析，直接对可疑人员进行一个重点的排查。然后如果说已经发现了这个伤者的话，我愿意加入一个处置的流程，比如说对方已经出现了36小时或者说24小时没有进行进水进食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就优先对对方投递一个能量胶，投递一个矿泉水。比如说对方出现了一些比较疼痛难忍的情况，我们就先投递止痛药，投递一些简易的包扎的一些医疗物品。最后呢，是我们的搜救过程，那我们肯定优先也是要保护我们的这个救援人员的安全。进场之前，我们肯定要使用我们的无人机，使用高斯破舰功能对地方进行一个建模，建模出来以后优先规划出一个合理的安全的搜救路线。
4: 红队和蓝队的汇报方案已经结束了，那我们结合同学们汇报方案的可行性、全面性以及安全性进行了一个评价，然后我们两位老师一致认为是我们的蓝队略胜一筹。
2: nice，
1: 因为像今天的话，我们聊到这个无人机都是和这个侦察相关的，我们在哪些方面还可以去运用到无人机呢？
4: 我们也知道无人机技术呢，现在也是我们城市治理的重要的一环，是我们低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更是呢我们去培育我们心智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们也要意识到低空经济 它的健康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的法治的保障的。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无人机的涉及的数据安全、隐私保护以及空域的管理，这都离不开我们的法治的护航，这也离不开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重视法律加科技的人才培养的。
2: 咱们这首歌曲里面的一些内容也提到了咱们的新质生产力，国家在大力推行这个低空经济的这样一种背景下呢，无人机应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关键性作用。

0: 我们拍摄 MV 肯定要很多空镜头，我突然想到我们学校这么好看，那不如我们就在校园里面取景呗。
1: 这个事儿呢就包在我身上了，接下来我就带大家去学校到处转一转。

0: 我看我们空镜拍的也差不多了，那下一个场景谁来带？
1: 我是吧，我们去那个前面的北园操场看一下，说不定能撞到他们利剑特训队在那边训练呢。
0: 好呀，我想去。
2: 走，
3: 我也想去。
0: 走吧，走吧，
4: 走吧。

0: 老师好，我们是今天的青春向导。刚才看了同学们的战术训练，我觉得实在是太酷了。实不相瞒，其实我们四个从小也都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我们也有想要加入利剑特训队的这样一个梦想。加入利剑特训队有什么样的要求呢？您看我们四个谁能符合一下这个要求？
1: 首先要看看你的体能怎么样，会做一些基础的耐力测试，比如说跑1000米能跑下来吗？
2: 可以跑，这是时间问题。
1: 啊，好吧，那3000米呢？
3: 可以跑，时间问题。
1: 那10公里呢？
0: 这个就不是时间问题了。
1: 那这样，我现在简单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看看你们的基本功怎么样。兄弟，你带两个女同学做一下那个协调性练习吧。
4: 做一个双肘束膝盖加胯下肌掌的一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6、7、8，这是两个简单的演示，然后两位同学可以试一下。
5: 好，
4: 走。2、3、4、5、6、7、8。
1: 这女同学协调性还可以啊，检查一下你的上肢力量。
5: 好，
1: 你放一半，不要放完。
5: 好，
1: 对，好。准备，1、2、3、4。
0: 看来加入我们特训队的门槛还是很高，同学们都非常的厉害。
2: 确实，我觉得这个不仅是需要这个身体的素质，更重要的应该是毅力。
6: 对，
2: 哎，我之前就听说利剑队的同学不仅能武，还非常能文的。
1: 我们成立到现在13年了，然后我们毕业了很多的优秀学生啊，加入了我们国家的一些执法部门，在岗位当中也是表现得非常优秀的，可以说是现在有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获得了3等功啊以上的一些嘉奖。
7: 我也想请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训练故事，请问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位同学呢？
8: 得
9: 学
7: 入队之前和入队以后，你觉得获得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0: 比如说进队前，我只能在曲臂悬挂方面只能坚持10秒左右，而现在我能坚持40秒左右。是我不仅强健了体魄，学习了许多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和队员们一起凝聚了爱国的情怀。
7: 谢谢同学。
0: 同学们这个训练的精神和我们强国有我这个新歌 MV 的主题也是非常的契合。
11: 无论是壮大实体经济还是提高经济生产力，无一不需要我们一个强健的体魄，一个积极向上的这样一种精神面貌。
0: 在最后呢，哎，我也想诚挚的邀请一下老师和我们这群能文能武的同学们一起加入我们新歌 MV 的拍摄，请问老师和同学们都愿意吗？好，那我们就稍后拍摄现场见。
1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人人。

0: 我们是
1: 多语种理论宣讲团，
0: 用多语种讲好中国故事，
1: 以青年声传递时代强音。我们是。

0: 我担当，
1: 十五五里祝平安，
0: 五华章，
2: 众团携手新征程，
3: 十五五祝平安，祝公平。
4: 顾老师您好，同学们这么长时间的宣讲，我们也看了很久，也感受到大家的磅礴的气势和大家浓厚的氛围。然后我呢，其实也是我们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中的其中一员。吴老师，我也想请问一下您，我们学校是为什么要成立这么多的宣讲团呢？
5: 其实我们学校一直都在深入地学习宣传法治思想，为了把大学生法治宣讲做得更系统更扎实，我们专门成立了大学生法治宣讲团。
6: 2024年，司法部就成立了全国首批八支大学生法治宣讲团，西南政法大学作为其中一支，从2024年12月份到现在，开展宣讲活动16000余场，线上线下覆盖200多万人次。在这个过程当中，青年学生实现了知行合一，既获得了扎实的专业素养，也坚定了为民情怀。这也是我们政法院校落实实践为导向人才培养机制的一个具体行动。
7: 我们学校的这个法治宣讲团在去年也是获得了我们这个年度法治人物的称号，我想这个称号的获得也是离不开在座的每一位，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应该给我们自己鼓个掌。
8: 我觉得咱们的宣讲团其实也是非常的符合歌词的定位啊，包括十五五非常响应歌词里的这个绿水青山就是我们不变的天线。同时呢，我们现在总在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呢，就是现在对于国安的这样一个重视呢，我觉得西政也是做得非常的好的，真的各位同学。

0: 哎，大家还记得我早上说的司法鉴定中心吗？
1: 记得呀、啊。
0: 大家别期待，要不然我们现在就去那儿看看。
2: 哎，好呀，好呀。
0: 好，那我们出发吧。黄主任你好。
1: 老师您好。
0: 我们是青春向导。
3: 我是刑事侦查学院的黄瑞。
0: 黄老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实验室。
3: 我们刑侦学院现在有两个大的一个平台，一个就是我们的智慧司法教育部的工程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就是给我们一个产学研法律和科技的破局的平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国家级的司法鉴定中心。
0: 听说最近好像又有了更新的进步，对于我们这个毒品的鉴定已经有了非常快准狠的这样子一个手段方法。
3: 毒品的鉴定或者检验是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我们是希望通过前沿的一些技术能够精准地测到我们的毒品，第二个阶段呢我们是希望能够了解到实物，做过很多调研之后觉得我们的实战其实是需要一些快速检测的一些产品，然后第三步就是我们推动了现在人工智能，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去推动我们的一个预测，也就走过了检测监测到预测这样的一个方向。
0: 没有想到这个人工智能和我们的法律还能进行如此的结合。
3: 我们其实从5、6年开始就有侦查局的教研室和实验室，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科技的一个社会和时代，那么我们这种新一辈的年轻的老师和中年的老师骨干也希望能够接过前辈的传承，把我们法律和科技的融合在这个新的时代下更加的往前推动。到现在我们的禁毒的团队也越来越大，我们更多的同学在这个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很多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现在有10几个发明的专利，还包括我们去年参加我们的全国国创赛是拿到了在我们主赛道的全国的银奖，这个在我们学校来说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2: 刚才听老师讲了我们新时代下智慧司法的新尝试，感觉和我们这个新歌《强国有我》的主题也是非常贴合。那现在我就正式的向老师和同学们发出邀请，想邀请你们一起来参加 MV 的录制，你们可以吗？
4: 可以。
2: 那我们就稍后拍摄现场见。那老师再见。
4: 再见。
2: 不知不觉我们都逛了这么多地方了，我估计我们也要拍摄完 MV 的最后一个地点了，那谁来推荐一下呢？
0: 那我来说吧，最后一站就去到我们的头号玩家赛丽丝吧。
2: 好呀好呀，走吧。
1: 走。
5: 哎，这不是郑老师吗？郑老师好。好久不见，介绍一下，这是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科技法学研究院的郑志芬老师。
6: 今天我带着科技法

0: 法学研究院的学生助理和研究生们一起来这里参观，让同学们实地感受科技发展的前沿和法治保障的重要性。
1: 听到老师刚才提到科技法啊，一听起来应该就是我们的科技和法学相融合。特别好奇，我们的师兄师姐们为什么当时会选择报考这一个专业呢？
2: 报考科技法学呢，是响应国家科技发展需求。
0: 依托我们西南政法大学的法学学科优势，提高自己在未来求职就业中竞争力的一个个人选择。哦，原来是这样。因为确实哈，科技法学应该是我们一个非常新兴的学科，不管是对我们学校还是对我们国家来说，那我觉得是很明智的选择。
3: 我也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我们的郑老师，创立这个科技法学院，我们的初心是什么呢？
4: 科技法学是研究法律。 和科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学科，近年来呢，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席卷全球，在重塑社会经济发展格局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的法治挑战。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法律人需要与时俱进，更新我们的法治，来保障社会经济的发展。
5: 看来我们也是来对地方了，因为咱们这次的歌曲创作呢，也是基于因为“十五五”规划里。 然后专门要强调了一些新智生产力、人工智能这些前沿的一些内容，是非常的应景啊！今天，没错，
6: 但其实我们今天也是带着我们的小任务来的，我们其实是为了给我们的新歌拍摄 MV， 请问老师愿意带着我们的同学们一起加入我们的 MV 拍摄吗？
7: 愿意。好，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逛了一天，我们的任务也快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锁最后一个地点吧。
6: 我们去草坪音乐会怎么样？哇，太好了，已经期待了一整天了。走吧，走吧。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校园歌曲工作坊。校园歌曲工作坊呢，是我们为校园原创歌曲搭建的一个平台。那么本期我们要录制的歌曲就是《新建“十五五”》。
8: 是我们献给“十五五”规划的青春答卷。
9: 我们找场景聊创作、办音乐会，让每一段
10: 这首歌的风景。那么，我们的“十五五”规划蓝图很大，但最终也会落到每一个人的青春当中。
11: 今天的“新卷十五五”唱的不仅是未来五年，更是我们每一个西正人的当下。
12: 接下来，大家准备好和我一起享受音乐了吗？打开便是承诺。
13: 序言里的每个字都走了七十年，指尖划过的不是纸张，是一个国家的信仰。2021年，我走进西征，也走进了中国前行的下一程。

我们带着西正人的信念，跑过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跑过时代浪潮里每一次拔节生长，也跑进了国潮翻涌的时代。树叶间夹着的不只是法条，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打

0: 一本书传出去，是一个故事的结束，更是另一个故事的开始。五年很短，短到只够写下序言；五年很长，长到足以让信仰长成森林。2026年，我把这本书递给他，就像当年时代把它递给了我。15，我们继续前行。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

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清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两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

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张又兴奋的一种状态。
1: 让我很意外，这么多人，
0: 嗯，
1: 按道理网络时代大家在网上，
0: 是，
1: 但是线下这么多，
0: 没想到线下还是如此
1: 火爆，非常惊讶。第二个呢，我的反应就是说，人工智能发展太快了，所以大家有焦虑。
0: 嗯，是，
1: 就是学什么专业将来可以不被替代。
0: 对，我刚才我在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跟您聊的这个时段，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在 AI 时代之下，我们该如何去做这个专业的选择的问题了。其实大家可能也就是说，你像很多人都会在做志愿填报的时候，现在之前是线下问，
1: 嗯，
0: 后来变成了网络问，
1: 嗯，
0: 然后微信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现在呢，可能还很多人会直接找 AI 问，
1: 嗯，对对对对，啊，我反倒觉得现在 AI 在破解认知差、信息差上，
0: 嗯，
1: 实际非常好，越来越好。
0: 嗯，怎么讲？
1: 就是 AI 的发展太快速了，
0: 嗯，
1: 太快了。去年我不认为 AI 给你一个合理的答案，或者说科学的答案，
0: 嗯，
1: 但我现在认为有很多 AI 给的答案是非常，就是我认为比大部分那个志愿填报的辅助的老师要好，
0: 嗯，
1: 水平要高，
0: 要高，嗯，
1: 他的认知水平要高多了，
0: 因为他是能够去海量的搜索信息，然后又给你做一个合理的一个整合，
1: 关键他能力强了，
0: 能力强，
1: 以前呢就是叫什么？很多答案是不靠谱的，
0: 嗯，
1: 现在有几个好的，它的答案是很靠谱的，
0: 嗯，
1: 我这不方便去讲，
0: 明白，
1: 就是说
0: 我们不打广告，
1: 对，
0: 但大家可以去试一试，
1: 有几个大模型它给的答案是非常靠谱的，
0: 而且你可以问不同的大模型，然后你再去结合他们回答，然后就
1: 所以这里边就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要有能力能判断出来，
0: 对，
1: 就是说至少把大模型所谓的幻想，
0: 嗯，
1: 你能排除。
0: 那先说说 吧，有哪些坑大家可能要避免一下，警惕一下。
1: 倒不是说警惕，我个人觉得人工智能的发展又印证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观点，我们在志愿填报上最在意专业，动辄就是核心就是什么专业就业好，我们最焦虑的就是志愿填报是大量的时间花在专业上，这个本质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以后社会竞争的前置，或者说就业焦虑的前置，那么分数基本决定你能上什么 level 的学校，什么层次的学校，这时候大家大量的时间花在读什么专业，未来就业好。那坦率的讲，嗯，即便在过去我也在强调，全世界都一样，就是学什么不干什么是个普遍现象，不要过于计较专业。
0: 嗯，
1: 尤其是很多孩子特别焦虑的时候，我说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原来学什么，现在干什么，你周围的叔叔阿姨原来学什么，现在干什么，你会发现哦，大部分人是学什么不干什么，不止中国，全世界都一样。
0: 对，
1: 那个美国有一个数据，就是本科以上的学的人群里边73%没有从事自己所学的相关专业，不是因为中国教育落后了，因为我们的学科专业设置本来就滞后，更主要的是说社会经济发展本身也很快，交叉融合越来越明显，所以从学校的这种培养力争培养一个适合这个行业或者现实需要的，但事实上它永远难以做到。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发展，

0: 你现在比如说十七八岁或十八九岁，你是不可能想清楚自己到底更擅长什么啊，包含喜欢什么，你过一两年就会变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也不必过于计较。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来临，最近三年人工智能迭代它的发展速度是超过我们所有人想象的。那么这一百年来信息技术上有三个重要的发明，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人工智能。那计算机和互联网摧毁的行业或者产业，然后但同时又催生了新的行业和职业。那么它催生的要远远大于摧毁的，但是人工智能不一样，它摧毁的远远大于催生的。这是我无可奈何的事情，
1: 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可被替代的。
0: 对，它在某种是规模化平替。我举个小例子，我去年春节期前去理发，给我理发那个理发师就问我，陈老师，你说我会不会被人工智能替代？我就很惊讶，我说你为什么问这个问题？他在软件园附近，他说我最近有三个同乡已经被这个优化了，有一个团队400人团队写代码批量优化。他说我就有危机感。那么实际这就是典型的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之后，它对所有的行业或者专业都会产生影响。很多人老误以为是只影响哪些，我想特别提醒的就是说人工智能必然影响所有的专业，所有的职业，所有的行业。
1: 所以你看，我们其实之前还设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究竟有哪些专业可以成为例外，就是可以老王牌的
0: 不被替代的。
1: 对对，
0: 那理论上就是和替代不了人的，对吧？但是最根本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为什么会有中年危机现象？如果说很多人动辄选择大于一切，我非常不赞同这个观点。如果是这个说法成立，那当年踩上互联网风口，它就不应该出现中年危机，35岁40岁被裁员。
1: 对，
0: 你不是踩上风口了吗？你一个专业选择可以确保自己一生的荣华富贵，蒸蒸日上。但事实不是这样，所有人都不可能靠一个专业的选择然后走上一个蒸蒸日上的人生，然后不被裁员。
1: 那你要这个话说到这儿的话，大家又开始焦虑了。那我究竟选什么呀？我选什么到未来都有可能，比如说会存在一个是被 AI 的这个替代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可能被比如说因为年龄各个方面的问题被优化掉的问题。
0: 那你想想，优化的是什么人？优化的是什么人？就说有时候它是一个企业规模化的这个调整，那一部分有一部分优秀人会被优化掉，但注意这部分人马上就会新的工作被抢走了。真正最后优化掉无法回到职场的，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本身就是混日子，
1: 所以根本还是那个能力的问题。
0: 对，就是说你的能力迁移和你是不是在持续努力，
1: 对，
0: 这个很重要。这个刚才讲到说人工智能时代，那到底怎么办？是你本质问这个事儿。我个人觉得，原则上讲，人工智能会影响所有专业和行业。它替代的只是一个什么时间线的问题。打个比方，有些比如说同声传译，现在就至少多一半人被替代了。那有些呢，还只是开始替代后10%，这个不分文理啊。很多人老以为替换文科生，不是。那么，有些行业是后10%，再过两年后20%-30%，是这样的鉴定。那有可能比我们想象的快，是20%甚至60%-80%直接这样加速替代。那我们如何去应对它？就是尤其从回到今天的专业选择上。
1: 对，
0: 用我话讲说，以不变应万变。
1: 怎么讲？
0: 我刚才讲没有人工智能时代，也是大多数人都学什么不干什么。你还记得我刚开始说这句话对吧？那人工智能
1: 意思就是大家大多数人都专业就业的时候没有那么对。
0: 那么人工智能时代这个它对产业的影响在加速，在加速度。那注意，我们千万不要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未来。一个本科4年，一个硕士7年，4年7年过去，行业从兴到衰，从衰到消亡都很正常。换句话讲，你现在读的专业4年之后这个职业可能就没有了，完全可能。或者说

0: 这个低端的这个职业彻底不需要了，这是正常现象。那怎么办呢？用我话讲，以不变应万变。怎么不变应万变呢？就是我这个打好最扎实的知识迁移能力。什么叫知识迁移能力呢？尤其是数学和物理为代表的这种这个迁移能力是最强的。
1: 嗯，
0: 简单讲说，文转理是很难，
1: 交叉学科过去，
0: 文转理是很难，但理转文是比较容易。
1: 嗯，
0: 对吧？也就是说这叫知识迁移能力。第二个呢，我觉得一定要，无论你学什么专业，一定要全面的和人工智能结合。注意，不是学人工智能，
1: 嗯，
0: 是和人工智能结合，
1: 就是考虑它未来的应用场景。
0: 你真正一定要有一个专业的背景，再加人工智能，你会用人工智能，充分的会用。那这里边呢，我想提醒很多这两年的人工智能专业很热，如果没估计错，现在应该开设人工智能专业的高校超过600多所。
1: 嗯，
0: 那么我提醒，清华大学和上海交大都是很强的理工科院校，他们设人工智能学院都是24年的年底，注意24年年底，很晚了。
1: 对，
0: 他们比很多学校都设得晚。这俩学校设人工智能学院之前，先设了心理与认知系，
1: 嗯，
0: 然后才设人工智能学院。为什么？人工智能是一个典型的交叉学科，不是什么学校都能设的。
1: 对，
0: 那反回来讲，也不是什么学生都能学的。
1: 因为说白了，人工智能它不是简单的写代码，
0: 对
1: 吧？
0: 对，这是我讲的狭义的人工智能。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不要轻率的就去选所谓人工智能。但是我也支持普通学校办人工智能是什么？
1: 嗯，
0: 是人工智能加。
1: 对，嗯，
0: 就是加你原来的专业。就跟我们讲数字经济，
1: 嗯，
0: 对吧？
1: 就说白了，大多数人不是去研究人工智能，而是你要去学会用人工智能。
0: 对，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上也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我担心的是，我们的老师就不会，
1: 嗯，
0: 那怎么去变革？
1: 所以现在，比如说北京的很多现在大中小学，其实大家都在跟人工智能去学，
0: 对对，去结合。
1: 对，
0: 那么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小学啊。那么我觉得，如果说到这儿呢，我倒是提醒一下。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谨慎注意有些说法，说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学习不重要了，这句话一定谨慎。原因很简单，没有知识何来能力？你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你根本没有判断能力。大家老说现在有思想会提问题最重要，因为训练人工智能，但问题是你怎么会提问题呢？你没有足够的储备是不可能提问题的。
1: 对，你没有足够的思考能力。
0: 所以我跟美国和包含清华的一些老师聊的时候最有意思，这些老师现在对孩子们的考核手段退回到最原始的手段，闭卷考试然后呢还有一个呢面试。为什么？它是防止你去利用人工智能偷懒，直接偷答案。然后呢笔试和面试，就是你这个 PPT 教了不重要，重要的事情我讲一遍。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就逼孩子们好好去学。这是我想特别提醒的。
1: 考察的是另外一种学习能力了。
0: 千万不要受误导啊！人工智能给我一答案，我就不学了。
1: 是。
0: 你根本不能判断它真假，它的正确与否。
1: 嗯。
0: 越是优秀的人，用的人工智能只是看一眼。
1: 对。
0: 比如说理论框架，比如说某一点。他绝不可能依靠人工智能给我一个答案。
1: 嗯，
0: 但是我们如果是简单去这样利用人工智能，你就是必然被钝化，温水煮青蛙煮死的。
1: 嗯，
0: 你就是人工智能首先淘汰的一批人。
1: 是，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哈，那 AI 时代究竟专业选择在您看来还是不是很重要？
0: 我个人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1: 嗯，
0: 过去我也不很赞同，就是专业固然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过去时你强调自己擅长什么，注意这一点。那么在这个时代呢，我觉得更强调你擅长什么，而不是跟所谓热什么。如果这个热你不擅长，那你就为难自己。
1: 嗯，
0: 人生是扬长避短，不是博短，所以千万不要跟着别人跑，一定回到说你更擅长什么。我举一个小例子，我有个亲戚，大概16、17年前，是一个21，北京的一个21计算机毕业，本科硕士， 然后他在互联网大厂，然后他就被优化掉了。他中间也去过其他单位，他现在在做什么呢？他现在在做的做得很好，他现在特别开心。
1: 嗯，做什么？
0: 在做木雕。
1: 哦，木雕
0: 定制，木雕定制
1: 变成一手工艺人。
0: 我突然意识到，他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东西。
1: 哦，回到自己最初的兴趣了。
0: 那我还认识一个中医，他现在你去挂他号挂不上，一次680，注意。
1: 但他之前不是学中医的，是不是？
0: 他原来是清华计算机系的本科毕业，
1: 学理工科的。
0: 那我觉得这两个例子给我特别重要的一个提醒，
1: 嗯，
0: 人生到最后其实往往都会回到自己更擅长的地方，更喜欢的地方上去。注意，喜欢和擅长有区别，
1: 嗯，
0: 因为你孩子小年轻，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但是经历过这些的发展之后，那最后往往就回到自己真正擅长的，也是喜欢。
1: 那你说了这个话之后，是不是很多家长和孩子会更迷茫了？说，嗯，那我该怎么选呀？
0: 就
1: 我总得要选呀。
0: 是啊，所以我刚才讲，那以不变应万变，解决好打好知识基础的知识迁移能力，这迁移能力树立为基础，对吧？那到跟前，我们再根据现实需要去随时什么调整。现在不是讲微专业吗？
1: 微专业，
0: 我到那最后一学期
1: 多学一点，
0: 最后一年，
1: 多修一点，
0: 对，我再根据这个现实去结合，在这个过程也是寻找自己的叫什么擅长、兴趣爱好的一个过程。
1: 对，包括刚才就是在您之前，这个厦门大学的这个老师才介绍了，他们今年是推出了非常多的这个叫双学士学位，
0: 嗯，
1: 然后而且就是在大一的时候就告诉你，你有一个主学位、主专业，然后呢，它后边会有一个加，然后让你做选择。
0: 你说到这儿，去年12月，教育部推出了一个政策，支持博士加硕士双学位，就是你念了一个博士，同时支持你再辅修一个硕士。
1: 硕士，嗯，
0: 为什么？
1: 而就让你换一个或者复合一个专业方向。
0: 就是现在学科专业交叉，太明显了，那么这个产业发展也是高度的融合。那过去的传统的固守在所谓的学科专业上，在某种程度就画地为牢。
1: 对，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更希望就是说打好最扎实的知识迁移能力，
1: 嗯，
0: 同时呢广泛的交叉，广泛，现在学校都提供了这个条件，广泛交叉，
1: 嗯，
0: 那么复合人才，复合型人才实际是社会最需要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北大屠夫陆步轩，他是85年读的北大中文系，反正后来发展不顺利，穷困潦倒，然后他去卖猪肉，所以他叫北大屠夫陆步轩。
1: 嗯嗯。
0: 那03年他接受记者采访，你想北大毕业，80年代读北大，那就是人中龙凤。
1: 是。
0: 然后呢，他就戴眼镜，拿个屠刀，然后这个记者采访他，他说：“我发现命运并不掌握在我手里。”然后呢，到了19年，他作为北大杰出校友代表，给同学们致辞。那这时候他已经成为著名企业家了。
1: 嗯。
0: 他当时年收入好像是已经20多亿了，他的企业。那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陆步轩选读中文才成为企业家的，是什么？他实际持续在努力，更重要的，他有最基本的能力。
1: 嗯。
0: 那这两项共同形成的。
1: 明白。
0: 所以并不在
1: 强调了一个知识迁移的能力。
0: 对对，而且还有一点，持续努力奋斗。
1: 嗯，
0: 你如果抱着说我选一个专业，然后我就能走上康庄大道，那无论你学什么专业，最后淘汰的都是你。
1: 嗯，就是说白了，人要有一个很高的学习能力，你学什么都能学得成，然后呢，干什么就都能像个样。
0: 第二个就是奋斗不息。
1: 奋斗不息，对，要一直努力。
0: 对对。
1: 那在 AI 时代。那毕竟现在孩子们在做高考高招的时候，他一定是要做出选择的。
0: 对，
1: 那究竟怎么样判断在这个 AI 时代什么样的专业是适合我的，我可以去选择的？
0: 我觉得想清楚，那比较简单，你喜欢什么你先去学。
1: 嗯，
0: 还有一种，大多数孩子没想清楚，你不妨学一些基础学科，或者说你不排斥的，把不想学的先排除了。
1: 嗯，
0: 你有这个能力的话，你最好学数学物理这类。
1: 所以还是您还是把兴趣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0: 对，你现在实在找不着，那你就可以按这个来。
1: 嗯，
0: 其
1: 实如果目标明确的话，也就意味着其实你的兴趣点也在那儿。
0: 对，就是你不要怕判断错了， 也不用怕说这不是目前所谓的热门的，

0: 一进去人生之后往往就回到自己最擅长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不自觉的一个轨迹，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我们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规划出来的，
1: 嗯，
0: 但最后一定会回到自己擅长的这个道上，这是可以确定的。
1: 那你要现在学一个像数学呀、物理化学这样的一个基础学科，所谓的打底的一个学科，
0: 数学物理吗？我没说化学
1: 哦，数学物理这么一个打底的一个学科，那你觉得这种学生他可能他是你选了打底学科，你就要给自己做好一个相对明晰的规划，对不对？
0: 我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会找到方向的，
1: 嗯，
0: 这个数学物理只是打底，只是他的知识迁移能力强，因为尤其这两个学科还有个好处，它对人的科学思维、逻辑的思维训练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社会，尤其人工智能，那其实很重要。
2: 对，
0: 我们传统社会科学对孩子的系统思维和逻辑思维训练不够。
1: 嗯，
0: 那么这点是一个短板。所以呢，去学，记住你不是以数学物理为生，所以不用有太多焦虑。当然你学不动，赶紧啊改啊，也或者说你就不要开始。
1: 嗯
0: 啊，我再强调，不是说文科无用，不是说文科没有太大发展，而是什么？而是你这个文科可能不够好，不优秀，那就没有必要。
1: 究竟如何去选择什么是适合我的？
0: 首先是我还强调，不是要适合，就是大家更希望说我如何选一个专业能力不败之地。
1: 嗯，
0: 原则讲，以不变应万变，这是一个原则。所以会强调是，尤其人工智能带来的快速变化，4年后这个专业或者这个职业可能没有，所以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那么知识迁移能强的基础性的学科是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维度一定是你更擅长或者喜欢的，那么这个是尤为重要。那更重要和它必须考虑同步和人工智能结合，你会用人工智能，给自己这个擅长的插上一个人工智能的翅膀，
1: 嗯，
0: 你就不会被替代。
1: 那现在的很多考生和家长，因为毕竟它人工智能的这种可替代它已经出现了，而且大家确实实实在在看到了，那我现在在选择的时候要不要考虑，比如说我的孩子今年高考，那4年以后毕业的时候是不是他学的这个专业有可能会被替代掉，这个问题要不要考虑？
0: 可以考虑，没关系。但问题是你无法以确定性的现在预测未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2022年土木建筑专业录取分数也大溃败，就是因为房地产为代表的建筑行业的溃败，
1: 产业
0: 注意一年之间发生的。
1: 嗯，
0: 而人工智能现在产业的改造真的是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比如说最近人工智能在视频上的进步，大家就感慨广告公司完蛋，影视业很完了，
1: 现在都已经进入到电影公司了。
0: 对呀、对呀、所以
1: 生成大片了都开始。
0: 没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毫无疑问，这个，但是你是里边优秀的人，你恰恰能用它，你什么？你变成优秀的影视公司，并不等于这行业就没了。
1: 嗯，
0: 它只是说80%就没了，那剩下的20%恰恰是，就是人工智能带来数字鸿沟会比互联网带来更大，它是一个19原则，只有一小部分能充分的用它，这个用的前提背景，你很专业。你是个专业这个行业的佼佼者，然后你又充分利用人工智能，你又变成什么是 N 倍的增长，但是大多数人就被淘汰掉，就是平庸的，不会去，没有充分和人工智能结合，那你就被淘汰掉。所以人工智能会让过去一些埋没的人，双引号的嘛，可能一下子脱颖而出。
1: 那我们在 AI 时代怎么去找到自己那个不可替代性？
0: 不可替代，
1: 可不可以？
0: 我刚才讲的不可替代就是人是有差异的，首先我们要承认不可能每一个人都不可替代。所以对普通人不必过度焦虑，全世界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从社会治理角度就说替代以后，那我的理解基本社会保障会保证的，就是人替你干活了。那么对有更多伟大想法的孩子，一定寻求自己擅长的，一定记住你擅长的就是不可替代的，而不是哪个专业是不可替代的。你擅长的东西是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个大家经常讲方法论上，就是说所有必须要人的那就是不可替代的。那这些是什么，实际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们不好界定它。就跟一开始我说那个理发师问我会不会替代， 我说你至少我认为短期不可能替代你，
1: 嗯，
0: 除非每一个人都是光头，
1: 对
0: 对吧？剃光头，然后套
1: 大家审美是一个标准，
0: 对对对，嗯
1: 嗯，对，也非常感谢陈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好。
2: 我们今天还是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讲讲什么是强基计划。
3: 我们国家呢在2020年的时候，教育部发布了一个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2: 嗯，
3: 那么这个文件的发布呢，其实也是意味着我们强基计划正式开始实施。
2: 嗯，
3: 强基计划呢是从2020年开始，那么这个计划呢其实主要目的是为了服务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2: 嗯，
3: 然后在基础学科领域来选拔一批有兴趣、有志向，
2: 嗯，
3: 然后有天赋的青年学子进行专门的培养，以为国家的这个重大战略需求领域来储备这个后备人才。
2: 嗯，那对于什么样的同学们，他们更适合去报考强基计划？您有建议吗？
3: 对于报考强基计划的学生同学来说呢，我想第一个呢是我们同学要了解自己的兴趣，
2: 嗯，
3: 因为强基计划的这个专业呢还是比较偏基础学科，
2: 嗯，
3: 另外虽然这些年强基计划的这个专业是不断的扩，
2: 嗯，
3: 但也都是跟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相关的专业，
2: 嗯，
3: 所以首先我觉得同学们要了解自己的兴趣，是否对这些专业本身是感兴趣的，
2: 嗯，
3: 啊，这是首先第一位的。第二一个呢是我想就是因为强基计划呢这个它的一个特点呢是一个长周期的一个培养，
2: 嗯，
3: 学生呢可能至少要读到硕士或者甚至读到博士，嗯，那么对于着急工作哈，
2: 嗯，
3: 或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这些同学来说，嗯，可能就不适合，
2: 嗯，
3: 那就是要长期，包括就是说我进入学校以后要这个深耕这个领域，
2: 嗯，
3: 同时毕业以后呢还要在这个领域里边这个工作，有志于从事相关领域的工作，
2: 嗯，
3: 我觉得这是第二点哈，
2: 嗯，
3: 就是关于我未来的一个规划。第三点呢是因为强基计划呢其实这个招生可能同学们也有一点了解哈，
2: 嗯，
3: 就是学校它也会有一些考核，还有一些成绩的门槛，
2: 嗯，
3: 所以我觉得同学们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往年在本省的招生的这个分数线，
2: 嗯，
3: 可能对成绩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2: 嗯，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其实强基计划可能更偏向的是研究的这个方向，所以如果说大家更想要做的是一些比如说一线的工作的话，可能强基计划就并不是很适合，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对，
2: 嗯，那好，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想要报考强基计划是第一步啊，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样的同学能够报考强基计划，我们有什么选拔的标准吗？
3: 强基计划的我们这些年其实学校在选拔的这个方式上其实一直是在试点的
2: 调
3: 整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可以简单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哈。
2: 嗯，
3: 强基计划呢的同学哈，我们这个招考的这种方式呢其实跟普通的招考是稍微有点差异的。
2: 嗯，
3: 强基计划的这个最后这个录取呢其实有85%是高考成绩，
2: 嗯，
3: 另外15%呢是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测的这个成绩。
2: 嗯，
3: 那么在报考强基计划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学校的这个首先的第一步是我们要入围学校的这个校测。
2: 嗯，
3: 那入围校测呢其实是有好几种方法。
2: 嗯，
3: 一种呢是这个同学他获得了这个奥赛奥林匹克的这个金牌或者银牌的这个同学，嗯，在有20多个高校里边，他是可以获得这个破格入围的这个机会。
2: 嗯，
3: 这是一类
2: 获奖。
3: 嗯，第二类呢是如果我们的一些同学呢在一些基础学科，比如说数学、物理，
2: 嗯，
3: 这个化学，
2: 嗯
3: 啊，然后他表现非常优秀，比如高考当中有的可能获得145，数学获得145或者满分，
2: 嗯，
3: 然后这个物理啊化学呀，获得了满分或者98分这样的成绩，
2: 嗯，
3: 在一些学校里边他也会给予这些同学以破格入围的机会。
2: 嗯，基本上就是两条路，要么就是获奖，要么就是
3: 单科成绩很
2: 优秀
3: 破格入围。
2: 嗯，
3: 另外呢第三条路径呢就是第三条路径呢是通过高考的这个成绩，
2: 嗯，
3: 然后根据学校会根据在这个省份的这个招生的计划来画一个线，
2: 嗯，
3: 比如说4倍或者5倍的这个报考的这个人数哈，啊，
2: 嗯，
3: 就是招生人数的这个分数线，
2: 嗯，
3: 然后可以入围。然后另外还有一种呢是，从2020年开始吧，有一些学校开始这个探索来自主命题。
2: 嗯，
3: 就是高考成绩它可能只会纳入最后的这个成绩当中，但是是否入围呢是我学校自己来出题的。
2: 嗯，
3: 大概有这4种情况。
2: 嗯，明白了。
3: 来入围，那有
2: 没有针对某一些学科的特定的条件呢？
3: 针对学科的特定的条件，
2: 嗯，
3: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比如说哈，北理工，北理工的数学的这个专业，如果这个同学他数学满分150分，他就可以直接破格入围学校的这个校测，就不用再看他的这个高考成绩，然后可以直接入围。入围校只是第一个门槛，先入围了校测。
2: 明白了。所以它其实就是要综合不同的学校的情况，它的设置的这个标准可能是不同的，
3: 不一样的。
2: 明白了。
3: 但是高考成绩它还是有一个作用呢，是一个是在最后的这个算这个总的这个分数的时候，它占85%。另外呢，还有很多学校它会规定，这个同学最后的这个成绩要达到本省的这个一本线以上，或者超过一本线的多少分数。比如北师大。你虽然已经对到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校测，然后你可能也进来了，但是我要卡一个最低的线，我要求在这个比如说新高考改革的这个省份，要求你要达到一本线的70分或者是110分以上，就是还会有一个最低线的一个门槛。
2: 明白了。那具体有哪些招生专业？您刚刚说到过去我们可能是一些基础学科，数学、物理等等，那现在其实有一些新增。
3: 对，是有些新增。
2: 嗯，
3: 今年的话，我可以先说一下整体，整体上这几年下来呢，大概总有40多个专业。那么今年呢，新增的是两个专业。一个专业呢是山东大学的密码科学与技术专业，另外一个专业呢是兰州大学今年新增的是核化工与核燃料专业。这是在以往的40来个专业之外又新增的。这是整体哈，强基计划新增了两个。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年还有10几所学校也都在新增专业，我可以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天津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今年新增的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另外有哈工大和西交大新增了这个储能科学与工程。上海交通大学呢新增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浙江大学新增了生物科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增了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中国海洋大学新增了生物科学，还有国防科技大学今年新增了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2: 那可能听完这段话，我们所有的同学们可能会有些疑问，怎么听起来都是理工科的专业，有没有文科的？
3: 文科的专业在强基里边就只有3个。一个是哲学、历史和这个汉语言文学当中的古文字学方向。
2: 所以报考强基计划是必须要有选科的吗？有没有那种任选科目的？
3: 报考强基计划呢，整体上来看，如果是理工科的话，一般学校会限选这个物理和化学。然后这个文科专业呢，这个是因学校而异。另外呢，因为有一些学校呢，它是这个专业比较多，所以它也会像我们这个普通这个招考一样，它设了这个专业组。专业组里边，比如它可能会分为理工类的专业，还有文史类的专业。那么这些学校呢，通常在理工类专业里边要求是物理化学是必须选的，但是在文史类专业里边，大部分学校就不再限制专业了。
2: 明白。所以还是有这种比较灵活的方式的。
3: 对对。
2: 那我们刚刚也说，强基计划是2020年开展的。
3: 对。
2: 那到现在已经7年的时间了，将近。那么，如果我们今年要着重来关注强基计划的话，它和往年有没有什么变化是需要大家注意的？
3: 还是有一些变化的。第一个变化呢，就是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有一些新增的专业。一个是那个强基计划这个大盘子哈，新增了两个专业。另外我刚刚也介绍10几所学校也都新增了专业，这些专业其实都是国家战略急需的专业。刚刚也介绍到了，比如说刚提到了这个储能科学与工程，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比如还有提到了这个海洋，对，核都是国家的这个安全领域的。比如还有这个海洋的这种专业，比如海洋涉及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都是这个国家战略急需专业，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这是一个变化。然后第二个变化呢，是今年其实我们也看到，从各个学校发布这个招生简章来看呢，我们的这个竞赛成绩入围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有收紧的。我们今年大概有4-5所学校取消了，就是中学生获得这个奥林匹克竞赛，就在5个专业里边哈，奥林匹克竞赛的这个金牌或银牌可以直接入围校测这样的一个机会。这2年下来，可能大概有10来所学校都取消了这个，所以就是
2: 收紧
3: 竞赛的这个优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大了哈。
2: 这个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3: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为了避免这个竞赛这种功利化的这种行为，
2: 可能更需要着重的是。

0: 去看学生们的这个综合素质。
1: 对对，另外呢，还有比如说这个西交大和哈工大这两个学校，以前我可能银牌我就可以直接入围，那么现在我要求金牌，它才可以，就一等奖它才可以，
0: 就是含金量要更高，
1: 对，含金量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是一个变化啊。尽管如此呢，现在因为我们强心计划有39所学校，还是有20多所学校是对这个竞赛的成绩是开放的，我们还是可以入围学校的校测，这是第二个变化。第三个变化呢，是我觉得在入围的考核这种方式上，会稍稍有一些变化。今年呢，也有一些有2-3所学校新增了这个单科成绩优秀可以破格入围的一些机会。对这块来说，对于我们这种偏科的同学来说是很好的一个信号哈，很好的一个机会。对于这种单科入围，现在大概有10几所学校，比如说我的数学满分145分以上，或者我的物理啊、化学生物在特定专业里边，它达到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分数线门槛以后，它可以破格入围。这是一个好的迹象，因为今年新增了。另外一个呢，是在这个入围这个学校的这个校测的时候，就这个入围考核的时候，又有2-3所学校对我们的高考成绩哈，进行了一个赋分的一个处理。比如说这个侧重数学的这个专业，我在测算入围成绩的时候，一方面的高考成绩，同时再加上数学再乘以0.3或者0.4这样的一个系数，相当于是我更凸显了这个学科它的这个作用。有的专业可能会在物理啊、化学这方面进行赋分。那这样的话，其实也对于我们这个单科成绩非常优秀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消息。
0: 没错，有优势。
1: 另外，这是刚刚讲到第三点哈，第四点呢，其实这两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学校在这个对强基的学生的这个培养方面，我们一直在讲这个本硕博的贯通培养哈。那现在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在不断的完善，比如说一些学校它提出了一个3+1+X 的培养模式。这个怎么讲呢？三呢是指就是本科3年的这个专业的基础课的一个学习。一呢就是这一年是一个本研的一个衔接。学生可以在这一年完成本科的毕业论文，同时可以转入到这个研究生的学习。X 呢就是来不定哈，如果是硕士可能是2-3年，博士的话就是4-5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贯通培养。还有一种呢是3+2+4这样的一种贯通培养，中间2年就是完成了硕士，然后4年完成了一个博士。
0: 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说那这个强基计划有这么多所学校都开设，我能不能每个学校都去报一下？我多报几所行吗？
1: 这个是不可以的哈，我们现在就是先报一个学校。
0: 只能选择一个学校来填报。
1: 对
0: 啊，当然如果你报完名之后，哎，在高考完之后我发现我高考成绩还不错，我可能有一个我心仪的学校也能够去上，你是可以不参加这个考试，不走强基的吗？
1: 但是如果你确认了参加这个学校的考试，然后如果后面录取，那你就是要
0: 就必须要先选择强基才可以。
1: 对，因为强基是提前批。
0: 没错，所以这是同学们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选择报考并且去参加了考试，拿到了强基相关的成绩，那么你是必须要先走强基计划才能够进行普通批次的这个选择的。
1: 对，所以如果一定要在这个考试后面那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个考试确认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
0: 明白，大家也必须要选择好自己一所心仪的这个强基的学校来进行报考。好，报完名考完试，那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大家比较容易出现的误区，就像刚刚咱们提到的这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要大家要注意好这个报名和确认的时间节点。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准备好自己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个档案。
0: 哎，就是要准备一些什么具体的？
1: 可能这个是跟自己这个学校，不同的自己这个高中是有关系的。这个综合素质评价档案，每个学校，每个同学现在应该都是有这个档案的。因为他在一些学校的这个面试环节，这个考官会来参考，会来查阅这个内容。
0: 但是如果强基计划没有被录取的话，会影响后面批次的录取吗？
1: 不影响。
0: 其实这两个是
1: 完全
0: 分开的。
1: 对，它是提前批，强基计划属于提前批。
0: 好，刚刚其实我们也说到了强基计划，要针对一定的学生来报考，因为大家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能够适合报考这个强基计划的。那包括我们在选择强基计划专业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根据自身的这个情况，我们有什么参考的维度吗？比如

0: 选上的话，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然后另外呢，是因为现在很多学校呢，它会公布不同专业的培养方案。我们在选这些专业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提前查阅一下，比如这个培养方案里边我们要上什么课哈，我们要最后要培养什么样的这个专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然后未来可能要从事的一些方向，我们可以在培养方案里边就可以先提前了解一下这些专业。
1: 那可能家长们也会有一个担心啊，就是因为现在孩子们他们的这个兴趣怎么说呢，不能说三个月稳定，但三年之内很有可能就会有变化。选择了强基就意味着不可更改吗？
0: 原则上对于这个所有的学校来说都是不可以再换专业的。当然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他在这三四年的学业当中发现自己不适合，他可以退出强基。退出强基以后呢，我们就到这个跟强基相近的专业的或者是相同专业的普通班。如果没有这个相同专业，我们可以到相近的这个专业。但是呢，因为我们强基它是在这个培养方面会有一些优待的一些政策。比如说在这个推免这个研究生资格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一些机会。但是如果一旦退出强基计划的话，你就不再具备这样的一个资格。
1: 大家也会想说，哎，这个准进制度已经是这么的严格了，那我们准出制度呢，不是好不好毕业呀？
0: 强基计划的毕业，我们现在2020年哈，第一批同学现在应该进入研究生阶段了。这个毕业应该是跟其他就是这个专业的研究生的毕业要求应该是一样的。
1: 就并没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对于
0: 但是在本科阶段哈，我们对于这些强基的同学来说，每个学校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这个成绩上的一些要求的。大概学校可能会在大三的时候会有一些分流，就如果你没有达到学校的强基计划的
1: 要
0: 求
1: 的话，
0: 可能就会退出强基计划。
1: 但是大家也要明白一点，就是对于强基计划的同学们来讲，其实他们是享受了非常优厚的这个师资条件。
0: 大部分学校对于强基计划这个同学来说都是单独编班。我们会给单独的培养方案。然后呢，在一些奖学金出国交流的机会上面都会有一些倾斜。包括在这个研究生的推免这块也是会有一些政策的支持。
1: 一般都会是小班化，而且会有导师。
0: 小班化一般会至少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一个词，一化三制哈。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国际化、个性化。
1: 而且如果你进入到强基计划，只要你不是说不符合学校的相关培养的要求，那么基本上就意味着你可以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再读到博士。
0: 这个也不能这么讲了，因为在转段的时候，根据不同的这个学校和学院的要求，它会有一定要求的。
1: 就是还是有门槛的。
0: 会有门槛。一般情况下哈，据我的了解，一般的情况下就是你首先达到这个强基学生的这个成绩的要求之后呢，这个学院会给他提供这个推的这个机会，就是研究生推免哈。推会你具备的这个
1: 资格。
0: 但是接收是要看学院的一些要求。接收的这块
1: 所以就是有准出，还有那边的准入。
0: 所以这块内容我觉得同学们也要就是在报考或者是进入了学校之后呢，可以再具体的跟学院咨询一下。
1: 那这样吧，您再给我们的所有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同学们来一些建议吧。
0: 就像前面讲的，我觉得第一个一定是要自己先想清楚哈，要认识自己，然后自己的这个兴趣啊，还有自己是否未来要从事相关领域的这个工作，还有就是说是否能够接受这个比较长周期的这种培养，就一定要首先要了解自己哈。第二点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我们本身的这个成绩各方面哈，这个潜力也是比较突出的，我们可以去锁定一些学校或者专业，我们去查阅一些资料来看一下，就是这些专业的未来专业的培养方案，来确定就是我们到底要选哪些专业和哪些学校，这是第二步。然后第三步呢是我们在高考之后呢，也可以相应的做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准备。
1: 我看网友朋友们问啊，说这个体测
0: 对，体测
1: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吗？
0: 对，体测是很重要的环节。对于一些或者是大多数学校来说，如果体测不合格，可能就有一票否决权。
1: 所以这个体测一般要测些什么？很难吗？
0: 体测我看了一下哈，男生和女生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一些仰卧起坐、50米、跑步，就是就类似这样的。它应该要求不会很高。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只要合格即可。
1: 所以我们是有好几轮这个考试的，体测是一部分，校测面试是一部分。
0: 这个我们首先这因为不同的学校会有一些差异。

0: 我们首先是进入校测，这是有一个门槛，进入校测。
1: 嗯，
0: 校测的话，有的学校是有笔试，有的学校只有面试。
1: 嗯，
0: 然后面试完了之后就是体育测试。
1: 嗯，
0: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1: 嗯，
0: 对于那些自主命题的学校来说的话，它都有这个笔试。
1: 嗯，
0: 笔试之后，然后面试，然后体育测试，大概都是包含这几个步骤。
1: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您跟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强基计划的这个干货啊。那这样吧，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也跟同学们说一说您的这个寄语，对于所有想要报考强基计划的考生来一点提醒或者是寄语。
0: 我想在这个我们这个线上的同学都是非常优秀的同学，我希望大家呢以兴趣为起点，然后那个以深耕为路径，以强基为志向，以报国致远。
1: 感谢文老师的权威解读和建议。那考生和家长们对于强基计划呢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2: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3: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2: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4: 我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2: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5: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6: 冠军，
7: 加油！
8: 加油！
9: 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中国队加油！
6: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12: 中国姑娘赢了，
13: 中国夺得了冠军。
6: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14: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6: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5: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6: 冠军，是幸运吗？
16: 幸运，什么意思？
6: 冠军，是终点吗？
14: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6: 冠军，是不败吗？
17: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6: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18: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19: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5连冠退役。
6: 在你心中

0: 冠军是什么？
1: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2: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0: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3: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4: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5: 我不热爱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从未中断的文明，从未停止的改变，世界屋脊的璀璨舞台，一场传唱千年的爱情故事正在上演。文化的千年交融，究竟给予了古城拉萨怎样的城市自信？走进拉萨，观一座馆，读一座城。精彩内容，敬请收看《雪域寻真》，同为一家。

少了白天游刃如织的喧嚣，夜幕下的布达拉宫静谧的仿佛回到了属于它的历史时空。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远眺拉萨的标志性建筑，我们才能够以一颗平静的心去回忆它的前世种种。我觉得拉萨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和历史对话的城市，一如我现在这样静静地凝望着它。而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数以千计的人正以另外一种情绪陶醉于一场与史诗对话的盛宴当中。

据说在旅游旺季的时候，这样一场实景打造的情景剧《文成公主》是一票难求。情景打造的史诗情景剧，固然能够让观众充分地感受到一种心潮澎湃的气氛，但是剧中的人物对话则更能够让观众情难自禁。

0: 那一句“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那一句“我想要病者远离忧伤，我想要老者远离衰老，我想要死者从容安详”，让我在一瞬间有了渴望穿越时空，回到1300年前，去问一问那个16岁的唐朝公主，当初跨越山海，除了责任，除了爱情，你的心中是否还装着其他？
1: 虽然时光不能穿越，但历史的真相却有迹可循。今天我们来到西藏博物馆，开启我们的国宝西藏。

0: 行与国宝对话，去探寻那些至今还在流传还在歌唱的西藏往事。西藏博物馆坐落于拉萨市罗布林卡东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现代化功能的博物馆。2016年因扩建闭馆，2022年时隔6年再次对外开放。扩建后的新馆外观上虽然承袭了传统的藏式风格，但馆内却是另一番景象。由1100块玻璃构成的透明金顶，阳光自然引入，成为一处会呼吸的大厅。新开放的西藏博物馆珍贵馆藏多达400余件，从史前文明到古代历史，从文化艺术到民俗文化，在这里我们几乎可以最全面地了解西藏千年岁月里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文化，也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去读懂古城拉萨的前世与今生。
1: 很多的人的这个眼里一说西藏就是一个高原，就是蓝天白云雪山，这是一个直观的一个印象。但实际上在西藏它也有很多这个平原地区，很多这个邻居低海拔的这种地区，所以呢就是这个里面就有了很多的这个不同地域的文化现象的一个存在。大家都知道西藏被誉是西藏的西藏，第三级的三级，在历史上它是一个高原丝绸之路的一个必经通道，所以这里面既有自然环境生成方式的影响，同时是长时间的历史长河当中呢文化交往和交流，这种影响也是可以看到的。
0: 想要了解之前我所说的16岁的文成公主千里赴婚，她的心中装着的除了和平爱情还有什么？我们在西藏博物馆要看的第一件馆藏是一幅画，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步辇图。步辇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作，画作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净。公元640年，也就是贞观14年，吐蕃王松赞干布因仰慕大唐文明，遂派使者陆东赞来到长安通聘。所谓通聘，便是互相派遣使者往来的意思。步辇图所绘正是陆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画作一目了然，三人站立做恭迎状，9名侍女抬着步辇徐徐向前行走，而端坐于步辇之上的便是唐太宗，也是画作里的男一号。那么画作中的男二号又是谁呢？若是仅从服装的艳丽度看，大家或许会以为是这位一袭红袍的男子，其实不然，这位不过只是负责引荐使者的大唐典礼官。男二号实为中间这位身穿花袍身材略显消瘦的男子，他正是吐蕃王松赞干布派到大唐的使者陆东赞。步辇图能够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除了其本身的艺术造诣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是迄今为止最早记录唐蕃往来的画作。特别是画家将当时大唐与吐蕃的交往经历极为写实地表现在画作人物的表情上。画作中唐太宗身穿便服，头戴青黑色软冠，平和的神色中透着稍许和悦之色，因为今天他正是 应允了吐蕃王松赞干布的求婚请求。
2: 陛下，他说扎西德勒，我又来了。
3: 嗯，嘿，随从还软和起来了。
4: 哎呀，陛下，您忘了，这是吐蕃王松赞干布第三次求婚了。
3: 这么稀罕吗？大唐的公主。
2: 那陛下您看，这桩婚事……
3: 那你说，你们凭啥让我放心出嫁我的小公主呢？
2: 啊？就是问你有车吗？有房吗？家里几口人？田里几亩地？彩礼带够了没有？这次我们带来了各种珍宝，马匹、牦牛，并且我们赞普会特意为公主私人定制一座宫殿。
4: 陛下，是按照咱们大唐的寺庙建筑的哦。
3: 如此有诚意，为了与吐蕃结姻亲之后，那就应允了这门婚事吧。
5: 其实《步辇图》里边记录的这次求婚呢，并不是吐蕃王松赞干布第一次向大唐求婚。早在公元634年，他就派人到大唐求婚，结果呢遭到了拒绝。公元638年，他再次派人去求婚，不过这一次啊，他一边让使者带着聘礼去长安，而他自己呢却率领着20万大军进犯了唐朝的松州，想以此啊来向大唐施压。结果事与愿违，兵败不说，这婚自然也就没有求成。这之后呢，对大唐文化倾心已久的松赞干布意识到啊，想要求婚成功，就必须真心诚意地和大唐好来好往。于是在平和了2年之后，松赞干布第三次派人去大唐求婚。作为使者的陆东赞呢，别看在阎立本的画作里边是毕恭毕敬的，可是人家其实是吐蕃的大相，相当于宰相之职。只不过呢，让陆东赞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啊，唐太宗虽然没有一口回绝他，却是直接给他安排了一场求婚使者 PK 赛。
0: 关于这场求婚使者 PK 赛，民间一直有着六世婚史的美谈。之所以要六世婚史，实在是因为当时除吐蕃外，还有天竺、大食等5国使者同时来到长安向大唐求婚，唐太宗无奈只能择优录取。
6: 请听题：如何将100匹母马和100匹小马驹进行正确的母子配对？
7: 将母马和小马分开，喝小马一天，小马第二天自己就得去找母马要奶喝。
5: 看完这六世婚史，感觉是不是有点像咱们今天所说的脑筋急转弯？好在智商在线的吐蕃使者陆东赞完美的通过了智力问答。既然考试完毕，成绩出色，那么唐太宗自然也就得兑现承诺，唐蕃和亲，这样一桩历史上最美的爱情故事就此开始了。
3: 不知吐蕃食物合不合我小公主的胃口，能不能吃好穿好，我得叫人多准备些食材嘛。
2: 他说那感情好，但是不知道能吃多久呢。
3: 可绝笑了，真会为我的小公主准备各样谷物、五斤粽子、俺们的农耕技术，还有茶叶都带起。哦，还有餐桌，还有酿酒师，还有
4: 老父亲的关心，让人感动啊。
1: 我们在那个温成公主远在吐蕃时候，在她的这个嫁妆是吧，他的这个礼单当中就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里面有历史文献，有天文历算，有医药文献，也就是说当时也有说这个带了很多这种谷物。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跨了1000多年，我们现在一一印证我们很难，但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历史见证物的时候，都离不开文成公主。
0: 宏伟的布达拉宫，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是一座具有藏式风格的

0: 宫堡式建筑群。
1: 在《旧唐书列传》当中记载着这样一段话，说松赞干布在见到文成公主以后啊，喜不自禁地说道：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上大唐公主，为幸时多，当为公主筑一城，以夸世后代。当为公主筑一城，便是我眼前所看到的布达拉宫的来历之一。布达拉在佛经里呢是菩萨的驻地，因为松赞干布将观世音菩萨作为自己的本尊佛，所以给这座宫殿取名为布达拉。
0: 宫殿起建于山腰，与整个山岗融为一体，因而无论是近看还是远观，建筑都给人一种巍峨不可犯的宏伟与庄严。整座建筑共分三座九层，大小房间1000余间，建筑主体分为白宫与红宫。事实上，今天我们看到的布达拉宫早已不是当年吐蕃王为爱而筑的那座宫殿。随着吐蕃王朝的衰败，布达拉宫大小房屋1000间几乎都在战火中被毁，直至17世纪布达拉宫才迎来重建。从1645年到1693年，历时48年，重建工程才算基本完成。此后在清乾隆帝和嘉庆帝的支持下，布达拉宫得以扩建，这才有了今日我们眼前这座西藏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杰作。它是西藏的象征，是西藏的骄傲。

0: 光阴荏苒，尽管人事皆非，但是今天的布达拉宫却依旧守护着一件国之重宝，它就是与松赞干布泥塑像一同被藏族人民供奉在布达拉宫法王禅定宫的文成公主泥塑像。除此之外呢，这里还留存着大量关于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二人爱情的壁画。喜欢这段历史的观众呢，有机会来到这个地方，不妨放慢脚步，细心的去欣赏，去品味。
1: 如果你爱上古城拉萨，就一定会知道，在拉萨与文成公主有关的历史建筑还有很多，大小昭寺便在其列。今天的大昭寺便供奉着当年文成公主入藏带来的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日夜受到西藏人民的香火供养。
0: 大家看见这棵树没有？相传呢，是由文成公主亲手栽下，所以人们给这棵树呢起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名字，叫公主柳。
2: 文成公主她带来的这个佛祖释迦牟尼，然后文成公主经通过这个卦算修建了十二镇寺，所以这个就实际上是这个西藏本身这种天文历算也好，文化这个交往是最重要的，或者是我们最能够直观感受到的一种文化影响。
1: 要说与文成公主关系最近的建筑，当属距离大昭寺不远的小昭寺。相传文成公主入藏后因思乡情切，于是结合汉地庙宇结构建了这座小昭寺。也是在这里，16岁的文成公主将从大唐带来的大量佛经、佛像等佛教文化传入吐蕃，影响之深远，至今未绝。
2: 西藏十二镇寺的历史都离不开文成公主，

0: 西藏很多地方把那个文成公主称之为阿吉加桑，也就是公主姐姐或者姐姐公主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呢，他的对他的这种就是这种传说也好特别多，这个里面就是蕴含这个文成公主的一个历史功绩。所以这是在老百姓的这个心中呢，就是永远记载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历史印记。
1: 有史料记载，当年松赞干布派使者前往大唐求婚，聘礼呢光是黄金就有5000两，其他的珍宝更是无数。求婚者有聘礼，嫁女自然也有嫁妆，而作为大唐的公主，这嫁妆自然更是要尽显上国的风范。而在这些嫁妆里边，除了金银珠宝外，还有大量的佛经、儒家的经典、史书、医药、历法、星算、艺术、手工技艺等等。总之，老丈人唐太宗恨不得将整个大唐文明一股脑地送给女婿松赞干布。在西藏博物馆里边有不少的珍藏，便是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带来的，像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几件乐器，都是文成公主进藏时携带来的。事实上，文成公主也用行动证明了她终不负大唐重托。此后的数百年，唐蕃之间虽然偶有嫌隙，但二者的情分却是越来越浓。今天耸立在大昭寺前的这块唐蕃会盟碑，便是公元821年唐朝与吐蕃互派使者盟誓后专门将盟文刻石而立的碑。盟文中有这样一句话：今社稷业同如一，为此大和。今天在拉萨，甚至在整个西藏地区，除了夜夜上演的史诗剧目，很多西藏传统的艺术也在以各自的形式传唱着这场千年不衰的爱情故事。原因无他，只因这场中国历史上最美丽最伟大的和亲事，为西藏带去太多太多。这其中便包括当年文成公主跋山涉水走过的3000多公里路，在此后逐渐兴盛，形成了横贯中国西部、跨越世界屋脊的交通要道——唐蕃古道。纵观整个中国的发展历史，有两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是战争史，一个便是和亲史。文成公主无疑是中国古代和亲史中最为杰出的女性。从文成公主入藏携带的海量嫁妆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段爱情故事背后的另外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这位16岁的大唐公主跨越山海，历时3年入藏完婚，她不仅仅只是为了以和亲换和平，在他的心中应该还装有大唐王朝恩威四海造化天下的雄心。武力的屈服换不来长久的和平，唯有真心示好以诚相待，才能永结同心。

王朝兴衰，西藏又将迎来怎样的新篇？西藏博物馆里珍藏的一枚印章，为何说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三枚印章之一？走进拉萨，走进西藏博物馆，观一座馆，读一座城。精彩内容，敬请收看《雪域寻真》，同为一家。

0: 细雨临河静，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历史上一位在西藏出家超过30年的僧人，因为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而招来杀身之祸。诗的前两句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而后两句诗人感慨自问，当年高筑黄金台志在复国的燕昭王，恐怕是再也回不来了吧。诗是好诗，只是写诗的人有点特殊，他的名字叫赵显，南宋最后一个皇帝宋恭宗。
1: 一个前朝皇帝寻思志在复国的燕昭王何时回来，这让当时的元朝皇帝情何以堪。可是南宋末代皇帝怎么会跑到西藏出家，元朝又为何会放心将一个前朝皇帝搁在西藏呢？这一切就要从我身后的这幅画说起。
0: 西藏博物馆里的这幅画作，它所记录的事件在西藏历史上最具划时代的意义，历史上称之为凉州会谈。公元13世纪，自一统天下的唐朝结束后，中华大地上混战与割据的局面已经持续了近300年。南宋政权偏安江南一隅，金、西夏、吐蕃各霸一方，各方势力此消彼长。在此期间，蒙古草原上崛起一支强劲的新生力量，曾经弱小的蒙古各部族在被铁木真统一后立即跃上了历史舞台。公元1227年，蒙古灭亡西夏，公元1233年再灭大金，南宋则成为蒙古铁骑下一个攻伐目标。而曾经盛极一时的吐蕃王朝，此时也早已土崩瓦解，形成了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在众多教派中，最先看清蒙古帝国一统天下大势的，便是壁画中这位慈目睿智的老者，他的名字叫萨迦班智达，萨迦派的第四任教主，后人称他为萨班。公元1244年，63岁的萨班踏上了一段前途未卜的旅程。他此行的目的地正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凉州，而他要会见的人正是蒙古帝国著名的统帅阔端，也就是博物馆壁画中这位威风凛然者。当时的蒙古帝国早已定下了三路合围南宋的战略方针，而西路大军统帅阔端肩负的便是征服吐蕃，从侧翼进攻南宋的使命。显然凉州的这次会谈将决定吐蕃的命运。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件馆藏，便是西藏博物馆里的又一件镇馆之宝《萨迦班智达致倭人书》。它便是萨班在1247年与阔端凉州会谈间亲笔书写的一封公开信。在信中，萨班呼吁吐蕃各派顺应天下大势，免遭战火。自此，吐蕃正式归顺蒙古政权。凉州会谈不仅仅是疆域的融合，更是实现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两大文化板块的历史性对接，奠定了吐蕃蒙古回归母体、践行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政治基础。
1: 既然西藏已经归属了蒙元，这也就不难理解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忽必烈在实现大一统后会放心

0: 的将南宋末代皇帝赵显搁在西藏安度残生了，毕竟是在自家的地盘嘛。
1: 在西藏博物馆收藏着一件国之重宝，他们被很多网友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牛的三枚印章之一。这枚印章便是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玉印长 12.2 厘米，高12厘米，玉质呈青色，扁方形，龙钮。此印为公元1260年忽必烈授予当时西藏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的授印。而在这枚国师印的旁边还有一枚玉印，印文的内容则是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心释教之印。这枚帝师印与先前所看到的国师印在形制上相差无几，然而帝师二字的规格很显然要高于国师，这说明元代时期对西藏的行政管辖日益重视，无论是受封国师还是帝师，他们实际上都成为了当时管理西藏的最高行政长官。
2: 西藏博物馆是整个西藏文物保护单位当中呢，现在是西藏历史文物，尤其是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这种就是这个关系印证的这种实物最丰富的一个单位。印章是一种身份和权力的一种象征，那么帝师印和国师印的一个出现呢，印证的一点就是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理。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还是这个老百姓，普通老百姓对这种这个认识上的一种统一。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那么这个理由就是能够也能够体现出来，作为地方的宗教领袖也好，这些人物对这个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吧，各民族交往交流这方面所起到的一些作用也能够印证出来。
0: 不过无论是国师印还是帝师印都只是一种受封的形式，想要实现对当时吐蕃的实际行政管辖就必须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管理机构。公元1264年忽必烈让当时受封为国师的八思巴回到西藏主持建立地方行政体制，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负责管辖全国宗教事宜并且统辖吐蕃地区军政事务的机构出现了。机构一开始呢叫总制院，后来更名为宣政院。为什么取这个名字呢？据说啊，是因为当年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见过吐蕃使者，自此以后西藏和内地的关系就这样在一代一代王朝的交接当中实现了从亲如一家人到就是一家人的变化。
1: 珍藏于西藏博物馆的普渡明太祖长卷图，长卷共计49幅图画，图画内容记录了明永乐年间西藏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领袖拼照来到南京为去世的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超度建佛的场景。由此可见此时的明朝在治理和管辖西藏地区方面已趋成熟。眼前大家看到的这三枚法王印便是明朝中央政府授予当时西藏地区三个不同宗教派系领袖的玉印。与元朝授予的国师帝师印不同，元朝是独尊一派，而明朝对西藏宗教的管理则是多封重建，除了三大法王印，后来更是有了五大教王印。这些玉印如今都收藏于西藏博物馆。 说到中央政府。

0: 对西藏地区的行政管辖。在西藏博物馆，一件镇馆之宝或许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这件馆藏便是清金奔巴品。奔巴是藏语的音译，意为平。金奔巴也就是金瓶的意思。金瓶通高34厘米，通体由黄金打造，瓶内装有5枚象牙签。金瓶的作用是用来抽签，以抽签结果作为甘青藏地区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金瓶撤签制。金瓶撤签制度始于清乾隆年间，制度的出现终结了当时藏族地区活佛转世权力由僧俗封建主垄断的局面，进一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感，也赢得了藏区佛教信众的民心。
1: 今天在拉萨的八廓街啊，依然保存着一座特别的建筑，就是我身后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的旧址。其实自元代以来，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呢，就是一朝比一朝更加的紧密。管理紧密是为了更好的治理，而只有更好的治理，地方呢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至于这一点，看看今天吸引着来自于世界八方游客的古城拉萨，或许就是最好的证明。
0: 纵观元明清三代，为维护西藏稳定，促进西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都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诸如统一法度，规定西藏地区的财政和税收制度，严查官府谋私现象，轻徭薄赋，减轻西藏人民的负担，对外开放，发挥西藏的区位优势，在中央调控下放开与邻国的贸易往来，这一系列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藏的社会经济发展。探访雪域高原上的武圣遗迹，静谧的藏庙里为何会供奉着一位中原文化里的武圣人关帝格萨拉康，一座关帝庙，一段统一情。精彩内容敬请收看雪域寻真，同为一家。

0: 在中国啊，有一句古话叫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作为一家人，自然不说两家话。如果一定要在今天的拉萨寻找一处佐证来证明这一点的话，我想我此刻所在的地方或许是适合的。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拉萨市的磨盘山，海拔呢接近4000米。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庙宇，当地人称之为叫关帝格萨拉康。关帝当然指的是供奉着中国传统古代历史上的武圣关帝关云长。格萨指的是藏族传说当中战无不胜的英雄格萨尔王。而拉康呢，在藏语当中则是佛殿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地方同时供奉着汉藏两族人民心中的大英雄。
1: 关帝格萨拉康，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关帝庙。其建筑特色，从外观上看，是传统的藏式风格。不过，当我们走进庙宇，仰视前方正殿，却是典型的汉式木构牌楼建筑风格。纵观整个建筑，在藏式石构建筑的墙体环抱中，完美的将汉地木构建筑特色融入其中。

0: 公元1788年，尼泊尔的郭尔喀人以贸易纠纷为由入侵西藏，甚至在1791年血洗了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消息传到北京，乾隆大怒，于是派遣两广总督福康安入藏增援。1792年，福康安不仅帮助西藏驱走外敌，甚至一度率军攻至郭尔喀首都，迫使郭尔喀归还了当初血洗扎什伦布寺的财物。事后，为了纪念两族人民团结奋战，乾隆专门拨下7200白银，在磨盘山顶修建了一座文殊庙，庙的中间则建起了眼前这座关帝庙。
1: 在中原文化里啊，军队出征以前呢，往往要拜一下关帝庙，而在打了胜仗以后呢，就会在当地建一座关帝庙，以感谢武圣关羽的庇护。而在一场中华民族联手御敌并且取得完胜的背景下，西藏人民自然也不会拒绝在雪域高原建一座关帝庙，甚至呢，他们自发地将内地人眼中的武圣关羽同他们心目当中的大英雄格萨尔王相提并论，于是便有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座最独特的关帝庙。供奉台上一边是武圣关羽，一边则是格萨尔王，这里也成为了西藏人民朝圣之地，时至今日依旧是香火鼎盛。可以说眼前的这座关帝格萨拉康是中华各民族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建筑艺术典范，也是中华民族团结和文化交融的象征。
0: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今天我们观一座城，看一座馆，解封深藏于历史时空中华民族的情感积淀。原来民族的交流一直贯穿着雪域高原的历史发展，如同大海是由无数个支流汇聚而成，雪域高原从古至今都不是孤岛，这里自古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是文明的汇聚之地，交流产生改变，改变又铸就了雪域高原绚丽多彩的文明之花。中华文明之所以能源远流长，交融是不变的主题。
1: 一如这几天我漫步在古城拉萨，在布达拉宫的石阶上，在大昭寺唐波会盟碑前，在拉萨的时尚之地，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信仰与世俗在这里和谐相融。人们为了美好生活奋斗奔波的景象，已然成为古城拉萨最美的人文风景。一座城，一群人，之所以到今天，之所以还保持着一种名为守望千年的执着，只因为1300多年前，一位16岁的大唐公主，那句“天下没有远方，人间都是故乡”，始终回响在这片天空之上，回响在生活在这片天空下的每一个人的心间。

0: 大家好，
1: 主持人好，
2: 这位大姐你好，来请坐。来，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您自己。
1: 这次我来找我的儿子，我儿子丢了24年了。在10年前，我就想到一个办法，用做锅巴的方法来找回我儿子。
2: 做锅巴的办法来找儿子。
1: 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家里面条件非常差，我只有做锅巴给他吃，所以我想他肯定记得我做的锅巴。
2: 这样，罗大姐，从头给我们讲讲，当年您家里是几口人啊？
1: 当年我家里面就是3口人，我儿子，我跟我老公。在那个时候，我们家非常穷，住的都是破破烂烂的瓦房，连下大雨都会漏，有时间吃红薯，好一点的话就吃点面粉。我们的日子非常艰苦。儿子他3岁的时候，他也非常懂事。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肚子饿了，他跑到灶台跟前，把这个小脚翘得高高的，用铲子在锅里使劲铲，铲了个锅巴。他铲了还跑小手捧到妈妈面前，说：“妈妈你吃。”我就抱着我的儿子大哭，我说：“儿子，等妈妈以后条件好了，妈妈给你做真正的锅巴。”
2: 大姐您往下说，太激动
1: 了。后来生活有了一点点转变，我们家就会偶尔的剩了一点剩米饭了，我就把它用盐和米饭把它擀成压锅，把米锅巴倒进去炸成金红色。那盛出来的日上，我看到我的儿子很开心，好高兴。他说：“妈妈做的粑是最好吃的粑。”我们这个幸福的家，就在1994年的五一也好，晚7点钟破了。
2: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呀？
1: 4岁。当天我一给我儿子做了2个锅巴，他说：“妈妈，留个明天吃。”我就拉着我的儿子去睡觉。突然我儿就在外面哭哭哭哭敲门的声音，叫我老公杨振富，杨振富，请你帮我去酒店。我的儿子就跑出来要跟我老公一同去酒店，我老公一直拉着手，一边扛着梯子走上了公路。我老公就把我儿子的手放了在公路上跟几个小朋友的玩，后来把电接好才想起自己的儿子来，匆匆忙地跑回家问我：“孩子回来没有？”那个时候我心里面想就完了，我就打着赤脚在铺底下一咕嘟翻下来，山沟里河边整个村，我挨家挨户的敲门问：“我的两只脚的嘛，全是大细胞。”我说：“我这人。”

0: 你到底在哪里？
1: 那当时公路上那几个小朋友呢？跟他一块玩那几个小朋友呢？
0: 直到你。

0: 他放孩子放手的时候，是跟一个叫江儿的小朋友。于是我老公就把他家门敲开，他说：“你家天鬼昨天晚上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人，这个背景有点腐败的人抱走了。”
1: 当时看见一个穿白衣服的人给他抱走了。
0: 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去报案，因为我要找我儿子，我家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么大一个铁锅，也是做姑爸给我儿子吃的锅，我就把它卖了。我走云南、蒙古、会彩、乔家、大理、昆明、河南郑州、周口，我到处找，边找儿子边听行人启示，可是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就在找儿子的6000多天当中，突然有一个小孩子发信息发在手机上，说是他是4岁被拐卖到河北省去的小男孩，他养父打他骂他，他跟他养父吵架作对。当时我就想，这个小孩子这个性格是有点像我，是不是我儿子呢？最后还采了血，结果血型跟我的血型不匹配。我抱着我的老公放声大哭，我想我们找到这么多城市，跑了10多个地方，行人启事贴了5000张出去，除了5、60趟门的 DNA 都做了3次 DNA， 我们到哪里去找我的儿子呢？我们没办法了。那有一天，我老公的床就下有这么大一堆的草木灰。
1: 草木灰。
0: 我就把它扫把如今一扫，地板不是草木灰，有这么大一堆鲜红的血块。
1: 血块。
0: 他吐血了。哎呦。他说他脸，当时他就提出来跟我要离婚，你给我走，我不要你了，我要跟你离婚。
1: 为什么要离婚啊？
0: 我想他不是想存心想跟我离婚，我就跟我老公说，我不怕你拖累我，我要你站起来一同跟我找我儿子，我一边干活一边捡垃圾，用捡垃圾换钱来给我老公治病。
1: 他得的是什么病啊？后来查出来了吗？
0: 就是最严重的胃溃疡，长这么大的3个溃疡，就是堵巴拉的塞住了，吃什么都会吐出来，因为下不去了，堵得死死的了。治好了之后，我们的日子还要过下去啊。因为我们要找我的儿子，我要坚持到底。就是2002年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带着找孩子的希望，一起到了广州大酒店当传菜员，里面工人也非常多，那个很大的酒店。
1: 为什么想去干这个了？又
0: 里面几百个工人，我想来打听我儿子的消息，肯定要快一些。经过2个月之后，我就挨着地问，我说你们家乡呀，有没有94年被拐去的小孩？他们说没有，我又失望了一次。有一天，我传了一道西红柿炒鸡蛋，我端上2楼的时候，恰好是一个4、5岁的小男孩跟他妈妈坐在那一张桌子。我刚蹲下去的时候，那个小男孩这么粘了一块在嘴里，他说：“妈妈，这道西红柿炒菜非常好吃，跟妈妈做的一个样。”当时我就流泪了，我就想，我儿子也肯定记得我做姑爸的味道，我也想用我做姑爸的菜来换回我自己的儿子。我要辞职跑出来当一名真正的厨师炒菜，我去的时候别人不要我，那老板说你就帮我打杂洗盘子啊，买菜啊，拖地啊。我说行，我为了这份工作，我只有坚守。他们做菜我会悄悄躲去看看他们怎么做，我就围绕着那个方法来做。过了一段时间，

0: 老板就觉得我这个人可以了，老板就说是你可以炒菜了，老四川。那时候我就正式拿起船子，自己边研究我自己古巴味道，边做菜给工人吃。我一定要做出做我儿子吃的古巴味道。
1: 炒完菜之后，我就在厨房里一个人买些食材来，研究跟古巴相似的菜品，我想换回我儿子嘛。有一天，我做了一道菜，它名字叫棋子古巴，
2: 也是锅巴，
1: 也是锅巴。老板赏了一下，说不好吃，你不要做这个菜了，不要浪费你的食材。但是我说老板，我要做这个锅巴味道，因为我要找我的儿子。第二次我做锅巴，老板吃了一点，说你把这道菜给他写上菜谱。在这个时候，我就念及了几个锅巴的味道：锅巴辣子丁、锅巴肉片、肉末锅巴。于是我就念及了这几道新的菜品，我就一下子找了3-4家小饭馆，东南西北4家。我早上5到6点的时候，我从第一家开始，我4个方向来打转，我都觉得不辛苦。

0: 牛大姐，我问问你，你现在会做多少种口味的锅巴呀？
1: 30种。
0: 30种。
1: 我坚持了这么多年，我就只有这个办法了。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天上下着毛毛雨，地下很滑很硬，我就摔了一跤，当时我的手就骨折了。进了医院之后，那个医生说，你不要再上班了，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没有停业过一天，我还是坚持上班。我把我的左手这样收起来，我用我的手这样在锅里串。我的同事看见了，说：“罗阿姨啊，你的手肿成这么样啊，你还上班？你是铁娘子，你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在这个时候，我不是要他们夸张我，我是要用我的左手换回我的儿子，用我做的锅巴味道换回我的儿子。
0: 现在，大姐，你还是跟你老公一块在广东吗？
1: 在，我老公一直是拖鸡病。
0: 主要是你做，养着这个家。
1: 我下班的时候，我捡垃圾都把它捡起来。
2: 他把这个锅巴变成了一种找儿子的信念，可见这一颗母亲的心是多么的沉甸甸的。我们观众用掌声为这位母亲鼓个掌吧。
3: 我想这个母亲她做这个锅巴，这种味道对于孩子来说会是一种家的味道，也许能引起孩子回家。我们期待
4: 你很坚强，因为你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在挑起了全家的重担，也没有放弃找儿子的这个信念。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30000元钱，来帮您解决一下目前的生活。希望大家坚强，我们希望找到儿子。
0: 老公也陪你一块来北京了？
1: 他跟我一起来，但是他的病这两天很的心里面激动了，又在复发了。
0: 老公现在身体行吗？他能上来跟你一块儿？
1: 能上来，他刚服了药下去。
0: 那我们就把你爱人请上来好吗？
1: 好好好，
0: 来，我们掌声请这位大哥上来。

0: 艺术。
1: 来，你慢点啊，大哥。来，坐这儿。大哥，我问问您，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1了。
1: 大哥，这些年身体也不好是吧？
2: 这两年稍微好一点了。
1: 想过什么时候能把儿子找回来吗？
2: 就这么多年，我跟我老婆用了多种办法找这个儿子，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那时候我还有病，我老婆一个人帮我撑起了。他打了几份工，拼命的工作。我记得认识他的时候，他的一双手还细嫩的，现在他的一双手都磨出了老茧。我非常感谢他，我非常的愧疚对他，也非常的心痛。儿子，你快回来吧，爸爸妈妈想你，等着你回来。
1: 我们等着儿子回来。大哥大姐，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孩子的，好吗？来，有请。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聊好不好？
1: 就是他这个指头就是这个样的。
0: 咱们过去慢慢聊，来，走。

0: 从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1: 我们是在福建莆田，把儿子找到的。儿子现在的名字叫朱金龙。金龙，你自己跟爸爸妈妈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0: 怎么被拐的？嗯，
2: 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当天晚上，我妈妈做了两个锅巴，然后我吃了一个，然后想留一个明天吃嘛。后来有人叫我爸爸去帮忙，然后我就陪着爸爸一起过去，我就一个人在一个路边，然后一个人给了我一颗糖，然后就用那个麻袋把我给带走了。
0: 拿麻袋把你
2: 对
0: 裹走的？
2: 对对。
0: 那是个白衣服的人吗？妈妈说好像是个白衣服的男人。
2: 那个时候就是天不是很亮，我看不清楚的。
0: 裹走以后呢？
2: 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那个大巴的卧铺上，
0: 就把你卖在那儿了。
2: 对，
0: 就是你现在待的这个福建莆田的养家是吗？
2: 对，是的。
0: 金龙，你妈说你小时候特聪明，问你爸爸叫什么妈妈叫什么，现在还能说出来吗？
2: 现在时间久了可能就是有点忘了。
0: 都忘了？
2: 对，就是记得那个锅巴，就是那种圆圆的甜甜的那种味道。
1: 刘阿姨肯定是不知道，其实虽然金龙这几年没有吃到您做的锅巴，但是他对锅巴的感情特别特别的深。

0: 实我觉得郭爸在他心里应该就是母爱吧。
1: 好，那就再次祝贺你们一家团圆，然后我们去吃一顿全家的团圆饭，好不好？
2: 好，
1: 好，再次祝福你们。
3: 走吧，
4: 谢谢，谢谢大家，
1: 不谢不谢不谢。
0: 对吧？走吧。
5: 让我们祝愿他们一家接下来的日子，就像这块锅巴一样，甜甜蜜蜜。
6: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7: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8: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9: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0: 不苦很好喝，
7: 很像茶的感觉，
6: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11: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8: 首先第一个橘，橘。
9: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6: 大家好，我是郭伟。
7: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1: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9: 王少军，主任医师。
11: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8: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1: 明白。
8: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9: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

0: 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1: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对吧？
2: 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三十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1: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3: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4: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4: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地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4: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3: 对，
4: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4: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4: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4: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5: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6: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2: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6: 就爱喝了，
2: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这个药的别名叫

0: 哦，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菊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4: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2: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
1: 虚不受补
2: 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啊，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2: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啊、
0: 是的是的。
3: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2: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3: 哎呦，
2: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
1: 嗯、
0: 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3: 没关系、
2: 啊、那他怎么出不来呀、啊嗯、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啊、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啊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
1: 嗯，
0: 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
1: 嗯、
0: 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
1: 哦、
0: 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
1: 嗯、
0: 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
1: 哦、
0: 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
1: 嗯，
0: 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
1: 哦、
0: 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
1: 嗯，
0: 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
1: 嗯、
0: 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藿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哦，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4: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 就一团的糟。

0: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
1: 嗯，
0: 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2: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0: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2: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六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0: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3: 冒了，
0: 刚刚是8分。
2: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
0: 嗯，
2: 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
0: 嗯，
2: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0: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2: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人数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4: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2: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

0: 决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2: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有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他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5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儿，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2: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 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三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的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2: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她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2: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她 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到她。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2: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他跟我们说，他不想找亲生爸爸。那他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3: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2: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她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她逃了出来。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3: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他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他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他洗他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

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他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想

0: 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咸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 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委屈。
1: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的往外跑。
0: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啊，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她在我生病的时候她还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她的心里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儿就是她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翻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嗯，闺女来了。然后她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

0: 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说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次娘家。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的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

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打上两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他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他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他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他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他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嗯，好了。

0: 哥哥，看看妈妈，看看妈妈，把小花先笑，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我也找不着了，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准备坐下。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
2: 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1: 不是，
3: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3: 您误会了，真的您误会爸爸了。
2: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 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5: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
4: 阿姨来穿一下，看看看看。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1: 终于团聚了，幸福了。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4: 不苦很好喝，
1: 很像茶的感觉，
0: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5: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2: 首先第一个橘，橘。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5: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0: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5: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3: 王少军，主任医师。
5: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2: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5: 明白。
2: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着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3: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5: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1: 对
5: 吧？
1: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5: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0: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2: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

0: 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啊，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哦。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籽，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薏仁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5: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2: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4: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 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肾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1: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4: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1: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6: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4: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6: 哎呦，
4: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6: 没关系。
4: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1: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阻呢，则耗伤了这个津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呢、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呀、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有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或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7: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8: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1: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嗯，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9: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1: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9: 如果你的总数

0: 是小于六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1: 我熟了，
2: 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2: 刚刚是8分。
0: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呐、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

0: 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清晨，土城古镇慢慢苏醒，附近的村民挑着刚刚采摘的蔬菜来到镇中贩卖。早集规模不大，刚好能满足小镇人家的一日所需。7点开始，12点左右结束，周而复始，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1: 走在土城古镇的老街上，时光仿佛回到了过去，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印刻着岁月的痕迹，两侧古老的民居里，人们依然延续着过去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这里有市井的喧嚣热闹，也有闲暇的休闲时光。来到这里和当地人喝一杯茶，听一出戏，既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文化的融入。
0: 土城人爱戏，三五好友相约在茶馆，一边喝茶一边听戏，兴致高时自己也过去唱上几句。历史的故事，远古的传说，就伴随着咿呀的唱腔，淡淡的茶香，深深浅浅的在古街旧巷中弥漫开来。位于贵州省习水县的土城古镇，背倚青山，碧水环抱，奔腾不息的河水伴随着古镇走过了数千年的时光。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这里就有人类居住，当时土城的先民们对河里一种会飞的习鱼产生了崇拜。据《山海经》记载，习鱼为上古神兽，虽然本体是鱼，却长有十只翅膀。在传说中，习鱼原本只是河中一条普通的小鱼，它怀揣腾空的梦想，虽然身处逆境，却不断搏击巨浪，经历一次次失败，忍受着千年孤独，终于化身成龙，翱翔于天际。因为以习鱼为图腾，先民们便把当地的这条河

0: 河成为习水，而生活在习水河畔的人们则把自己称为习人。
1: 那么一直到1915年建立习水县的时候也是用的这个习，到了1959年国务院批准习水县更名为习水县，用的就是这个习了。那么最后简化的时候才简化为现在这个习。
0: 古老的传说在古镇中世代相传，习语坚韧执着的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使得一代代土城人总能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直面挑战，奋勇向前。自秦汉以来，因水路交通的便利，这里一直是重要的货运码头和商品集散地，四方山谷在此云集，形成了古镇浓郁的商埠文化。元朝末年，当地居民在改建房屋时发现了大量用泥土建房筑成的墙基，土城从此得名。
2: 因为它造价低廉，而起了冬暖夏凉。你看这个房子看起来它就是一般的土，但是这个土呢，单独一把土它可能是松的，但是经过反复捶打反复碾压之后，垒成墙就很坚固。土城的土呢是坚韧的，它就像土城人一样，我们土城人呢做任何事情都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0: 千百年来，坚韧执着的古镇人始终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故土家园。土城素有穿前锁钺之称，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如今依然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军事屯堡，仍在向今天的人们述说着当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伟气势。
2: 山下就是土城古镇，明代万历年间呢，在土城四周建了四座军事屯堡守卫土城，东面建了金子屯，在南面建了天赐屯，西面呢建了七宝屯，在土城的北边建了九龙屯。
0: 相传明朝万历年间，袁宝台率军镇守关隘，当时各方势力时常来此袭扰，百姓苦不堪言。为了稳固防卫，袁宝台主张在原有一座屯堡的基础上再修三座屯堡，但他的设想被同僚认为是劳民伤财，毫无必要。面对大家的质疑，袁宝台没有退缩，他认为从长远打算，四个军事屯堡可以遥相呼应，互为犄角，为小镇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于是在袁宝台的坚持下，古镇人开始了屯堡的修建工程。然而一段时间过后，人们发现工程的难度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1: 它是一个是需要了大量的石材，它要打这个石材把它打下来是非常困难的。第二个就是运输上比较困难，因为全靠人力来运输。
0: 据记载，修建屯堡时，袁宝台调集了500多名石工开采石料，当时每一块构筑屯堡的石块都重达上千斤，在那个没有机械全靠人力的年代，要把上万块巨石运上山，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由于工程进度极为缓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一些官员多次劝袁宝台中途放弃，但是为保土城的长治久安，袁宝台顶住压力，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终于在明万历26年完成了这项浩大的工程。伸手天可触，俯视层云低，当工程完工的那一刻，所有土城人都被眼前这些气势恢宏的军事屯堡所震撼。为了纪念这段历史，人们在九龙屯上刻下了一副对联：任劳任怨，此日几人称乐土，一功一过， 他。

0: 年万幸已长成。
1: 那么上联呢，说的意思就是我袁将军，我是辛辛苦苦的任劳任怨的，出了钱出了力，我修了这么一座城墙，你现在没有几个人说这个地方是个好东西，这个地方是很有用的地方。那么那下联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说你虽然说这样说那样，但是最后以后发生战争的时候，你还要依靠这个九龙藤来保持你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0: 袁宝台用他的坚韧与执着，为土城留下了一套让世人为之震撼的军事防御设施。历史上这四座军事屯堡从未被敌人攻破，为小镇居民带来了长久的安宁。
2: 宋代诗人苏轼说过，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宜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明代袁将军修九龙屯，既是他的职责之所在，也是他想让土城百姓长治久安的大胸怀所做的大担当。
3: 历史上土城不仅是军事要塞，更是商贸重镇。这座通商碑上就记载了明朝时期官方为了促进土城的商业发展，给往来这里的商人减轻税赋的事儿。繁荣的商贸使得这里的行帮和商会云集，至今关于十八帮的故事依然是土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0: 清朝时期，随着川盐入黔，土城镇商贸繁荣达到鼎盛，各行各业聚集发展，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十八帮。那时的土城，河上穿梭着船帮的船，船上满载着盐帮的盐巴，古街上马帮的马匹驮着茶帮的茶叶走在石板上，酒帮作坊里的酒散发着香气，街道两旁打铁的叮当声，买卖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各间客栈里进出着南来北往的人。在土城镇流传着许多关于十八帮的故事，其中大脚女人的故事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4: 大脚女人她的名字叫赵满女，以前这个地方是一片荒坡，后来呢是赵满女了和父母亲一起乞讨为生，过后盖起来了一间茅屋。
0: 为了生存，赵满女从小跟着乞讨，稍大一点就开始捡柴火挖野菜，再大一些她开始帮人跑腿送信，甚至还和男人们一道做起了背盐巴砍木头等重体力活。因为终日为生计奔波，赵满女没有按当时的风俗缠小脚，常常遭受着周围人的非议。
4: 有一天她站上去砍柴，同伴呢就嘲笑他说，满女啊，你就是一双大脚，凭你的蛮劳力，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了。说满女听了过后呢又气愤，但是又坚强说，我就凭这一双大脚能够顶天立地撑起这片家。由此大脚女人的名声啊就在土城传开了。
0: 大脚女人不认命不服输，在不停奔忙中，她渐渐熟悉了土城各帮派的生意，心里暗自琢磨起来，如果自己有一艘船，就能运更多的货，赚更多的钱。在那个年代，拥有一艘船对一个女人来说无异于痴人说梦，可敢想敢做的赵满女竟然决定买不起船就自己造。当时他投入全部积蓄，约上兄弟们一起上山伐木，几个月的艰苦劳作，赵满女终于有了自己的船，从此开始了船运生意。赵满女的执着奋斗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后来这位大脚女人不仅结了婚，还有了四个孩子。在她的经营下，一艘船最终发展到十二艘船，赵满女也成为了当地船运第一人，建起了自己的船帮大宅。 如今他的传奇故事依然在土城的街头巷尾流传，他坚韧执着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土城人。
3: 十八帮有着太多的故事，生意场上的你来我往，人生路上的起起伏伏，古街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不过土城人最欣赏的还是那些

0: 起了疯狂的进攻。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向赤水河以东行进。当他们抵达土城时，见这一带两边皆是山谷，易守难攻，便决定在此驻扎，围歼追兵，再图北上。93岁的罗明先老人一直居住在土城的老街上，成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
1: 红军来，我们就给迎接了上街，客气得很，不仅仅的围绕在门口。他说我们有制度了，好了这个门槛，我们要遭惩罚啊、哦！他不仅仅的。
0: 红军到达土城时，虽然处境艰难，人困马乏，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信仰，严守纪律，赢得了土城人的支持。他们也竭尽所能帮助红军。
1: 土城人帮助红军时候，全街都是这样，帮助他你下门把子，你搁这下不要你的钱，你搁这下包，要喊你的话呢进来。八几岁他不进来，要你找茶吃，你就给他拿几进来，而且等着给他放过去，要文凭给他放在这里，进来到外吃支持了，就是这样。
0: 不久之后，青冈坡战斗打响，在土城人民的支持下，追兵遭到了重创，但敌军的后援却源源不断涌来，远远超过了红军之前的预判。30000多红军被压制在土城不足15公里的狭长河谷地带，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计划，渡过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包抄围堵。然而，一个巨大的困难摆在了红军面前。当时，赤水河河水湍急，战士无法涉水渡河，镇里也没有足够的船只可用。面对前有天险，后有追兵的绝境，从没有在困难面前退缩的土城百姓们站了出来。他们把所有住家和商铺的门板拆下，送到河边，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就帮助红军打成了2座浮桥。
2: 当年红军就是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之下，一夜之间在这赤水河上搭建了2座浮桥，从这个地方渡过了赤水河。
0: 土城人的智慧和勇敢帮助红军脱离了险境，这一次及时的战略转移改变了当时革命斗争被动的局面，为红军长征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绝处逢生的一渡赤水，把红色基因融入进古镇，坚韧执着的传统人文精神在这方水土中有了更强有力的注解和传续。如今土城的历史积淀、传统风俗、红色印记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人们在这里不仅能感受这座千年古镇的魅力，还能品尝到土城特有的美食。这些当地传统小吃历经岁月的沉淀留存下来，是文化，也是乡愁。
3: 战争的硝烟散尽，古镇又恢复了宁静，但坚韧不拔、敢想敢试的精神一直流淌在古镇人的血脉里，融进每个古镇人的生活细节当中。来到土城古镇，一定要品尝当地有名的小吃勺汤圆和勺丝糖。这一小块勺丝糖看似不起眼，但在它的背后却有着一个动人的故事。
0: 相传清朝时期，外地的一位商人来到土城，他假借生意之名，在取得土城各制糖商家的信任后，便在契约上做了手脚，增加了勺丝糖这一类糖食。等到土城商家们发现时，已经离交货日期不远了。由于勺丝糖是那位狡猾的商人杜撰出来的，用以骗取双倍违约金的货品根本无人会做，一时间大家慌了神儿。但是土城糖食王罗巴为了避免大家遭受巨额损失，他开始了勺丝糖的艰难研制。
4: 离交货的日期呢是越来越近，

0: 罗老板呢，他心里边非常焦急，怎么样完成这个协议？他采用了这个用火烤，烤出来的味道呢是狐臭的，颜色是黑的；用油来炸，更不行，是油臭的。他想尽了一切办法都没有成功。
1: 土城人身上始终有一股执拗劲儿，面对一次次失败，罗巴始终没有放弃，直到有一天，一个偶然的发现给了他灵感。
0: 有一天呢，他和小孩一起在赤石河那边去玩，发现小孩玩起了河沙，他想是不是可以用赤石河里边的这种河沙和勺子一起烘烤，效果是不是好一点呢？
1: 回到家中的罗巴赶紧尝试这个办法，果然成功的让红苕变成了香酥可口的苕丝糖。交货那一天，外地商人无计可施，只能按约定付款。罗老板的坚持和执着为古镇留下了一段佳话，也让苕丝糖成为了当地最具风味的特色食品。无论是美食还是建筑，坚韧执着的精神早已伴随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深深地影响着这里的人们，使得他们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工作中，始终能够不惧困难，勇往直前。陈师寿是土城供电所营业班的班长，每天他都会带上工具到土城老街上巡视维修电路，这样的工作已经持续了26年。在陈师寿负责的片区中，统一村是条件最艰苦的一个点。这1万多级石阶是通往村庄唯一的道路，石阶大部分依悬崖而建，从山脚到山顶海拔落差达到800米，当地人把这条路称为天梯。
2: 当地一个老百姓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是这条路，形容这条路的话，就是说是小猪儿背起上去这条路，背上去以后就不知道就没得办法的了，只能猪儿长大以后就杀来用那个肉块把它背起下来。
1: 每次到统一村检修故障，陈师寿需要走6-7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到达。处理完电路故障后，他只能在村民家中住上一晚，第二天才返回。
2: 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的话，就是有一个用电户，他打电话，家里面没电，我接到电话上去，结果是一个漏电开关跳闸了，他也不懂啊，我上去基本上就是1-2分钟的时间就处理了，但是上去第一天上去，第二天回来，花了2天时间。
1: 面对如此艰苦的工作环境，常年坚持下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陈师寿也有过多次调整岗位的机会，但他觉得自己已经熟悉了这条石阶路，和村民有了感情，所以他始终没有舍得离开。26年里，背上工具包，无数次往返统一村，这些年来一共爬过多少阶梯，陈师寿自己也数不清。他只记得修好故障通电后，村民开心的笑容。
2: 一打电力故障疏通，那个灯亮了的时候，看到老百姓那个激动的心情，我们就觉得心满意足了。
1: 26年的时间里，一次次寒来暑往的攀爬，一个个春夏秋冬的往返，陈师寿就这样坚韧执着地坚守着自己的这一份职责。如今在陈师寿的感召下，土城供电所成立了一支天梯服务队，他们一步一个台阶耕耘在平凡的岗位，用心点亮古镇的万家灯火，也照亮了自己的美丽人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现在的土城镇交通便利，环线高速绕镇而过，古街旁又建起了一条新街，在传统与现代间，这座古老的小镇有了新的活力。贺燕是大脚女人的后代，她和伙伴们开发出的文创产品会飞的鱼

0: 已经成为当地最有特色的旅游纪念商品。回想起当年的创业过程，贺燕感慨万千。2005年，贺燕从外地回到了土城工作。由于是旅游专业毕业，他觉得土城的旅游开发一定要与厚重的历史相结合，即使是旅游纪念品也需要注入文化内涵。
1: 这个鱼啊，它也是很不简单的一条鱼，它想从水中鱼化身成龙要经过好几千年的演变，所以我觉得这个席的背后呢，有很深刻的这个人文精神在里面。
0: 习鱼坚韧执着的精神，就是土城人世代相传的气质与文化。贺燕深信，这样的产品一经推出，肯定会大受欢迎。当时，政府部门没有这笔经费的预算，也没有多余的人力可以投入。但作为大脚女人的后代，贺燕也有着执着的一面，她不想轻易放弃。
2: 我们不想放弃我们的这个创意，然后我把大家召集在一起，然后我们想，我带头，我们筹了5000块钱，就是不怕这5000块钱会打水漂，但是我们一定要试一下市场，不辜负我们之前的努力。
0: 在贺燕他们的坚持和努力下，第一批刺绣席鱼手绢做了出来，放在店里的手绢很快就被游客买走了。随后他们又开发了很多具有土城特色文化内涵的产品，他们希望通过这些纪念品能把土城的故事、土城人的精神带到四面八方。从远古的习鱼传说一路走来，坚韧执着、奋勇向前的精神在这片土地上虽历经千年，却依然薪火相传。如今古镇里的人们正在积极建设着这座千年古镇，他们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无惧挑战，用勤劳与智慧为自己的家园开创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月桂花遍地开，这首传唱了近70年的民歌就出自湖北省红安县七里坪镇。七里坪是一座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古镇，也是充满了红色记忆的地方。600多米长的明清古街上，一栋栋古老的建筑述说的不仅是岁月的沧桑，还有古镇人家传承了近1000年的家国情怀。
1: 地处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的七里坪，是湖北省红安县第一大镇。在青山绿水间，这座始建于元代的小镇已经缓缓走过了600多年的时光。长胜街是七里坪镇的一条主街，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历史上这里曾经商贾云集，商号林立。据红安县志记载，1927年，长胜街从南到北仅经营粮油的漕行就有30多家，商人们把每天收来的粮油商货等特产用竹排从导水河运到阳罗，销往武汉，再从武汉把当地百姓需要的工业品、生活用品运载回来。频繁的商贸往来给七里坪人带来了安定富足的生活。如今走在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依然能够感受到当年的繁华盛景。
2: 长胜街的这个布局啊，它是南北走向的一条街，一纵八横。
0: 八横？
2: 对，就是一条长长的街道，有8条巷子，分为东西两边，方便人民群众呢自然的进出。比方说这个山墙吧，就是采自我们大别山的这个10条，上面是青砖，下面是10条，没有尖锐的这个铁器，它是打不穿的。
1: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坚固耐用的石材，才使得长胜街上众多的明清古建得以完好保存。

0: 这些在现代化进程中被保留下来的老建筑，不仅见证着岁月的沧桑，也在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个丹心一片家国天下的传奇故事。明朝嘉庆年间，出生于红安县的耿定向官任户部尚书，因不满奸臣严嵩弄权作恶，多次上书朝廷揭发他们的罪行，但由于皇帝昏庸，朝政大权早已旁落在严嵩及其党羽手中，仗义直言的耿定向不但没有扳倒严嵩，反而被陷害贬值。耿定向见朝廷腐败，又不愿与奸党同流合污，于是辞官回到家乡，在七里坪镇的天台山上创建了一所书院。
1: 这个门是明代中叶修建的，天台山的第一座山门，也是通往天台书院的一座大门。
2: 哦，当年就是通过这儿走进天台书院的。
1: 对啊，他就想通过办书院广招天下的学子，在这里传道授业，通过这个传道授业把他的思想把他的理想传递给学生，他自己实现不了这个爱国的这个抱负，就期望他的学生实现他的梦想。
0: 耿定向渊博的学识和高尚的情操吸引着众多学子纷至沓来，一时间天台书院盛况空前。他不仅把家国天下的情怀传道给他的学生，还写进他的著作《天台文集》中：
1: 森林贫其险阻，得以前和者，其利不易，为民立命，自公未有助矣。寄托了自己的一种家国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和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同出一辙的。
0: 耿定向在天台书院留下的一脉文风，不仅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七里坪人，也感召着众多的仁人志士慕名而来，他们在这里有感而发，立下远大的志向。
1: 像这一幅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就是爱国将领董秀武留下的。
0: 在天台山上，像这样的时刻还有很多，一句句掷地有声的话语被镌刻在青松翠柏间，被后人永远铭记。
2: 耿定向把一片丹心印刻在了天台山上，也印刻在了古镇人的心里。当国家有难，祖国需要的时候，古镇里的人们前赴后继，凭着胸中的血气为家国奋力一搏，也把红色的印记留在了这巍巍的青山之中。
0: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时局动荡，民不聊生，七里坪人为了追求民族的解放，与反动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七里坪长盛街上成立了黄马起义指挥部，拉开了黄马起义的序幕。七里坪周边的3万多农民揭竿而起，一举攻下黄安县城，也就是今天的红安县。
3: 黄马起义呢，是一次比较特殊的起义，它是我们党啊，在这个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以后，在我们长江以北地区领导的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暴动。
0: 从此，以七里坪为中心，一个覆盖3省21县、主力红军达4.5万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逐渐形成，诞生了中国工农红军3大主力之一的第四方面军，以及后来的红25军和红28军等红军部队。这是当年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中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秦少芹是七里坪工会的负责人之一。黄马起义之后，疯狂的敌人开始大举反扑，起义

0: 义部队被迫转移。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秦少芹冒着生命危险，应组织要求继续留在古镇里从事秘密活动。当时敌人四处搜捕他，并把他的亲人全部抓了起来。
1: 哥哥的一家人统统走光，在你亲哥的一家人统统走光。秦少芹就说，他就说，我能够死我一个人，我就不投钱一捆。
0: 秦少芹为了不让更多的无辜百姓受牵连，他站了出来。敌人为了从他身上获取地下党组织的机密和名单，对他进行严刑拷打，
2: 把他放在一个门板，用那个两寸多长的那个钉子把他的这个手脚啊全部都钉在那个门板上面。疼醒了以后，他就说：“你们杀吧，20年以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
0: 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把秦少芹绑赴七里坪长胜街的北门外，用机枪将他扫射而死，剖腹挖心。
1: 我的老人就叫两个人去了夜些守的事，不好耍呀，耍的心不好啊，石头脚是脚，脑壳是脑壳，手是手，心是心。
0: 秦少芹牺牲的时候年仅21岁，但敌人的凶残并没有吓到七里坪人，更多的父老乡亲毅然投身到革命的队伍中，与敌人展开

0: 唱一位帅叔的共产党员，他就是革命烈士张南一。
1: 张南一是七里坪镇的一名地下党员，他经常身穿蓝色长衫，游乡串户，以古书艺人的身份作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蓝一先生。张南一的举动引起敌人的恐慌，他的名字和画像出现在了反动势力发出的通缉令中。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张南一成夜转移到七里坪河西的张家湾村暂时躲藏起来。即使是在被追捕的那段日子，他还坚持向村民们传播革命的思想。然而不久之后，张南一的行踪被敌人的作探发现，并派出了一个营的人马包围村庄。乡亲们为了保护张南一，把他藏了起来。
2: 我是听我奶奶讲是这样的，他是躲在我家那个墙身里面，我家墙里面一个是一个双墙。
1: 敌人挨家挨户搜查，却一无所获，于是把全村300多人全部赶到道场上，并架起了机枪。听到敌人的叫嚣，藏在夹墙里的张南一再也待不住了。为了不连累乡亲们，他毫不犹豫地走出了藏身之所，全村的人得救了，而张南一却被敌人五花大绑押赴到了七里坪。面对敌人的软硬兼施，百般折磨，张南一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头可断，血可流，不革命是办不到的。
3: 后来就把他的这个肩胛骨跟这个脚跟呢用铁丝给穿起来，然后把它抬到当时的这个七里坪镇的叫小南门，在这个地方呢挖了一个坑，用了个枪刺啊，把他的鼻子耳朵舌头全部都割了，然后把它合埋。
1: 张南一的壮烈牺牲让古镇人悲痛万分。1930年，七里坪镇的革命斗争再次取得胜利，人们为了纪念他，把张南一牺牲之处的小南门更名为南一门。

0: 他的故事也被七里坪人编成曲艺，在古镇里世代流传。
1: 在长期的这个革命斗争中啊，七里坪人民形成了一种一要三不要，一土两不土的革命精神。这个具体来说呢，一要三不要就是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一土两不土呢，就是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其实呢，这个七里坪人他们也不是不要家不要命，他们是抛头颅洒热血，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有一个幸福的生活。这其实也是七里坪人的一种家国情怀。
0: 战争年代，七里坪人用血肉之躯践行着丹心一片的家国情怀，母送子，妻送郎，父子争相上战场的感人故事不断上演。兰桂珍是黄麻起义时有名的之前模范，她亲自把丈夫送到招募处，送郎当红军，后来又把两个孩子也送到了前线。不幸的是，兰大妈的父亲、丈夫、儿子先后在战斗中牺牲，全家七口人最后只剩下他一人。兰大妈说，虽然没有了骨肉亲人，但共产党红军就是他的亲人。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个兰桂珍大义无私的倾力支持，七里坪的革命火种才能生生不息，共产党人才能历尽艰难完成家国天下的使命。就是在这里，先后走出了郑卫三、秦基伟、徐申吉等143位共和国的高级将领和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在红安县城，有一座用黑色花岗岩砌就的烈士纪念墙，上面镌刻着15万名为民族、为国家独立解放而牺牲的英烈们。从1923年到1949年的26年里，有14万红安人为国捐躯，其中有近8万名烈士来自七里坪，占全县牺牲总人数的1/2以上。有的一家5兄妹中4人为国捐躯，有的一家11人满门忠烈。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染红了这片土地，用丹心一片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七里坪刚毅忠勇的精神。
2: 如今虽然这里早已远离了战争，但丹心一片的家国情怀却被久久地传承了下去。老区人民把红军精神编写成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歌谣，口耳相传，还把它渗透到美食和传统手工艺当中，让红军精神跟随他们走遍大江南北。
0: 今天的七里坪因其厚重的历史吸引着4面8方的来客，当年红军穿过的大布鞋垫儿、吃过的食品被古镇人传承了下来，绣活被纳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大布参展过上海世博会。来到这里的人们都会选上2件带回家，带走的不仅仅是地方特色，更是一种红军精神。而非遗食品绿豆粑，外焦内软，油而不腻，既有麻花的酥香，也有糯米的瓷软，成为无数在七里坪生活过的人们最惦念的滋味。
3: 董必武以前每次回乡都要吃绿豆粑的，吃完之后他就说好吃，还是家乡的老味道。
0: 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物品是一代革命人共同的记忆和精神寄托。
2: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 安享着幸福生活的七里坪人，并没有忘记那些赤胆忠心的

0: 英雄们。在古镇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为了告慰先烈们的忠骨，近30年如一日，只为做好一件事情。
1: 战火渐渐远去，新一代的七里坪人带着他们的情怀，全身心地投入到家乡建设中。20世纪80年代末，刚刚退伍回到家的燕志超，就想着要为革命先辈们做点事情。
2: 啊，你看，这就是80来万烈士是葬在我们山上的，
3: 都很年轻啊，都是20多岁。
2: 这些烈士啊，都葬在这些房山上，感觉得很凄凉。后来我就想着，总是把事留下来，也是对烈士的一种敬畏。
3: 觉得应该是青山埋忠骨。
2: 哎，对。
1: 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山山埋忠骨，岭岭是丰碑。在七里坪镇，几乎每个家庭都有烈士被埋葬在古镇旁的大山深处。当燕志超提出要为烈士的埋骨之地造一片绿荫的想法时，乡亲们纷纷响应。然而，那个年代，没有人拿得出买树种的钱，于是大家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去找树种。累了席地休息，饿了吃点红薯，渴了喝点山泉水，手磨出血了绑上布条继续找。冬天采种，春天种树，为了赶上种树最好的季节，最冷的时候大家全部在山上。有一天，因为下雪路滑，一位女同志不小心被一颗竹钉扎穿了脚。
2: 鞋整个把那个海整个撞满了噻，行李有5个男同志吧，后来坟头一根背几百米，有50里路的里程就把它背回来了。
1: 幸亏抢救及时，这位女同志的脚才保了下来。可20多年里，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采了多少树种，培育了多少树苗，没有人统计过。因为大家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这片荒山绿起来。
2: 我觉得这次树山林就是负的伤，负的寒水都算不了什么，比起烈士他们在大天下了算了个什么呢？不算什么。
1: 红军精神默默地支撑着这群人，20多年的坚持，近4000亩的荒山终于绿起来了。站在山头的燕志超看着满山的绿树，大哭了一场。烈士能够埋身于青山绿水间，也算是了却了父老乡亲们的心愿。如今古镇里的人们生活越来越好了，他们更加珍惜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并用他们传承下来的情怀继续守护着这片红色的土地。光荣家属牌几乎是七里坪家家户户的传家宝，每次回家，方志峰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宝贝擦得干干净净。这是一个4代当兵的家庭，方志峰的曾祖父方中泰，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任红25军便衣队队长，在七里坪被敌人残忍杀害。随后，祖父方应和继承父志，也加入了红军。解放后，大伯方宇又参军入伍，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从小听着长辈们故事长大的方志峰，立志要做一名军人。18岁那年，他在家人的支持下报名参军。
3: 你那个时候入伍，父母当时支持吗？
4: 我妈妈特别支持我，她说：“你再怎么样的话，要继承老一辈的传统，我送你去。”
5: 我们对这个部队的向往是非常高的，一个村的1000多人才是属于。

0: 但是我觉得我参军的话，我觉得我们全家都很光荣。
1: 由于在部队表现出色，入伍当年方志峰就入了党。两年后他退伍回到家，带着一份妻力平人的执着南下打工，从最基层做起，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月薪达到4-5千元。2008年的一天，方志峰接到了老班长打来的电话，告诉他部队需要返聘文职人员，让他回部队。
0: 当时一晚上差不多没睡着啊，很兴奋，哇，又可以回到部队，回到我的家，因为我当时有一种觉得部队就是我的家的感觉。
1: 面对老班长的邀请，方志峰毫不犹豫地答应回到部队。当时的工资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
2: 那个时候不会考虑钱啊，待遇？
0: 不会不会，什么都不会考虑，家回了，心还是放在那里，能够马上很快就融入到部队那种生活。
1: 重新回到部队的方志峰很快就适应了军营里的生活，再次穿上军装的他又成为全家人的骄傲。如今方志峰的两个女儿也和他一样，也有着长大后当兵的梦想。
3: 把那个小的送去当兵，他性格也是比较泼辣的那种，
2: 是吧？
4: 他每次都唱歌都唱当兵的人。
2: 唱一句，唱一句。
4: 天有三不一样，只因着我们穿着不是你最
1: 冬至这一天，方志峰和家人一起来到烈士陵园，为战争中牺牲的曾祖父扫墓祭拜。和平年代里，10万妻力平人中仍有2万多人从军报国，他们继承着先辈们的遗志，续写着新时期的传奇和故事。
5: 默默地走在这面英雄墙前，人们的内心总会被深深地震撼。当生命寻找到了理想，就会创造出奇迹；当古镇找到了真理，就留下了红色的印记。岁月易逝，人生易老，但唯有这一片丹心永不褪色，这一份家国情怀永恒不朽。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2: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1: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3: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1: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4: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1: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2: 真的像长征啊。
4: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1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5: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6: 嘿，你长龙，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
7: 什么？
8: 不要乱
9: 来！下
8: 党员会，
10: 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1: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11: 今天呢，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1: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4: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个相信它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它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

0: 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你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1: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中英的事，怎么又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1: 要低保比种烟省力气啊！
0: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把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3: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4: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5: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4: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6: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4: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7: 他扶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8: 对，
2: 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4: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9: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4: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昌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昌龙。
10: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11: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跟卖不上价格了。
10: 跪在这里头，天气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11: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10: 签了合同又怎样？
0: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了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11: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10: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11: 我说什么了？
10: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致富的力量了。
0: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
10: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南阳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2: 黄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10: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那么宽，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0: 他动员了 村里头各个支部。

0: 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杀头鲸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修的精神的有内核的一场戏。
1: 每个人永随月红无家，
0: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纯沙滩区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它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三四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总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到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沿岸人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山峻岭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吗，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把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2: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什么。
0: 心系村民，权势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是我、啊、
1: 所有镜头都对着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快杀我，
5: 不好，
2: 快放手机，
4: 小心啊，
5: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块5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一分钱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像一般农民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纯收入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

0: 当时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1: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

0: 黄书记，我们百灵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的家长，你的家长才是你的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因为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3: 爸，我有同情人劝说说弟弟，
1: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条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去，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记录。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他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大，一旦为大工作，我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正在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校，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4: 妈妈，为什么才告诉我呢？为什么才告诉我？
1: 秀，你看爸不是挺好的吗？
0: 杨蓉把很多她生活积累，就她通过采访，她通过了解到这个她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0: 就一下子胃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兄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飞机的场面，那戏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兄的父亲去参加，替黄兄领奖。
1: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抑制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中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2: 爸，
3: 哎，
2: 妈，文秀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4: 黄叔，找不着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3: 记得，张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时候，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4: 爸，
3: 是，我坐下。
4: 坐下，你先坐下。
3: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脚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3: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他都没在玩，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儿，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主要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5: 这少不下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3: 啊，不，我们家有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5: 老人家。
3: 如果你们实在要给呢，就给文秀惦记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6: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3: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6: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6: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6: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及历史

0: 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1: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0: 导演雷宪和曾执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工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2: 真诚地去探求，真实地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地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物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黄秀，那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黄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观点，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3: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4: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2: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6: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2: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7: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2: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立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0: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

0: 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无数的人，无数的事，你怎么可能就是说把它全都有机的做成一个连续剧呢？我们就设定一些虚构的人物，以虚构人物来穿插带动这个真实人物。我们主要是虚构人物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3: 马金虎，
4: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3: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4: 领导派我来的呗。
0: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5: 金少祥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6: 金少祥现在在哪儿？
5: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少祥需要不断的转移。
0: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2: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7: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6: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2: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致司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4: 保证完成任务。
7: 好，出发吧。
2: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8: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

0: 这条窄的，是嘎斯六七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他们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三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
1: 其三封电报都在催问，
0: 我以十三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那就可以以这三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三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
2: 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硬币是主席的电报吗？这个是你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3: 这是主席的第二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
2: 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
0: 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一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啊，太着急了，受不了了，嗯，是吧？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找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2: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4: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人都没看见，那不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0: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5: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那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
4: 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
6: 站住！
4: 这是一部颗颗气、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7: 卢国人民，感谢你们！
4: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5: 这是命令。一般，
0: 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5: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0: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8: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9: 38军，万岁！
10: 万岁！
11: 万岁！万岁！万岁！
5: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

0: 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1: 老排
2: 长，排长，
3: 这是命令。
0: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4: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像马建虎和王振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马建虎和王振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5: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颠着怎么办呢？
6: 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才开快的。
4: 然后这个过程中呢，王振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遮着眼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国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根思，激励他们的部队。
6: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9兵团20军58师1712团3连杨根思手里。
4: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7: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8: 当然，我有证据，早晚让你们看到。
4: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珠跟马建虎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根思已经牺牲了。
3: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4: 最后马建虎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6: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4: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建虎和王振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建虎、王振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0: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4: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

0: 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开四五级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了。他有章有辞，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又回来，休息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1: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2: 彭总，不要骂了。
1: 我就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当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练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上都该讲清楚。
1: 难，太难了。
3: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1: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他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事件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的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我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4: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
5: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4: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云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5: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是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5: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4: 趴下，全都趴下。
5: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6: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10大法治人物。
5: 东川省10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7: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5: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4: 万华四海，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5: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8: 我呀，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5: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有完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9: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

0: 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1: 你好，
2: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1: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2: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伸冤的？
1: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翻过来。
2: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根都没有越过。
1: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弄，是吧？
2: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3: 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
4: 我们对不起你，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
5: 大婶，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嫁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
3: 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
5: 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好了好了。
3: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6: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3: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7: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3: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有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8: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电眼科技的首席执行官。
3: 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1: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
9: 哪儿呢？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也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的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

0: 这个故事就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因为他觉得他的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立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1: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0: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

0: 就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下一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器物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干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这岸边，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产品啊。
2: 嗯，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都
2: 插在这两个地方。嗯，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吧。
1: 思仓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2: 好的。
1: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
0: 思仓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3: 别往那边转呀，那抬一下，思仓。
0: 思仓是在哪个帐篷？思仓，226号帐篷。思仓，哎，
4: 你好，刚上叔叔，好久不见，
0: 一年了，
4: 嗯，
0: 怎么样？现在，
4: 嗯，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4: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5: 高原上

0: 还要慢一点。
1: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2: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3: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发现我不得不看的一个你本就是在我存在一个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的。

民间一直有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南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嘴巴了。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今天是种谷从中都采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
1: 是热带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农村西边的人们，他年老的，像该地方的人，他就是韭菜，他种泥花，他的，他不干他的，年老的，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下，下手些，手又差，下手些，灯泡年老，他把面子些，手机淡。
2: 骑机、吹节机，最后的。
3: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4: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临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就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3: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
5: 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6: 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时候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
5: 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6: 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美。

协作与分享，只有在自由表达的空间里，快乐才能真正被释放出来。

0: 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1: 嗯，好吃。
2: 跟着嘴子里面买买的外国山你不能买买。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
3: Etinay işledik, etinay nimda mısıldap tırtkan da.
4: Erip kaldım.
3: Erip kaldım, ruhsat yok. İşledik buluna, ne tırtkan da. Hangi da genge bu?
4: Kivresiden beş altına.
3: Etpek ne kına? Buluna, buluna, işledik buluna. Ne tırbalıttan da. Top oynayan dek atıla.
4: Top oynaş asan ken bunu ondan.
3: Hem top oynayıp gelin.
4: Sonra kaçtan var lan.
0: 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
5: kızıkçım için o dükkanın takası mecbur oldum. Kendin ve Latione hem de şunun yanında hem bunun bazarı yakışı hazır.
6: Sıkım birinciyle.
5: Ne yapalım, birinciyle sıkılmayla. Bizim uzun ne yap arzuyumuz şu an balma meşre pek yakışı hazır. Teyirliğimiz burada.
6: Sağlıkken.
5: Sana.
0: 越普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7: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4: 好。总干大了，发子嘞。
8: 准备来嘛，听我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9: 您已进入长江常州段禁渔区，禁渔期内禁止捕捞、捕捉、垂钓一切长江水生生物。
10: 新疆赛区的运动，西北赛区的运动，那么全国总决赛嘛，开始了。每当个出港，我们是在拍个集体的直播，说这是个人生的最后一场。那个，我们那时候好像是比赛前去过来，去不多少个，也不少，是吗？
0: 首场比赛就异常艰难，下半场队长被罚下，成为整场比赛的转折点。

0: Bek benden kip kaldı bu top mu? Aldım ne çıkardım tipçilere fırsat bulmadı. Lekin ayakı bek benden geldi. Hem teptim. Hem mağatım bu nevet mağak yapıkken deyim.
1: Rıhman 抓住机会, 以及漂亮的远射, 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 余温未散，喀什杯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茵。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2: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 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
1: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超联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

0: 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1: 八戒蔡总，
0: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一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呢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0: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0: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重不重？
5: 对，有一点点重。
4: 有10斤吗？
5: 应该是有吧。
4: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5: 我要跳8到10分钟。
6: 都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排练有一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已经。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0: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7: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8: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9: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0: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0: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0: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11: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不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4: 他人丹是吗？
12: 对的。
0: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3: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大
0: 王叫我来。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 原来是100多位福建全

0: 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四天三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1: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三千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2: 您是球迷吗？
3: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呢，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4: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1: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但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5: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看在拿衣服。
6: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7: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8: 这阵头很不错呀。
6: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8: 11点没事，我们年轻。
9: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0: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1: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2: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3: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就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2: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2: 能。
14: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5: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6: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17: 常州队到哪我们到哪。
18: 我们最高峰的入园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9: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3: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1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2: 今晚看球吗？
1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0: 门票免费，花式重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

0: 苏超就向来自十三个城市的十三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2: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3: 加油加油
2: 加油！
4: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捷步神仙，为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0: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5: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6: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7: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8: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9: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0: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1: 加油！
0: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why this keeps going really loose.
1: 几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0: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was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1: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
2: 哎，你好，
0: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0: 啊，看看，好吗？
2: 不对，这样子不，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0: 啊，这是对。棒不棒不不棒，明白没有？哎，
2: 哎，慢一点也行，节奏慢一点，第一次节奏就，
0: 你看。那家
2: 推开不要闹，说完了我们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嘛，我们到那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
3: 这个是法国，
0: 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0: 他们哪里可以？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
0: 啊，
2: 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0: 对，我特别喜欢，呵呵，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在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0: 可以可以可以。Yeah, 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1: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0: 2月了，我觉得。
4: 就你们往的方向。
5: 你们有多少个 flops？
4: 克拉玛依在2024年的时候是有1.7万匹，5000匹左右。
0: 这么多，这么多。
1: 以人工智能作为博士论文方向，陆可对新疆的 AI 发展好奇已久。
0: I do so much work on AI, but then to see what they do with the GPUs.
3: 这么多 ，Can imagine this is where.All of your ChatGPT, all of your DeepSeek messages are running.
1: 大量高速运转的 GPU 为人工智能大模型提供算力支持，给他们。

0: 降温需要消耗大量能源，而克拉玛依最不缺的就是石油。
1: 这个就是把服务器完全沉浸在我们这个克拉玛依科氏化做的油这个介质当中。那这个

0: 练到11:3，
1: 11:3烟度很大，
0: 烟度特别重，
1: 28。
2: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0: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肚子一点变化都没有。
2: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但是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2: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4: 这个怎么卖的？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这个呢？好的。
2: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已是丹尼的朋友。
4: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便宜啊，那边68了。
2: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4: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2: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4: 到了新疆就看到，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2: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4: 就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5: 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上怎么打，以后用机子串不完。
2: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4: 是的，0.5，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2: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4: 丹尼，注意安全啊！
6: 丹尼，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这么大一块地，
4: 是啊，
6: 很不一样。
2: 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4: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

0: 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了嘛，因为在中国的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0: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冬日的清晨，茨城在微凉的薄雾中醒来。街巷里的集市满足了古镇人家的日常生活，孔庙前的甬道往来穿梭着忙碌的身影，湖边的空地上早起的人们感受着天地之和。坐落在浙江省东部宁波城外的茨城古镇，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吞并吴国之后，为彰显霸主地位，在三山环抱、碧水萦绕之处建起一座城池。数千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繁衍生息，安享着岁月的宁静与祥和。
1: 四明苍苍，遥水泱泱，茨城古镇就坐落在浙东沿海这片灵山秀水间。在这座以茨命名的古镇当中，每一处山水、每一条街巷都深深烙印上了茨孝文化的印记。一个个母慈子孝的温情故事在古镇当中世代流传。
0: 茨城镇的中心广场上有一座名为董岸挑水的雕塑，相传茨城这个名字就来源于此。董岸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6世孙，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皇氏含辛茹苦把他抚养成人。有一次皇氏生了一场大病，重病

0: 病中的母亲想喝故乡大隐溪的水。当时董岸的家距离大隐溪有30多里的路程，为了孝顺母亲，董岸每天往返60里挑水给母亲喝。后来他干脆把家搬到了大隐溪边居住，在儿子的精心照料下，皇室的病得以康复，他们又举家迁回了小镇。然而让人意外的是，没过多久，董家附近的伏壁山下突然冒出了一股泉水。
1: 他把这个泉水你拿去给他母亲吃，他母亲觉得和他的老家的水是一样的。后来老百姓觉得这你这个孝心了，感动了，上苍把泉水给了你，所以大家一道把他挖了这口井。
0: 乡邻们都称赞是董岸的孝行感动了天地，董岸却说是五母之慈所感也。于是人们把这条由清泉流淌而成的溪水取名为慈溪。在慈溪之畔成长起来的一代代古镇人也把慈风孝行作为传家之本。公元738年，当地设县，新任的县令房管听到人们都在传颂董岸的事迹，于是就以慈为新县命名。南宋时期，心学大师杨戬为弘扬慈孝之风，又把城北的产湖改名为慈湖。遵循杨戬的命名思路，以后这里的许多地名都与慈孝有关，慈城、慈水、孝城、孝乡，目的就是为了使慈孝之意深入人心。
2: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如今的慈城已经褪去了往日的喧嚣与繁华，成为了宁波城外一个宁静的小镇。然而因慈而名的千年慈城却从未改变它的名号，慈孝文化也浸润到了每一个古镇人家的日常生活。
0: 历史上慈城一直是当地的县城所在地，历经1200多年，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原因，慈城几经变迁，直到2009年成为宁波市江北区的一个镇。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居民已经搬出了老宅，住进了楼房，但是老传统却一直在古镇人家延续。王建华和冯俊杰夫妻俩就是慈城镇上的老居民，按理来说退休后的生活应该清闲安逸，但他和老伴儿每天都很忙碌。
3: 妈，妈，我会有红枣泡烧吧，你再聊，你都不聊。
0: 冯俊杰95岁的婆婆就住在隔壁单元，当年丈夫的弟弟主动提出要照顾老人，于是母亲就住进了小儿子家。但是身为哥哥的王建华却没有放弃赡养老人的职责，由于弟弟平日里还有工作，母亲的一日三餐都是王建华夫妇在自己家做好后再送到老人这边来。
3: 妈，我都归来了。哎呦，再问问。
4: 那我们家里几个兄弟都比较好的，我退休了嘛，最大的事情就是我老妈的身体，她长命百岁，我们都多少开心了，对吧？
0: 母亲的日常起居由小儿子照顾，王建华夫妇主要负责老人的饮食，一家人分工协作，其乐融融。4年前，90多岁高龄的母亲重病住院，康复回家后，老人还要长期吃药，常常胃口不好，需要补充营养。为了让母亲恢复健康，王建华想尽了办法。
4: 我只要给他呢吃这个的，这个营养，小孩吃的，
5: 小孩吃的，哎，挺好。
4: 早上吃
5: 这个，
4: 吃了半个月啊， 粮食也好嘞，
3: 就好起来，
4: 声音也响。

0: 吃东西胃口也有了。
1: 婴幼儿米粉营养全面，容易吸收，又方便食用，同样可以给老人吃。王建华和家人们把母亲当作婴儿一样照顾，在他们的精心调养下，老人的身体已经恢复到了手术前的状态。
0: 原来我们小孩的时候，我们妈妈对我们都很关心的，她的宁愿自己不吃要给我们吃，现在我们宁愿我们不吃要给老人要安排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事情。我们从小呢，家里呢只要一个要做好人，做好事，
2: 做好人，
0: 多关心别人。
1: 长辈以身作则，儿女们看在眼里，更记在心里。就是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古镇的慈孝之风得以一代代延续。王建华的儿媳张丽丽是这个家庭中年轻的一代。这一天正好是婆婆冯俊杰的生日，媳妇精心挑选了一块新鲜的猪肉，在厨房里忙活了起来。在慈城，父母66岁时要有女儿送66块肉来吃，老人们把这叫做解馋肉。因为在过去艰苦的年代，大家都难得吃上肉，这66块肉就成为了女儿孝心的表达。
3: 这都是在我们过生日之前或者生日当天送的，这些东西呢其实都有它自己的寓意。这一盘肉呢是代表我婆婆今年66岁了，带根的青菜是生根开花，那么花生呢是指子孙满堂，龙头烤呢是长命百岁的意思，那基本上婆婆都要吃完的，但是呢我们切的时候呢可能也要注意一下肉的大小。
1: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解馋肉的功能逐渐消失，肉的块头也由大变小，由肥变瘦。由于冯俊杰只有一个儿子，这送肉的传统就是由媳妇来完成。按照传统，女儿在家做好饭菜送到父母家时，不能从大门进，要从窗户递进去。
4: 啊，我放下来啊。
1: 这样做原本是为了做事低调不张扬，但现在大多数家庭都住进了楼房，人们只能用绳子吊着送进窗口。这碗肉并不是寿宴上的一道菜，而是专门供老人独自享用。慈城人认为，只有老人当面吃下这一碗肉，才代表他们认可子女们的孝心。
5: 妈，你的今天我做了碗好不啦？
6: 蛮好，看看颜色是蛮好。
7: 他们工作也挺忙的，在我生日的时候，他们能记得我，给我做了一碗肉，我特别高兴，是不是？我尝尝看，味道怎么样？挺好的。
3: 祝你身体健康。
7: 谢谢，大家都身体健康啊！这个东西要吃的，吃了以后手脚利索，健康。蛮好，咸淡正好。蛮不错的，今天
1: 66要吃囡的66块肉，儿女们奉上的一碗肉，不仅代表着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报答，更是每个古镇人家中不变的慈孝传递。
8: 孝顺，它就是在你这个心里面，百善了孝为先。你不是说你到父母去了几次，打了几次电话，而是你的内心有没有你父母的地位，有没有你父母的这个情谊。慈善慈心和良知一样，每个人心中都是有的。
1: 儿女们由心而发的孝心，与当作义务去照顾老人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在慈城世代流传的一个水上坟的故事，传说很久以前，慈城的孟姓夫妇中年得子，十分宠溺，没想到养出了个事事不顺父母心意的逆子，大家都叫他傲孟公。傲孟公事事与父母唱反调，父亲要他买酒，

0: 他偏要买醋，要他吃饭，他偏要睡觉。结果母亲被气死，父亲也被气病。临终前，父亲怕儿子不把他安葬在山上，就故意留下遗嘱，死后把他葬在湖里。听到父亲这样的遗嘱，傲梦宫十分吃惊。
1: 医生跟父亲对着干，他已经要死了，心愿要坐在水里，我就给他坐在水里。最后一次，他笑他的父亲们，就是给他坐在水里了。
0: 失去了爹娘的傲梦宫，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他遵照遗嘱，真的把父亲葬在了慈湖里。可悲的傲梦宫，到这个时候再来行孝，不仅为时已晚，而且贻笑后人。现在人们依然还可以在慈湖上看到这座水上坟，每当孩子们走过湖边，父母都会给他们讲起水上坟的故事。无论是对董案的褒奖，还是对水上坟的反思，一个个古老的故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慈城人。在慈孝之风的浸润下，古镇文风兴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慈城出了500多位进士，1949年后祖籍慈城的两院院士有8人。
2: 老对少以教，少对老以孝。在慈城，文化的传承并不是停留在书本当中的冰冷文字，它是父母在耳边一声又一声的唠叨，是子女对父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嘘寒问暖，是一个个堆砌在平常日子里的生活细节，平时却温暖。
0: 在慈城镇有一家裁缝店，平时只要小店开门，附近的阿婆们都会聚在这里。他们不一定是来做衣服，多数时间只是陪店主聊聊天，有时也会帮着他看看店。
3: 很多人都在这里做，他公公没来，他们的婆婆们就是那个脑子不行嘛，他倒是一年三餐给他带饭吃，还照顾洗衣是吧？家务事情就是他。
0: 鲍美华10多年前来到慈城工作，结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当时鲍美华的婆婆一场大病过后，就一直封闭在自己的世界中，行为处事难免有些怪异，但是她孝顺的儿子却从无怨言，尽心服侍。
4: 她很孝顺，就是妈妈她这个样子，她从来不把她当成那种不正常的人，就把她当成正常的。她说你就我们一般的生活你就让他过，他什么什么你就让他是正常的思维，就你不要让他是另一种思维，就我们慢慢就习惯了。然后有时候饭菜做好他不吃嘛，他就说你就当他吃掉了好了，你就当他吃掉了。
0: 鲍美华相信孝顺母亲的儿子一定也会是一位好丈夫。自从嫁到这个家，从摘下新娘头饰的那一刻起，鲍美华就系上了围裙，拿起了抹布，承担起照顾婆婆的重任。为了生活，鲍美华的丈夫学会了修钟表，他每天都要往返宁波市区与慈城之间，早出晚归。照顾老人的起居就成了鲍美华的责任。这一段日子，家里的老屋正在改造，患病的婆婆需要独立而又安静的空间，夫妇俩就专门租下了一个小院供她居住。对于鲍美华来说，一头是放不下的裁缝店，另一头是随时需要照顾的婆婆。虽然两地之间骑车只需要几分钟，但就是这样的路，每天也不知要走上多少趟。
4: 妈，没了，您没了。
0: 婆婆林爱宝已经70岁了，她很少让外人进入这个小院，只有鲍美华和她带来的人才可以进门。有时她见鲍美华来送饭，会喊她留下来一起吃。
5: 家里她扫得很

0: 干净的，地上是很会扫的，就是东西他喜欢拿回来柴火啊，他觉得有用的东西啊。
1: 虽然婆媳之间关系很好，但老人家却并不知道这个每天都来照顾他的人到底是谁。
0: 啊，我是那孙女不晓得，那秀丽姐姐，秀丽姐姐，
2: 秀丽姐姐，
0: 她叫姐姐。
2: 不知道你是
0: 嗯，不知道。有一次这个水龙头坏了，我们邻居也在换嘛。他说，要不你家水龙头也换一下？他说不用的，我们房东会来换。
2: 谁？那谁是他的房东？
0: 那肯定是我，因为我每天都来的嘛。
3: 你弄完一集
1: 虽
3: 吧，
1: 然
3: 那
1: 婆婆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自己
3: 弄好
1: 是
3: 就
1: 谁，
3: 行。
1: 但鲍
3: 弄好
1: 美
3: 就只能
1: 华
3: 是一
1: 依
3: 集
1: 然尽心尽力，10多年来从没有改变。现在婆婆的病情已经得到控制，除了子女们的照顾，
3: 你们得
1: 社
3: 病了
1: 区还
3: 吗？
1: 定期上门为老人体检并提供诊疗服务。鲍美华夫妇用诚心、耐心和细心，诠释着子女应尽的孝道。如今，在慈城，像鲍美华这样的慈孝家庭还有很多，在当地每年都会举办慈孝节，以表彰慈风孝行。成为慈孝家庭，是每一个古镇人最大的荣耀。在慈城西北角的中华路上，有一座古老的院落，这里是冯氏家族的祖宅。冯家曾是慈城的望族，历史上有冯半城之称。如今，多数冯家人都远赴外地求学、工作或是经商，但冯友康却在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了家乡陪伴母亲。
4: 我就是独子，上面有三个姐，那我父亲呢，在69年的时候还我大学还没毕业了，他去世了。那去世了以后呢，老家母亲在这里，这是我要供养他的、寄养他的这个责任了。那么后来分配了呢，我就要求到宁波来。
1: 冯友康从小在古镇中长大，在他的心中，外面的世界再精彩，也抵不上天伦亲情带给他的幸福与温情。
4: 因为老家在这里，根在这里，老娘在这里。那当然又回来了，而后来那个母亲也去世了，80年的时候去世了嘛。那更加我要在这个老家把那祖屋要管下来。
1: 冯友康一直看护着他们家在慈城的祖屋，后来还在当地学者的帮助下编纂了家谱，为的是让家族的文化有根可循，有源可溯。从小听着董案挑水故事长大的慈城人，很早就明白了慈孝的含义。词典中把孝解释为善事父母，慈解释为父母的爱。初到人间的孩子收到的第一份礼物，就是来自父母与长辈的爱。在慈城，有走七桥的风俗，婴儿满月后，要被家里的大人抱着走过慈城的七座桥。
5: 反正我们这里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里的风俗嘛。早晨起床要拜佛，佛拜好了，然后那个走桥，走7根桥。过了桥以后，就是小宝宝以后可以健康快乐成长嘞。
1: 民间传说，每一座桥都有桥神把关，人可以任意往返，而鬼怪却不能蒙混过桥。于是当地人就想出了以走七桥来辟邪去秽的方法。走七桥时，宝宝要戴上虎头帽，穿上虎头鞋，用虎头图案驱鬼辟邪，保护孩子没病没灾，虎虎生威，一生平安。虎头鞋、虎头帽、红肚兜、中国结，这些孩子们初到人间的礼物，凝结着母爱，是慈城人最温馨的记忆，更是每个人心底最真实的那份情感。

0: 走进慈城镇徜徉在慈孝文化浸润的深深小巷，在千年的历史当中与那些忍者对话，感受儒风雅俗的馨香。对于慈城人来说，孝的含义广阔而深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古训回荡在每个家庭当中，古镇便有了浓浓的人情味。
1: 在慈城的古巷社区，有一个由老人组成的手工坊，他们每周都会聚在一起，为需要帮助的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这些阿姨年轻的时候就会做手工，然后嘛就想着要做点什么事情啊，那么然后是一位阿姨说，哎呀，做个暖手宝吧，这个东西工艺嘛也不是很复杂，但是嘛就觉得实用，老年人可以用得到。
1: 这批暖手宝将会送给慈城周边敬老院的老人们。组织这个手工坊的人是社区主任李一娟。小时候他居住的大院中生活的十几户人家，大家相互帮助，和谐快乐的氛围让他记忆犹新。
2: 院子里面有老人，下雨了，老人会按照这是这家的，这是那家的，所有的都修下来放到屋里面去。双职工的家庭回来了，他说你们家的在我这边，这是他家的，觉得很开心。
1: 那时李一娟的外婆就常常提醒她，长大以后不要做手心朝上的人，而要做手心朝下的人。
2: 小时候我是不明白，我现在都领悟了，为什么不能做手心朝上的人。手心朝上是什么？乞讨，乞讨的人都是手心朝上的。手心朝下是什么？他说我外婆说嘞，他说你看佛祖都是这样子的，他说普施众生，普爱人生。
1: 外婆的话一直影响着李一娟，不仅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更重要的是把慈爱施与他人。成为社区主任后，李一娟发现古巷社区有不少退休在家的老人，他们物质生活十分安逸，但精神生活却相对缺乏。于是他就把这些老人们组织起来，把他们的慈爱之心化为社会公益。
3: 因为慈孝它从狭义来说，它只是一种家庭伦理的关系，如果在深层次来说，它就是做人的根本。从孔子到孟子来说都是仁，那么仁者爱人，要爱人首先要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父母。如果连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家人都不爱，那你不可能去爱别的人。它就是于此而生发，它是一种本源性的一种感情，只有把这种感情扩展到事业上面、社会上面，才能成为一种公益，成为一种社会的一种能量。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慈城以慈孝闻名，一代代慈城人更是把爱亲人推广成爱他人。千百年来，在父母日复一日的唠叨中，在子女嘘寒问暖的关心下，在邻里互帮互助的温情中，慈城古镇延续着绵长的幸福与温暖。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金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

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景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沧浪之水，曲沫如汉。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正青春年少的诗仙李白来到江汉平原后，写下了《渡荆门送别》，看到的是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激情与浪漫。本期节目我们的故事依旧从江汉平原开始，诗圣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写下了《江汉思归客，乾坤一甫如》，让我们感受到的是凄凉与悲壮。那么同一条河流上留下了三位诗人怎样的故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讲述诗圣杜甫颠沛流离却始终忧国忧民的一生。

0: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杜甫诗圣的这个圣字。圣这个字呢在古代也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我们今天写的简体字啊，上面一个又，下面一个土，一个呢我们称作繁体字，一个耳，一个口，下面一个挺，耳就是代表人的五官。一个圣者，他要通过自己的五官去感受天地宇宙之间的信息，然后用嘴巴去宣说给民众，教化民众。下面这个挺字，上面是一个人，下面是一个土，就是一个人站在高高的土堆之上，他的脚立根于这片土地，把自己感受到的宇宙人生的很多道理宣说宣传给民众听。我们古代把这样的人叫做圣者。圣者是一个踏踏实实生活在人世间的这样一个有着热情有理想的这样一种人，而杜甫正是这样一种人，他的诗歌里充满了对人间的关怀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杜甫啊刚刚在长安城得到一个小官，然后呢赶忙啊回家去看自己的妻子儿女，他说入门闻嚎啕，刚刚进入家门就听到家里人在哭，幼子饿已足，他最小的孩子已经饿死了。这个杜甫啊就开始反思自己，他说啊所愧为人父，但是杜甫马上从自己身上想到天下苍生，他说莫思失业徒，因念远戍足。什么意思？他说由我自己身上，我毕竟我们这个家一直是奉如守官的，不用交租不用服兵役，我们家都悲惨如此，那一些贫苦百姓怎么办？这就是杜甫。杜甫永远对这个家国对人民有一种职责，有一种承担，有一种关爱。所以杜甫后来他反思自己，他说我很多同学都嘲笑我啊，说你这个人空有一腔志向，没有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呀，你大而无用啊。杜甫说我本性如此，就像什么魁或亲太阳，就像向日葵永远要朝着太阳，他是对宇宙自然人世间一切一切都有所关爱啊。比如说我们读过他的《石壕吏》，他自己在漂泊，可是他突然有一天晚上到这个石壕村去投宿，就看到了这些官吏去征兵，他把这个故事写下来：木头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夫出门看。杜甫什么都关注，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杜甫做一个儒者、圣者的兼济天下。
1: 儒家人民爱物的精神在杜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的笔下既有嫩蕊商量细细开的草长莺啼，又有安得广厦千万间的民生疾苦，

杜甫可称为圣人，俯仰天地之大，杜甫皆关爱有加。他还是个盲人，圣人也罢，盲人也好，青年时期的杜甫也曾意气风发，写下过“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语。然而，人生眼看就要走到尽。

0: 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大家都知道，《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这四部。那么唐诗呢，它属于文学部分啊，属于集部。那我们来看看啊，这首诗在这个古籍当中啊，它是什么样子的。好，现在我找到了杜甫啊这首五言律诗《江汉》。杜甫这首诗歌啊，情感可谓深沉。杜甫一上来说：“江汉思归客。”啊，这里三个字特别重要啊，“思归客”。大家都知道，安史之乱当中，杜甫带着一家老小，经过各种辗转，终于来到四川的成都，在朋友的帮助之下，盖了一个杜甫草堂，过上了几年安居乐业的生活。还有一个朋友叫严务，是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成都市市长，兼这个成都军区总司令。有这样一个朋友，杜甫在成都的生活还可以。可是想不到这个严武去世了，那么杜甫在成都啊就失去了依靠。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落叶归根的情节，所以这个时候杜甫怎么也要回去了。杜甫在公元768年终于经过各种漂泊辗转，来到江汉平原，看到是当年青春的李白所看到的，是当年中年的王维所看到的，可是老年的杜甫一上来就说：“江汉思归客。”你把这首诗跟李白的诗歌一比，人家李白是什么？是山随平野尽，江润大荒流，是我要投入那个新鲜的世界，我要走出荆门，我要向往一个新的世界。可是杜甫不是，杜甫没有青春李白的那种激情了，他是要回家，他江汉思归客，是要回到自己的故乡，离开这个纷乱的世界，结束自己的这个漂泊的一生。后面自己嘲笑自己是乾坤一俘虏，读了一辈子书，虽然满腹经纶，但是一点用都没有，连一家老小都不能安顿。可是我们要深入地理解杜甫，这里面自嘲当中又有一种自负，他告诉人们，天地如此之大，有多少人能够为这个国家去着想？太少太少了，可是我是其中之一。这里面难道不是自负吗？我们来看看颔联。颔联写的是真好：“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他说此时此刻天上有一片云，我漂泊在天涯海角，就像天上的一片云一样的，漫长的黑夜当中，有一轮孤独的月亮悬在天空。我们想一想，天边的云，黑夜当中的那轮明月，给你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如同杜甫当年那个理想一样，那么高远。表面上写漂泊，写孤独，内在里却写出自己做一个儒生，他所具备的那种高远、高洁、温暖的一种品格，真的让人感动。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虽然我身体不好，我老了，可是我心犹壮，我还记得我当年的那个理想。这就是杜甫啊，永远给你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的精神。最后他又用了一个典故：“故来存老马呀，不必取长途。”我们都知道一个成语叫老马识途，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有一次带兵去打仗，攻打孤竹国，整个军队迷路了。这个时候管仲就告诉他：“你把军队里的老马放出去啊，让他们在前面带路。”杜甫在这里是说，我现在是一匹老马，我虽然现在在长途跋涉我已经不行了，可是我还老马识途，我还有精神。

0: 土。在小迷弟点武的安排下，杜甫在成都的杜甫草堂过上了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然而好景不长，严武的英年早逝让杜甫再次走上了漂泊之路。来到江汉平原时，杜甫已然迈入老年，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但他仍然愿意用仅剩的一点余温去温暖这个世界。诗仙李白一心向往道家的自由飘逸，诗佛王维追求的是超脱与空灵，而诗圣杜甫却以儒家的仁义紧紧盯着天下苍生，关爱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他们的生命体验和人生选择会给当下的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大家最近呢有没有读什么新的诗歌？
2: 我是刚复习的《长安三万里》的电影里边的几首诗。哦，
1: 今天啊我们就是从这个长安三万里啊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我们讲了诗仙李白的青春、浪漫、天真，对未来的向往，对未来的那种激情。我们讲了诗佛人到中年，世事纷纭，很多事情让自己内心有了挫败。杜甫这个人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儒家，他活在伦理当中，他活在责任当中，他对妻子孩子的这种关怀啊，对天下苍生的这种关爱，在他的诗歌里比比皆是。他不是像李白那样要追求个人的一种生命的自由，所以你看后面他怎么写。

你看看，老年的杜甫诗圣，他永远对人世间、对这片土地有一种深情，他扎根于大地，他兼济天下。所以这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大家不要认为这个诗圣太遥远。你看，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这个人世间，啊，都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但是有的时候，如果你太圣了，你太关心自己身边的人了，你可能有一点沉重，负担不起，压得自己喘不过气。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要放松一下，要真正的活出一点自我，对吧？孩子睡着了，能不能自己倒一瓶红酒自己喝一喝，看看自己喜欢看的电视剧。这个时候你似乎又成了那个啊狂放不羁的追求自我精神自由的诗仙李白。有的时候你被别人误解，你好像啊也没有那个心力去争辩这些东西，就干脆随他去吧。这个时候啊，好像你又是诗佛的状态。郑板桥有一句诗特别契合我心，叫不仙不佛不贤圣。我们顺应这个人生，该让我做诗圣的时候，该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我就做圣。我该自己放松的时候，我就继续做仙。该把有一些事情抛诸脑后，不要去太在乎啊，我们就去做佛。所以我的意思，不仙不佛不贤圣啊，不是我要把他们都否定，

而是我不执，不执守一个，宽容一点，把他把这三种唐诗的境界、唐诗的人格，都融汇在自己的生命当中。

诗仙李白的《渡荆门送别》充满了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激情，诗圣杜甫的《江汉》虽满纸辛酸，却浸透了苍生大爱和济世情怀。那么同样是江汉平原，诗仙李白佩剑出蜀，满怀憧憬而来，诗圣杜甫老病思归，壮志犹存，诗佛王维又有着怎样的半卷半躺的佛系人生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

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十六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10: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1: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2: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3: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4: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6: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3: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7: 读中国，
11: 读中国，只会越来越爱，更恋人。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

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桃子哥，
3: 兄弟，鬼子在集合人，准备冲锋了。
2: 爷，
4: 元二哥，准备撤。
3: 怎么撤了？不是要给五兄弟争取时间吗？
4: 再不撤，兄弟们全交代在这儿。撤！
3: 上，听你的。给我冲锋！
5: 撤，快！
6: 才一轮冲锋，他们就撤退，这样的敌人，真是让人失望。钱天君，下令追击。
2: 刀子给你。

0: 鬼子套雷了！
1: 啊，他们已经选择好了撤退的路线，还布下了地雷防止追击。
2: 木村君，你看呢？
1: 八路军能有多少地雷？千田君，命令士兵，趟过去！
3: 逃走！

0: 谁呀？都他妈直接逃过来了！这小鬼子也太狠了，这个！
1: 撤！刘二哥，快撤！

八路军怎么会有卡车？是我们指挥部的卡车。我曾经，这是我的失误。啊。

0: 吴兄弟人呢？刘
1: 二哥，我在这儿，有什么话你就说。吴兄弟，你要杀的鬼子金冠，杀了没有？

0: 杀了，我亲手杀了他。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我刘二麻子，这次没有白死。

0: 就是舍不得你们呀，我的好兄弟们，好兄弟。
1: 刘二哥，刘二哥。

0: 阿甘露，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皇军的脸面都让你们给丢尽了。
1: 对不起阁下。
0: 对不起有什么用？皇军的指挥部就被这群土八路给烧了，成何体统？
2: 真可惜，我们没有逮到八路军的部队。
0: 武尊君，你什么意思？难道歼灭一股八路比保存皇军的颜面更为重要吗？
2: 对不起，小泉司令官，我觉得昨天的事情小泉司令官也是有责任的。如果小泉司令官不出去视察什么防务的话，前田军也不会派兵力来救援你，这样八路军就不会有机会来攻打我们的指挥部。
3: 本来打得挺好的，小泉一直窝在据点里，根本不敢露头。鬼子第一波援军来的时候，我们完全有把握把他们拖住，没想到第二波鬼子援军来得这么快，而且还这么多人。
4: 是我的失误。
5: 鬼子的这次指挥和以前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啊。
4: 是那个木村吕，这就是这个人的可怕之处。在他眼里，所有人都是没有生命的棋子，为了赢他谁都可以牺牲。他没有感情，所以才能冷静地去分析和判断战场。这个人一定要杀。
2: 不过这件事情我也有失算，所以我是不会向大本营来报告事情的真实情况。至于怎么向大本营来解释，那还是小泉司令官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情我想知道，小泉司令官的行踪八路军怎么会如此清楚？
1: 木村君的意思是我们队伍中间有内奸。
2: 没错，有内奸，我们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6: 要翻你，就你这点钱凑什么热闹？
7: 一吧，我取下一吧。
8: 哎，不敢。来来来来
6: 来来，干嘛叫花子？想抢啊？
7: 一吧，让我再来一吧。
9: 来，
10: 去，
6: 快点给我冲出去。
10: 我操，
9: 好。

0: 哎，来爷，里边请。坐下。
1: 你这儿有什么好吃好喝的，尽管都给我端上来。
0: 上菜上酒啊？什么意思啊？就你这小破店儿，还敢不伺候酒爷我了是吗？
2: 不敢不敢，这就上，这就上。

0: 武先生、武太太，您又来光顾了。
1: 嗯，上次给我太太做的旗袍，她很满意，我再来做几身。
0: 武先生，您可真疼太太，正好小店新来了一批布匹，你到里面看看。
1: 好，那你再看看。刺杀木村旅的计划失败。
2: 渤海发来了情报，他整合了木村旅接下来的行踪，有了一个初步的计划。他想让我先和你商议商议，但是你记住，机会只有一次。你先看看这个吧。
1: 这个木村里非杀不可，没有机会，我要制造机会。
3: 哎，我说，咱来壶酒，最好的酒。
4: 哎，客官，要不您把这桌酒先结一下，再给你赏最好的酒。
5: 钱，你
4: 怎么着？哎，客官，本店可是小本生意，可不能赊账啊！
3: 什么意思啊你？跪拍人地是吧？混蛋！看什么？都他妈是混蛋！你们都觉得？老子混得不好，都看不起老子是吧？是吧？我呸！八路军了不起啊？武松一人了不起吗？那武松一人是个什么东西啊？你们都觉得他好，那好个屁！那不就是？八路啊，他会渡人，五柳如酒，那他比不上的武忠义啊。就爷我今天混这个地，那不都是你武忠义给害的？
6: 还有莲花。
3: 为什么喜欢木村也不喜欢我呢？莲花，我是真心喜欢你呀，莲花。

0: 搬过来。
1: 干什么呀？
0: 出来！站住！

0: 知道鬼子设下了圈套，可还是要去钻吗？木村里只能在这待几天。按照迫害的计划，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了。
1: 忠义，任务是要完成，可一定要保护自身安全。就算孙梅姐在的话，也一定会希望你好好的。我们都要。

0: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
1: 我知道，青椒，你也一样。

0: 你抓我来干什么？你叫刘如九，你认识八路武功队长，他是武忠义，是吗？
1: 什么？太君，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哦，听不懂，那我帮你回忆回忆。 你说过的话，我的人都给你记下了。我帮你念一念。你们都觉得只有武忠义是最好的，他武忠义算个什么东西？八路军了不起啊，武功队长了不起啊，他就是个土八路，他会的我都会，我刘如九哪点比不上他武忠义？
2: 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他给我害的。完了完了，我再怎么恨武忠义，我也不能把他给卖了。这要是大当家的跟莲花知道了，肯定跟我没完呢。酒后失言害死人呢，谁知道酒馆里怎么会有日本探子？王八蛋！
0: 刘先生，我现在让你告诉我，武忠义到底是什么人，他什么样子，现在在哪里？我不是什么刘先生，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跟皇军合作，很好，我们有的是方法让你跟我们合作的。不过，
2: 只要你说出武忠义的下落，皇军会让你平平安安的回家。
0: 太君，我真的不认识这个人，我只是我听说过他。听说？你什么时候听说的？在哪里听说的？不记得，我不记得了。难道老子这次真的躲不过这一劫了吗？
2: 我看你是很不老实。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希望你不要拿你的性命来开玩笑。太君，我是真的不记得了。你们抓我的时候也都看到了，我就是个酒鬼。我喝多了，我就会胡说八道，我根本不记得我都说过些什么。
0: 不要在我面前装疯卖傻。我会让保安团陈团长带你去四处走一走，转一转，让你好好回忆回忆，到底是在哪里见到，又是在哪里听到过武忠义的。
2: 哎呦，这陈祖寿跟我们大当家可是死对头啊！他知道我是大当家的人，万一我落他手里，还不把我往死里整？大当家的。 这次的确是我太义气用事了。今天我就先帮你除掉你的对头，也算柳如九我还你个人情。好，我先把水搅浑，我让他们狗咬狗。
3: 太君，刚才您说保安团陈团长是不是叫陈祖寿啊？<笑>看来皇军
0: 你们挺信任这个陈团长啊？
2: 你什么意思？陈团长有什么问题吗？太君，这个什么武忠义什么的，这事儿我真不知道。不过，陈团长他跟八路有联系。
0: 什么？

0: 这里看起来很松懈，要是防卫森严，怎么让我们上当啊？这到处都是漏洞，我看着都心痒。
1: 不知道里面的兵力布置怎么样？
0: 走，找陈组社去探探。

0: 谁呀？啊，有这么敲门的吗？
1: 大白天的这是要抢钱啊！哟，太君，有何贵干啊？
2: 陈嫂，我奉前田阁下的命令，前来逮捕你。
1: 弄错了吧？我对皇庭可是忠心耿耿啊！那什么事儿啊？
2: 有人检举你和八路有秘密的来往。
3: 哎呀，太君，一定是有对头陷害我呀！
2: 带走！
1: 哎，不可能，不可能，这是陷害忠良，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3: 哎呀，
1: 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太君，冤枉啊！我是冤枉的！哎呀，太君，我是被冤枉的呀！你们放开我呀！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4: 哎，太君，你们不能这样抓我呀！你们这是陷害忠良吗？
5: 胡言！
4: 啊，不能这样抓我，我是冤枉
5: 的。放开我！不许枪！
4: 不是，太君，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5: 有什么话，去跟前田阁下说。
4: 带走！你们这是陷害忠良啊！哎，你们不能这样抓我呀！
1: 这是陷害忠良，一定是有人陷害了我。
4: 哎，太君，你们不能这样抓我呀！
6: 走。有人出卖了陈祖寿，
7: 说不定是他手下那些人。
6: 应该不是，陈祖寿是只老狐狸，我们和他的事儿，就连他的几个心腹手下，也未必全都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
7: 我们有个刺杀木村里的任务，你可别岔开了心思。
6: 木村里要杀，陈祖寿也得救，他帮过我们不少忙，我们不能过河拆桥，何况陈祖寿这个人，留着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7: 怎么救？难道又去劫狱不成？这样一来，人是救出来了，那不就更坐实了他勾结八路军的罪行吗？
6: 所以不能这样救。既然陈祖寿通知我们有人出卖了他，那我们就从这个方向入手。

0: 大当家的，有个叫顾仙的找您。啊，顾仙儿？嗯，
1: 快快快，请！哎，等等，来，看我脸干不干净？赶紧，后面给我拽一拽。
0: 怎么样，
1: 大当家的，您穿这一身，
0: 英明神武，
1: 是吧？好，快请，快请。

哎呦，顾大小姐，哈哈哈哈！哎呀，大驾光临，我这小寨子真是蓬荜生那个什么辉呀！哈哈哈！来来来，请坐，来，请坐，请。

0: 你咋越长越漂亮呢？我不怕你笑话，我见你我就酥骨。真的，你结婚那两天，我这满嘴起的都是大泡，两天我饭都没吃。说心里话，我真想你。
1: 铁矿主，我是有夫之妇，请你放尊重点。哎呀，
0: 咱都是江湖人了，就咱俩这感情，还扯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说是不是？
1: 我当你铁鞭是条汉子，所以才来找你。没想到我看错人了。
0: 我哎，别，仙儿，你别走啊！我保证，我再不碰你了，行吧？你坐。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说你这摸也不让摸，是碰也不让碰，你说这不急。行，那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1: 我请铁矿主放过我当家的
0: 陈祖寿。怎么了？
1: 我当家的被日本人抓走了。
2: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

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食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

0: 报应，这就是报应啊！
1: 哎呀，没想到啊，这个王八蛋也有今天。没想到，报应。
2: 哎呀，
1: 不是，这话得这么说。那你老爷们被小鬼子抓去了，你跑我这来，让我放他一条生路，什么意思啊？
3: 日本人说，我当家的勾结八路军，当了内奸。
1: 嘿，他本身就是汉奸，这还用说吗？你心里很明白呀、啊，
4: 仙儿啊，我真是不明白啊。
1: 你说陈祖寿他有什么好的？那就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你看他见的日本没有？点头哈腰的，要骨气没骨气，要志气没志气，他还有什么？他就是老母猪拱地儿，全凭那张嘴儿，把日本人哄好了，你们才能过几天消停日子；哄不好，玩完。你应该清楚吧？啊，你跟他受那苦干什么？没必要啊，
4: 仙儿啊。我的意思呢，就是趁着陈祖寿被小鬼子抓了嘛，你就趁这个机会，你就啊，你看看我，你看看我现在这些，你再看看我的家呢，这债嘛，你来吧，你就是这儿的主人呐。哎，你到我这儿来不好吗？
3: 既然铁矿主不愿意放过我当家的，那我就说最后一句话。
1: 说，
3: 如果我当家的有个三长两短，我顾仙就随他去了。你那点心思啊，趁早给我收起来。枉我认为你铁矿主是条汉子，没想到用的手段如此下作。
1: 哎，不嫁归不嫁，这话咱可得说清楚。你家爷们被小鬼子抓去了，那是他自作自受。你口口声声说我下作，我怎么下作了？
3: 我已经打听过了，我当家的跟八路军来往的事儿，是一个叫柳如九的人告的密。铁矿主不会告诉我不知道柳如九是谁吧？
1: 柳如九，我上小鬼子那儿。啊，哎呀，
0: 想起来了。
1: 哎呀，顾仙儿，你听我说，你别误会啊，这事儿不是我支持的，这小子已经反水了，我现在正在找他，我要请你门户。
3: 真不是你支持的？
1: 顾仙儿，我对你家爷们是有看法，但是我铁鞭做事堂堂正正，我要想办他，我就当面劈他，我能背后搞阴谋诡计和小鬼子合伙。我铁面是那人吗？来呀、啊，
5: 当家的，啥事儿？
1: 去，把弟兄们都叫着，劫小鬼子监狱。
5: 哎，你动真格的？
1: 当然动真格的了，救人如救火，快去。
5: 那我把马路也叫上。
1: 对，派人通知吴忠义一声，就说咱们劫小鬼子监狱，让他搭把手。他欠咱们人情，这回该还上了。
5: 好嘞，这有八路帮忙啊，有把握多了。
3: 铁矿主，你也不必这样。
1: 我不这样，你不相信呢、啊？我只能这样，才能表明我的心迹。
3: 你要表明心迹，你也不必拉大家一起去送死啊。更何况这样的话，祖寿的罪名不就更加坐实了吗？
1: 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说怎么行？
3: 我信你不就行了？我平时听我当家的说，武忠义这个人聪明得很，你要不把他叫过来跟他商量商量，看看有什么办法能。

0: 就是我们当家的。
1: 那我就去找武忠义。桂姐儿，陈祖寿被小鬼子抓了，我看你们家也不妥当，你就在我的寨子上住两天。我没别的意思，就让你在这住两天，我这比你的安全。我对天发誓，如果我动你一手指头，你就把它给我剁了。
2: 钱天君，听说你最近抓了个人。
3: 是的，前两天来了个人，说是知道八路的内幕，所以我把他留了下来。
2: 那钱天君怀疑这个人是冲我而来的。
3: 非常时期啊，不得不小心啊。
2: 那钱天君为什么不把这个人杀掉？
3: 木村君，你教了我很多东西，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八路派来的，我倒想看看八路的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所以我把他留了下来，并且按照他的话逮捕了黄协金保安团团长陈祖寿。
2: 不错，钱天君，打赢一两场小规模的战役，或者围剿一两百个土八路，能有多大的意思？从上一次刺杀我的事情来看，八路军的这个指挥官是一个不错的对手，跟这样的对手来交手，那才是智者的乐趣。
3: 我并不享受跟他的过招，根据我们的推测，八路真正的目标就是木村君你。事关你的安危，这个任务我不想出任何错误。
2: 按照钱天君的计划，我们已经布下了陷阱，等着八路军来踩。可是你看，像这样的等待岂不是很无聊啊？
3: 木村君的安全更重要。
2: 那么既然是下棋，我们就应该走一些对方看不懂的棋子。
3: 木村君的意思是
2: 把那个人放了怎么样？
4: 太君，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怎么还不放我走？
3: 陈祖寿我们已经抓了，至于刘先不，柳如九先生，你的身份我们已经证实了，你是矿上的丈黄先生，你的老板叫铁鞭，是这一带鼎鼎有名的矿主，对吧？
4: 是以前的东家，现在我早不在那儿干了。
3: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陈祖寿说你在诬陷他，你怎么解释？你说他跟八路有联系，那你的证据呢？
5: 哎呀，这事儿怎么越搞越复杂呀？我可千万不能牵连上大当家的，还有莲花，还有矿上那么多兄弟。
4: 这说起来，太君，这我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证据，就是好像我是看到过陈团长在小酒馆跟什么人神神秘秘吃饭。
3: 好像你在愚弄皇军吗？
4: 不敢不敢，这陈团长这事儿，我现在也说不准了。
3: 柳如九，我看你是相当的不老实，有什么样的主人就有什么样的随从，我看应该把铁鞭也抓起来一起审讯了。
5: 这狗日的小鬼子可不能让他们对大当家都动手，不行，我得尽快想法子脱身。
4: 行啊，太君，把铁鞭抓进来也行，那老东西应该也不是什么好鸟。是，他是对皇军不错，可是对我们呢，哎呀，黑死了，就抠门着呢，整天让矿工就是挖矿啊干活，挖矿干活啊，还什么油水都不给，一毛不拔，还拖欠我们工钱啊，连我这工钱呢，一直到我走

0: 也没给我接清，你们把他抓来了，刚好也算替我出出这口气。
1: 你们个人的恩怨我不感兴趣，
2: 我只想知道
1: 八路武功队的下落。
0: 哦，我想起来了，太君，我想起是在什么地方听过武忠义这个名儿。
1: 什么？
0: 赌场，赌场里面，我记得当时，当时是谁说什么八路军武工队武队长？
1: 哪个队长？当时旁边有什么人？
0: 那个赌场，哎，这个我真想不起来了，是城北那家，再不就是周镇那家。旁边什么人？哎呀，我真想不起来了。太君，每次我都是喝大了、喝多了才去那儿赌钱的，迷迷糊糊，我也不记得了。哎，要不这么着，太君，您派几个人跟着我，我再去那几个赌场都转转，这我就回忆回忆，没准刚好能碰见什么可疑的人，那我还能立一功呢。
1: 哟西，皇军就喜欢像你这样识时务的人，就按你的方法去做。
0: 哎，好，好，好。太君，那我现在身上什么钱也没有，这。
1: 放心，该给你的，皇军一分也少不了。
0: 多谢太君，多谢太君。
3: 哎。
4: 小鬼子，这次老子就跟你们玩一回捉迷藏。只要我出了这个门，那就是老子的活路。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恶狼难追地头蛇。
5: 李国亮，铁大当家的派人送信来了，柳如九已经投靠了日本，
6: 陈祖寿就是被他出卖的。
7: 不会吧，上次扎军练的事儿是柳如九坏了事儿，可你说他投靠鬼子，不至于吧？
6: 是陈祖寿的夫人顾仙跟铁大当家的说的。
7: 顾仙，好端端的他干嘛又去找我爹？这不是说家里人就首富到了吗？
6: 顾仙是打听到陈祖寿被柳如九出卖，才去找到铁大当家。
7: 反正这个女人的话，我信不过。
8: 铁姑娘，我没有骗你。
7: 你怎么来了？
8: 是铁大当家的人告诉我，在这儿能找到你们。出事儿了。
5: 陈夫人，坐。
6: 你说，出什么事儿了？
8: 铁矿主也被日本人抓走了。
7: 你说什么？我爹他跟日本人打得火热，他怎么会被日本人抓走呢？你捣什么鬼了？
8: 铁姑娘，我要是能搞鬼的话，我干嘛不去救我当家的呀？
6: 陈夫人，你觉得这件事儿也是柳如九告的密？
7: 不可能，柳如九是我爹养大的，他不可能背叛我爹。
8: 现在到底是为什么，我还不太清楚。不过柳如九投靠日本人这件事情，真的是千真万确。
5: 铁莲花，你去哪儿？
7: 我去拉队伍救我爹。
5: 你给我站住！
7: 武忠义，我从前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但今天不行。我要是去晚了，我爹就没命了。
9: 莲花，你这是去送死啊？
7: 那不是刚好，省得我碍了你的眼。我知道你喜欢武大哥，我死了，正好你们俩就在一块儿了。
9: 你是我妹妹，我不能看着你去送死。
7: 他爹呢？
5: 铁姑娘，你放心，救铁大当家的有我们。我们不会就这么让铁大当家牺牲的。
9: 忠义，很难办吗？
7: 能有多难办呀？我看看。没多少鬼子兵啊，
5: 兵力不会全都亮出来，你看看他们修的工事，发 房内

0: 也防外。你干什么？
1: 你干嘛去？
2: 我看到柳如角那个叛徒了。

0: 你干什么去？放开我！
1: 我今天非杀了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在鬼子的指挥部外面杀人，你不想活了你？
2: 感情他害的不是你爹，对你压根就没想过要认这个爹，
0: 是救爹。是救铁大当家的要紧，还是找柳如九报仇要紧？
1: 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先杀了这个王八蛋！
0: 站住！
2: 够了！别来话，得坐下。
1: 吴忠义，你又帮着他来凶我，我再也不听你的了，我去追他。
3: 你听我说，不能在这下手，盯住他，找机会再下手。我的事儿不用你管。这是武忠义的意思。他真这么说？他不希望你出事。
4: 又想来挨揍了？
1: 等着你的。他什么时候染上这个毛病了？一个连汉奸都能当的人，染上这点毛病算什么？禁毒藏好，里面乱糟糟的，更好下手。
4: 他跟你太熟了，我去。
1: 我爹的仇得我来报。
4: 那也是我爹。
1: 你可认爹了？
4: 我不认他，他就不是我爹了吗？更何况，他又知道不少事。要是由着他活着，不知道要害死多少人。我是你姐，你听我的。
3: 站住！看都不看就往里进，在什么地方呀？我男人刚才进去了，我抓他回家。你男人？
4: 啊，就刚才进去那个。 这王八蛋走什么狗屎运？有了钱还找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你杀了我的！你为什么要杀我？
1: 你这个汉奸！你忘了是谁把你养大的吗？柳如九，王八蛋！
5: 对。

0: 莲花。
1: 你没事吧？
2: 海龙，你快走！

0: 重义，别说话了，好好休息，啊！重义，你心里是有我的，对不对？别骗你自己了，我知道你心里有我。要是我牺牲了，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不会的。
1: 坚持重新就，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治疗过那么多人，自己受伤还是头一次。原来中枪的那一刻，不是怕自己会死，而是遗憾，那个最重要的人不在自己身边。
0: 忠义，我知道孙梅姐在你心里的位置。我不需要你忘记过去，我只想要一个完整的吴忠义，连你的记忆也想要。

0: 前田太君，我是被冤枉的，
1: 我是冤枉的呀！陈三，你和皇军合作很久了，我个人是愿意相信你的，所以把你请到这里来，没有亏待你吧？
0: 没有没有，我知道前田太君您信任我，要怪也只能怪那些小人，是他们搬弄是非，陷害忠良啊！
1: 举报你的人，我们把他放了。 并且派几个人跟踪他。那结果怎么样？很快，八路就派人刺杀他了。这种情况说明，他的确是八路的叛徒，所以八路才要除掉他。也就是说，他举报的情况，很大的可能是真的。
0: 哎呦，不是，哎呦，太君呢？我可真是白布掉进染缸里，我洗也洗不清了。 前田太君，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这是土八路使得苦肉计啊！哪尼？
1: 苦肉计？
0: 是啊，是苦肉计。你，他们知道我是皇军最忠实的帮手，所以他们就恨我，对我那是恨之入骨啊！所以这才故意让人出来告发我，又知道前田太君您信任我，才故意演了这么一出戏，这是想借皇军的手。
2: 把我除掉啊！你可千万不能上他们的当啊！
0: 陈三，在这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得待在这里。我，好好好，我不怕，我没做亏心事，我也不怕鬼叫门，我相信太君一定会还我清白的啊！
2: 要死。
3: 这叫什么事儿？哎，太君，相信我，我是良民，真正的良民。你和柳如九认识吗？认识啊，他是我矿上的账房先生啊。咋了？ 这小犯事了？
2: 根据他的供述，说你参加了矿区暴动。他说的？这个王八蛋，这不是栽赃陷害吗？你太君，你就是给我100个胆儿，我也不。

0: 我敢跟皇军对抗啊！你和他有过节？
1: 没有啊，我一直对他挺好。这小子现在这就是忘恩负义。太君，你千万不要听他的话。这小子现在是想搂好处，然后就是乱咬人。
2: 哎，康秋啊，你说我们把你关起来？
0: 你看，像我这样的有同党吗？也不像有同党的人呢。我呀，就是一个本本分分做买卖的，一心为着大东亚共荣效力。对，不信，你可以问问工程一雄，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你问，
2: 你清不清白，我们会查清楚的。但是在这之前。
0: 铁矿主，你还是好好的待在这里吧。别，太君，你别，太君，你听我说，太君，太君，刘如九，你这个王八蛋！
3: 三火，回去拿药。大奎打水去。是。青椒，别说话，好好躺着。你伤得不轻，不能跟我们一起行动了。我会把你送到田家川喜妮那儿，好好养伤。
4: 伤好了以后，立刻回根据地，啊！好好躺着。为什么非要你送啊？我送也可以啊。
3: 莲花，你有任务，你回矿区，暗地里跟大家联系，让他们这段时间要少出美，让鬼子的自己人给他们施加压力。你这就是借口，你就想把我支走？
5: 你听是不听？
3: 快去！这么凶啊，听还不行吗？现在就去！没事了，别说话，青椒，好好休息。

0: 哎，大小姐，你这气呼呼的怎么了？
1: 不高兴，不用你管。
0: 。哥告诉你，这种事儿，你就别给他留脸面，当众揭穿他，看他还要不要脸。
1: 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大哥，你们来了！赶快，赶快警戒！是，齐娜，这是咋了？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

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

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

如画堂学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

0: 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冠军，
2: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中国加油！
6: 中国队加油！
1: 是主宰赛场的赢家吗？
7: 中国姑娘赢了，
8: 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9: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10: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

0: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2: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0: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3: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4: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5: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6: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7: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2: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志，
3: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0: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Bugger!
1: You're the 良心，打单就坏了。
0: 嗯。

0: 很遗憾。
1: 行动。

0: 爹，娘，你们先在这儿睡会儿，
1: 等我。
0: 办完事回来，我再好好的厚葬你们。

别为我担心，我一定会为你们报仇的，我会把那个鬼子头砍下来，拿给你们。

0: 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报仇？谁来替你报仇？
1: 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
2: 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3: 老哥的，你枪法准，本事大，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2: 快起来！
3: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
2: 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3: 啥路？
2: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张晓，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照不如。

0: 张翔，我爹也死了，咱俩都没有亲人。
1: 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
0: 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
0: 我会的，我愿意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1: 现在就跟我走。
0: 现在吗？
1: 咋，你不愿意？
0: 现在怎么行呢？
1: 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
2: 当然不行。兄弟，心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0: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
3: 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咋现在？

0: 全忘了呢？
1: 张翔，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
0: 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
1: 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肯定一学就会。
2: 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打神枪手都不可能。
3: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4: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5: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6: 你教我啥？
7: 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8: 是，
2: 快。

0: 快点往前走，有跟着，跟着，不跟到？哎，撤！
1: 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可以先挂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2: 是，
0: 跑步前进。
3: 行不行？
2: 没事。
3: 计划，张夏，
4: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3: 走，
2: 快。
1: Ready, 没事。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金花，我背你走吧。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
1: 哎，
0: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哎，上来。
1: 别了。
0: 上来。快点。
2: 能行吗？
3: 行，放我下来吧。
2: 放我下来。什么情况？
3: 有枪声。
2: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3: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2: 哎，我背你。
3: 不用了。 自己走，快点，走吧，
2: 走，
3: 快！
4: 哎呀，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

0: 我打鬼子警官，你打机枪手。
1: 小子，

0: 大石头后面那个。
1: 拿着。
0: 带入他一老头，
1: 想干掉他，
2: 干掉他。那你用啥？
1: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织。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张翔，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我们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这样能占据他，鬼子的后路就被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拿？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
0: 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1: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好，
0: 待会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扔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
3: 那咱们走吧。
2: 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2: 外面小心点。
3: 你也是，一个人小心
2: 啊。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

神龙画堂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

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神农化糖雪。

胃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啊！

0: 江生，江生，看我的，危险！
1: 放开他，放开他，来，掩护放开他。
2: 是。

疙瘩。

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

队长，队长。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给我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